0: 达越西联的空气污染指数达到495点，处于危险水平。根据环境局空气污染指数系统的最新数据，沙拉越另外三个地区，也就是古晋、三马拉汉和斯里阿曼，都处于非常不健康水平。此外，全国还有8个地区录得不健康水平，其中2个位于沙巴。我国将继续加强各大入境处，尤其是机场的保安措施。内政部长 Dato Sri Saifuddin Sudanis Maya 表示，政府已经制定一项涵盖17项措施的计划，以进一步提升入境处的保安水平。他说，这项计划分成3个阶段，目前已经提成内阁讨论。另外，随着泰国南部近期发生一系列的袭击事件，马泰边境的保安措施将进一步加强。国防部长 Dato Sri Mohammad Kalainuddin 强调，加强边境保安非常重要，以确保国家安全和主权持续受到保障。他说，马来西亚武装部队将继续履行维护国家主权的责任，加强马泰边境的安全。国际消息，美国白宫星期四推出了一款包含经典街机游戏的网站，这些游戏融入了 MAGA， 也就是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特色元素。玩家可以在游戏当中驱逐移民，并且建造边境墙。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府加紧针对无证移民的当下，这些网络游戏的发布迅速遭到人权组织的批评。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班吉维尔拟出计划，将加沙地带的所有巴勒斯坦人强制驱逐并且送往国外。他说，这项计划的目标是在第一年把25万名巴勒斯坦人从加沙迁出，随后在接下来的6年内将当地其余的200万人口全部迁出。他说，有一些国家准备接收来自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鉴于德国决定关闭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和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罗斯也将关闭德国在俄罗斯设立的多家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对俄罗斯的决定表示遗憾，指有关决定没有正当理由，将进一步损害两国关系。Malaysia Madani Kesaja Terandi 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1: 新闻评述。
2: 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由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上星期宣布的6项惠民政策，对数千万国人来说是第69届国庆日最有意义的礼物。正当面临全球动荡及地缘政治紧张之际，这些政策惠及社会各阶层，并涵盖燃油补贴、学校维修、人工智能、医疗数码化、电子发票及微型融资计划。其中最令人期待的就是将昌明惠泽 RON 95汽油补贴计划的每月基本配额回调至300公升。这项作为初期及针对性举措，确保国内燃油供应持续获得保障，这也让超过1600万名符合资格的国人，包括每日上下班的通勤族，松一口气。此外，有超过50万名符合资格的皮卡车和吉普车车主，则在昌明惠泽柴油补贴计划下，享有每个月高达400公升配额的柴油补贴。虽然不是通过直接发放现金，但这项倡议所带来的影响，为人民日常开销提供了重新调整和规划的空间。另外，政府也将各原油学校维修拨款加码 50%， 达15亿ringgit， 而所有的维修工程预计最快明年1月落实。此举也反映了政府确保隶属教育部学校的各族学生能拥有舒适及良好的学习环境。另一方面，10万名18岁至30岁的国内青年将享有免费订购3个月的人工智能 AI 服务，让他们能使用国内外的 AI 平台。而这项倡议也成为该群体获取知识、掌握新科技及应对当前的就业世界及数码经济的踏脚石。在迈向强化云端数码领域效率之际，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提供额外3亿5000万 ringgit， 加快公共服务数码化，使得整体拨款增加到10亿 ringgit。 目前通委会与卫生部携手合作，在国内几家主要健康诊所推行电子病历系统先驱计划，同时也把网络覆盖扩大至全国150家医院及超过2000个健康诊所，让医院可通过电子病历系统读取病人的健康记录，进而省时及更快地为他们提供治疗。在致力于推动商业领域方面，电子发票 e-invoice 的豁免对象则扩大至年销售额不超过300万 ringgit 的商家。这项实际性举措也让中小微型企业稳定现金流，并专注于业务增长，以及在无需承受遵守初期技术性规定压力下调整运营。为了振兴小型商家，当局为微型融资便利加码10亿 ringgit， 使微型信贷基金总额增加到60亿 ringgit， 而当局也通过昌明和谐援助金拨出2亿 ringgit， 协助像是居家经营的妈妈、小商贩及夜市商贩。或许这些数字从账面上看起来相当庞大，但其真正价值在于惠及人民，帮助商家巩固业务、稳定收入，并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无可否认，由首相宣布的这六项及时政策反映了政府的决心，确保国人能直接感受到这些发展所带来的利益，特别是在应对当前的挑战之际，每个形式的支持都会带来翻倍的效益，而这些途径也成为政府在10月9号提上2027年财政预算案之前所给予的关注和努力之一。以上新闻评述由 Firdaus Rushdie 撰稿，小编翻译。

本周冠军歌曲杨静荣写给天上的爸爸。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ndbound.imm

0: 人一票。
1: 来到早上8:13了，你好，我是舒琳。节目的第三个小时就和你聊聊生活的话题。我们每一天呢都会刷手机，刷社交媒体。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到一种现象啊？近年来，无论是在 TikTok、Instagram 等等啊，兴起一股风潮。什么风潮呢？过去我们看到在社交媒体上啊，都是很热闹的，跟朋友的聚会啦，或者是跟家人啊等等的一些旅行照，或者是一起吃饭等等。但是呢，现在有越来越多人呢，他不忌讳把自己的孤独生活放上网啊，表示他是单身也好，或者自己一个人生活。而这种现象呢，被称为孤独网红，把过去容易被贴上孤独标签的生活拍成平静又有质感的日常，也让很多人啊引起很多人的共鸣。原来有很多人也是这么生活的，但是一般像这种生活太安静太平凡了，所以导致我们过去在网络上看到的都是很热闹的画面。而这些所谓孤独网红兴起之后呢，让很多人觉得原来不只是我这样啊。这类的创作者内容很简单，就是一个人吃饭啊，工作，整理房间，独自过周末，或者是安排一场 self date， 自己去看电影喝咖啡，与一般强调朋友聚会情侣约会的生活写照不同。他们会直接告诉观众，我没有很多朋友，今晚就是一个人，再把这些看似孤独的时刻拍得安静又舒服。我觉得我也可以成为一个孤独网红哎，因为我平时的日子其实蛮简单的，就是两点一线，工作还有家里，一般上就是来回这两个路线，回去呢就是每一天都是相当规律的，吃饭、运动、教课，然后再重复啊，除非有人约我，然后我也会看一看是否符合自己的时间啊、行程啊，跟这个人出去是否舒服啊等等。因为来到一个年纪，你会觉得说其实社交没有想象中这么重要哈，也不需要让自己一直沉浸在热闹的氛围中，更重要是自己是否舒服。好，那我们就延续这个现象来谈一谈了。你觉得一个人最难熬的是什么时候？那当然很多人都已经开始慢慢适应啊，尤其是在城市生活啊，很多人都是一个人的。但在一个人的时候，有没有哪些时刻让你觉得哎呀，一个人真的不好受？是有几个选项啦，第一是吃饭的时候，第二生病的时候，第三是开心的事没有人可以分享，第四伤心难过的时候没有人可以说。当然除了这四个选项，你也可以提出其他的，譬如说我们可以参考一下网络上有一个叫做什么国际孤独等级的这个列表。第一级是一个人去逛超市，第二级一个人去餐厅，第三级一个人去咖啡厅，第四级一个人去看电影啊。对我来说这些还是我们所谓的 sub-sub-sui 啊，就是都难不倒我。第四级一个人去看电影，第五级一个人去吃火锅，第六级一个人去 KTV， 第七级一个人去看海，第八级一个人去游乐园，第九级一个人搬家，第十级一个人去做手术。来说说你的经历吧。还是说你完全没有一个人的时候，也不感到孤单呢？ WhatsApp 到 011-1701-8289， 我们同时也进行 YouTube 直播。

平时听这首歌曲还没有什么感触的，可是可能是配合今天的话题吧，听这首歌啊，鼻子好像酸溜溜的。欢迎回来啊，8:25了，你好，我是舒琳。那为什么播这首歌或者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会不会让你也是一阵鼻酸呢？今天要聊的就是你觉得一个人最难熬最艰难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美才他就说啊，现阶段除了生病之外其他的都不太重要，生病的时候有人在身旁温暖，心里感到特别的踏实。说到生病啊，其实我其实已经习惯了自己生病，生病了就自己照顾自己，或者是自己去诊所医院，我都试过。因为如果说我的家人的话呢，相较之下我的家人更需要我的照顾，所以我大多数时间都是一个照顾者，很少被照顾的那种情况。所以我都是习惯如果有什么事情，哪怕是自己生病了，也要懂得自己照顾自己，自己扛起来吧。另外看到的是子德，他说年纪大了，生活压力、工作压力等等的，反而让自己喜欢一个人静一静，尤其下班了，喜欢躲在车听听歌，吹吹空调，让自己一个人好好享受独处的空间。我发现很多男人都会这样，都很喜欢待在车子，下班之后假期很怕听到手机响的声音，因为这些都是他精神压力的来源，所以反而选择一个人没关系啊，一个人做什么反而有自由，对吧？那另外看到的就是乔峰，他就说因为孩子都大了嘛，不在身边了，所以都是一个人过的，其实也挺自在的，只不过他怕一个人开车去吉隆坡。诶，我就好奇了，害怕的是什么呢？是觉得在车里边的空间太安静啊，不习惯，很别扭，还是说担心开车长途车自己会打瞌睡，或者出了什么状况没有一个人在旁边照应或者跟你聊天，到底害怕的是什么？我不晓得有没有人会担心一个人开长途车，原因又是什么呢？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是谁，我刚刚看到一位朋友的留言啊，他谈的是朋友的经历。他说啊，刚才我说十集吧，他认为还有第十一集，就是一个人去做化疗跟电疗，不只是去看医生而已哦，还是去做治疗。有个朋友呢，之前就是如此，对方有另一半的，但是对他也置之不理，去做化疗之后吃饭还要同事帮忙打包去拿给他，电疗之后很痛很不舒服啊，要自己开车回家耶，这是他看到最可怜的情况啊。阿富他补充了啊，一个人开长途车太寂寞啊，另外没有人聊天也怕自己打瞌睡。那我自己的经历呢，我觉得我其实很习惯独处，我也很享受独处，但是有一刻呢，我真的是觉得啊，一个人太悲惨了，就是搬家。因为搬家才发现原来自己有那么多东西啊，可能平时觉得还好，可是当你要从一个地方把自己的东西搬去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呢，自己一个人是忙不过来的哈，你没有三头六臂，即便有三头六臂我觉得也不足够。所以呢，我记得我搬家呢是应该搬了好几轮，他没有一次过就把所有的东西搬完，因为只有一个人嘛，只有一双手。我记得我搬第一次的时候呢，一边搬我的泪珠是大颗大颗的滴下来的，然后我就想哦，原来我健身就是为了这一刻啊，就是为了扛重物啊。但是后来知道其实呢有搬家的服务的，搬家公司，不晓得你有没有搬家的经历，有没有去找寻或者是使用这些的服务。那搬家公司呢，他们一般会有不同的等级的服务，从最小型的就是可以呼叫小型的卡车或罗里。我上网找的资料呢，它的那个运费大约是80令吉，但是呢这只是含载送而已，如果你需要有人
搬运的话呢是需要额外加钱的。那如果一吨螺蛳大约是300令吉，通常包含两名的搬运工，从 A 点到

司机训话，他就看到 我其实我叫了电召车之后呢，我有跟他说我是要搬家，有一个行李还有三袋东西，那这些东西呢它不是家具哦，不是大件的东西，主要是衣物啊还有一些的文件，所以我认为用车子载还是可以的，也不会说会阻碍他开车或者是造成太大的困扰。但是这个司机他看到我很多东西嘛，他就下车帮我拎，结果他要搬上车的时候，可能不小心的他自己就就是敲到一下还是撞到一下，他就突然间很生气的说，哎呦你要搬家为什么不要叫罗里来帮你搬我就吓傻了。但是其实这些东西还是可以放在这个所谓的后车厢啊或者是后座，还是放得进放得下的。我不晓得我这个做法是不是真的是对司机造成很大很大的困扰了来说一下你的经历吧，无论是搬家呀或者是还是什么时刻你觉得一个人好煎熬啊。

0: 出门
1: 不用
0: 花钱，
1: 不用
0: 买票，
1: 不必
0: 尖叫，
1: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1: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谈谈唱唱。

0: 马来西亚最大的农业展 MAHA 回来了，快来 MAHA 2026体验农业园艺与农业旅游的精彩世界，还有农业探险 Magic Garden 激光与无人机表演以及精彩艺人演出等着你。 MAHA 2026 8月28日至9月6日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在 MAHA App 色档举行，详情请浏览 MAHAOfficial.com.my。 MAHA 当当拉吉下不带当当
1: 咧马路吉下不带当当咧马路吉。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0: 钱一票。
1: 8:41继续回来，我们今天聊一聊啊，一个人的时候觉得最难熬是什么情况呢？丽秀他就说，3年前呢在床上跌下来，导致左臂骨折，忍痛叫电召车赶去医院，当天就立刻做手术，住了医院5天之后也是一个人办理出院手续，然后又召车独自回家养伤。没有办法，因为已经习惯一个人做事20多年了，甚至搬了几次家也是一个人去做的。美英喜欢热闹，但也享受一个人独处的时间，但是如果身边有亲人陪自己那是更好了。那另外淑娟是她很害怕一个人驾车去比较远的地方，超过半小时她就觉得远了，因为有时她脚会抽筋，眼睛会累，因为眼睛不能有太强的光线反而会容易打瞌睡耶。而且她是独居，曾经在客厅晕倒，幸好还会自己醒来，但是坐在地上爬了很久，超过1个小时，最后呢医生是说血糖太低导致的，所以他很感恩自己还可以活下来，感觉好像从鬼门关走了一回啊。另外一位朋友，这是易超啊，他说不要说搬家，有时候多拿一点行李啊，司机都会给脸色看啊。就正如刚才我提到的搬家照电召车的时候呢，这个司机好像也有一点点不耐烦的。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大家互相体谅，尤其我觉得啦，我有提前告知他，就是当然我如果有常搭电召车或者是有类似经历的朋友都知道，我们是要对方接了单之后我们才可以跟电召车司机联系，所以你要说我给他超前的通知吧，好像也是在他接单之后，但接单之后其实他有一个空间是可以让双方去所谓 cancel， 就是去取消这个订单的，好像是在3分钟还是5分钟之内。譬如说顾客可以在什么情况下取消单子呢？你要附上你的原因也可以，你不要说明原因其实也行的。一般上我有取消订单的经历有几个情况，譬如说那个距离太远啊，或者是我临时更改行程，那司机方面他们也是可以取消订单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机制是相当公平的啦，只是可能他没有预料到要载一个乘客是要搬家的。来，我们继续看一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呐。这位他发了语音信息进来，听听他怎么说。
2: 早安。刚才你讲的那些我都经过，但是我知道我不孤单，因为有一个神与我同在。
1: 我听到这位听众啊声音是略略颤抖的，可能今天的话题会挑起一些情绪啊，或者是让你有一些其他的回忆。那我自己我觉得我蛮有资格聊这个话题的，因为呢自己比较是照顾者的角色嘛，很多人要依靠自己，但是自己好像也没有能够完完全全能够依靠的人。当然朋友还是有，但是我们都知道朋友之间有一些的界限啊，我们可以一起出来喝茶或者是聊聊天，但可能到一些时刻你会知道说哪一些人你可以依靠，哪一些人可能不太好意思去麻烦他，因为可能自己的关系没有到那种程度是我们可以有难同当的。不过我有一个经历可以分享哈，因为在我父亲逝世之后大概5-6年了吧，我已经长期在这个紧急联络人这一栏呢是空白的。那过去父亲在的时候呢我就填他的名字，那但是呢因为过去几年我有出远门嘛，然后我们的团友也说必须要留下一个紧急联络人，哪怕当时候呢我其实是没有填的啊，没有填，然后也是到最后我是有填了，也是最后一个填上的。我就问了我一个朋友，我说我可以填你作为我的紧急联络人吗？只是 以防万一而已。而对方的那个反应呢，是出乎我的意料的。我本来认为说，哎呀，紧急联络人应该是自己最亲的人，就是家人嘛。可是为什么我不放我母亲的名字呢？是因为如果真的出了什么状况，我觉得我的母亲是没有办法去处理的，她应该会陷入很混乱或者是非常悲痛的情绪。所以我告诉了我这个朋友，他其实是很乐意的，而且他还很开心的，他说，哦，原来你这么信任我。所以从这个经历我得到的一个体会或者是看见，就是我们不要只是单凭自己的判断就觉得，哎，我们的关系没有到这种程度，或者是应该不好意思去麻烦别人。但是在别人眼里，他是会觉得，他会感受到的是你的信任。所以我就放了，当时候我放了我的朋友成为我的紧急联络人。甚至我交代我的朋友说，如果真的出了什么状况，我们先处理好，那处理了之后再通知母亲，不要让她有太多的压力啊，这是我的考量。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羞于开口啦，所以很多朋友说自己是独居的，或者是平时都要自己一个人做事，一个人自己扛。但是我们总有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那这个人可能是邻居，可能是同事，可能是朋友。当然这紧急联络人就是在紧急才会呼叫嘛，所以也不需要担心说平时会给他太大的麻烦。
0: 开始明白我的情绪，聆听每个呼吸，生活工作忙碌休息写日记。
1: 来听这首歌吧，何云妮，一个人的自己。
0: 有时

刚才感性起来差点语无伦次呢。这首歌曲呢告诉我们，其实一个人也没关系啦，我们不需要因为暂时没有人陪伴就怀疑自己的生活。一个人的时候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生活，有人来到身边的时候就好好的珍惜。人生不一定要有人陪才叫完整，能够好好陪自己走下去也是一种幸福。当然有需要的时候也要懂得开口求助，就好像搬家这回事情，哇，好多朋友信息进来，甚至有听众很可爱啊，说你可以 call 我啊，联络我，我帮你搬。谢谢你们的温暖。你看市面上也有很多的服务，搬家公司啊，或者是刚才有很多听众提到要自己去看医生，现在也有这个陪诊员的服务了。所以其实我们要相信啊，这些资源啊还是在自己身边的，无论是自己认识的或者是不认识的。所谓不认识的就是这一些提供服务的公司。但是我始终相信啊，上天不会给我们过不去的坎啊。一个人生活不容易，但是一个人依然可以走下去，也可以活得精彩。我们都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在最煎熬的时刻也可以帮助我们站起来，甚至在未来的日子展翅飞翔。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九点，政府制定了涵盖17项措施的计划，提升入境处的保安水平。朝圣基金局不会再委任现任政治人物进入董事会。泰国从9月15号起正式取消60天免签政策。萨拉姆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国内空气质量进一步恶化，截至今天早上8点，沙拉越西连的空气污染指数达到495点，处于危险水平。根据环境局空气污染指数系统的最新数据，沙拉越另外3个地区，也就是古晋、三马拉罕和斯里阿曼，都处于非常不健康水平。此外，全国还有10个地区录得不健康水平，其中2个位于沙巴，也就是山达根152点、亚庇118点。沙拉越副总理拉杜阿马道格拉斯乌嘎姆巴宣布，即日起到5号，当局将在沙拉越多个关键水坝和集水区布云造雨。也是沙拉越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的道格拉斯乌嘎说，有关行动将视乎云层和大气条件是否适合而定，而人造雨行动也着重于减少影响当地多个地区的淹埋情况。此外，气象局表示，昨天已经在玻璃市和吉打布云造雨，努力在目标地区引来雨水，并且提高当地的水坝水位。气象局希望借此保障当地在干旱天气期间的日常用水和农地灌溉。气象局通过国家气象和地震行动中心在昨天早上9点31分侦测到沙巴根地咬发生3.4级轻微地震，震源深度达到10公里。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 Dato Sri Afu Joseph Gurup 说，当地居民感受到明显的震感，气象局将继续监督有关地区是否出现任何余震，并且不时发布最新进展。他也劝请民众无需担忧或者是恐慌，因为这次地震震级比较低，并且不会构成海啸威胁。我国将继续加强各大入境处尤其是机场的保安措施。内政部长 Dato Sri Saifuddin Nasruddin Ismail 表示，政府已经制定一项涵盖17项措施的计划，以进一步提升入境处的保安水平。他说，这项计划分成3个阶段，目前已经提成内阁讨论。
2: Ini melibatkan outbound dan inbound kerana ditemui beberapa kes yang keluar daripada Malaysia kemudian tertangkap di negara yang destinasi dia. Kita akui ada lagi perkara yang perlu kita tambah baik melibatkan semua agensi.
1: 随着泰国南部近期发生一系列的袭击事件，马泰边境的保安措施将进一步加强。国防部长 Dato Sri Mohammad Kalainuddin 强调，加强边境保安非常重要，以确保国家安全和主权持续受到保障。他说，除了打击走私等一般犯罪活动，当局也会关注泰国南部近期发生的事件，并且进一步加强相关的防范措施，以避免不必要的事件发生。1995年朝圣基金局法令的修订程序已经完成将近 90%。 朝圣基金局主席 Dasri Abdul Rashid Hussein 说，修订案过后将提交内阁。他强调，为了加强治理以及确保机构管理更专业，基金局日后不会再委任现任政治人物进入董事会。警方证实，沙阿南大道昨天下午出现的大量泡沫，相信是因为一辆罗里日前泄漏的洗涤剂加上雨水冲刷之后催生所致。日前路面已经被清理干净。沙阿南警区主任萨鲁丁萨曼助理总监说，一辆载有洗涤剂的罗里上个月24号在沙阿南大道的戈达戈文丁入口附近发生肥皂水流出事件，当时消拯员使用木屑沿路完成清理，但是不巧昨天下起大雨，导致路面残留的肥皂液产生大量的泡沫，最终形成沿路500米长的泡沫。东海岸大道第二阶段的关丹港多层立交桥昨天起正式启用，和它相连的关丹港口收费站也在今早6点开始运作和收费。彭亨州务大臣 Dato Sri Wan Rosdi Wan Ismail 表示， 这项设施将进一步完善当地的交通网络，并且提升彭亨作为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他说，立交桥启用之后，将方便民众前往关丹港及登嘉楼，同时缩短行程时间。
0: 我国夜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1: 国际消息，泰国将从9月15号起重整游客免签和落地签证制度，正式取消两年前推出新的60天免签政策。泰国外交部星期四宣布这项政策时表示，在新的架构下，泰国重新落实修订版的30天免签入境，并且对特定国家推出新的15天免签政策，同时也调整落地签证适用国家名单。泰国当局表示，这是出于国家安全考量、打击跨国犯罪、经济效益以及外交对等原则而重新调整的政策。在评估了入境游客人数以及泰国护照持有者是否享有对等签证待遇之后，当局把20到30个国家和地区从修订后的免签名单当中剔除。印尼北苏门答腊一家肥皂厂发生火灾，三名在厂房6楼的工人怀疑是为了躲避火势和浓烟从高处跳下逃生，最终不幸死亡。根据目击者透露，火灾发生时三名工人在6楼进行焊接工作，怀疑是为了躲避蔓延到6楼的火势和浓烟而跳下逃生。现场一度传出爆炸声，三名工人从高处坠下之后当场死亡。死者年龄介于26岁到43岁，他们都是来自北苏门答腊省，是建筑承包商的焊工，在涉事肥皂厂提供工程服务。目前警方还在调查起火原因。匈牙利上个月全国平均气温达到 24.9 摄氏度，比1991年到2020年的常年同期平均值高出了 3.7 摄氏度，创下匈牙利从1901年有记录以来单月最高平均气温记录。欧洲多个地方在这个夏天遭受多轮的热浪影响，其中匈牙利国家气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匈牙利多个地方上个月的平均气温超过25摄氏度，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突破26摄氏度。高温还伴随着严重的干旱，上个月匈牙利全国平均降雨量只有 15.6 毫米，远低于1991年到2020年同期 59.5 毫米的平均值。另外，法国生态转型部长巴尔比表示，今年夏季是法国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季，呼吁各界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美国白宫星期四推出了一款包含经典街机游戏的网站，这些游戏融入了 MAGA， 也就是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特色元素。玩家可以在游戏当中驱逐移民，并且建造边境墙。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加紧针对无证移民的当下，这些网络游戏的发布迅速遭到人权组织的批评。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班吉维尔拟出计划，将加沙地带的所有巴勒斯坦人强制驱逐并且送往国外。他说，这项计划的目标是在第一年把25万名巴勒斯坦人从加沙迁出，随后在接下来的6年内将当地其余的200万人口全部迁出。他说，有一些国家准备接收来自加沙的巴勒斯坦。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鉴于德国决定关闭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和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罗斯也将关闭德国在俄罗斯设立的多家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外长瓦德夫尔对俄罗斯的决定表示遗憾，指有关决定没有正当理由，将进一步损害两国关系。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制定了涵盖17项措施的计划，提升入境处的保安水平。朝圣基金局不会再委任现任政治人物进入董事会。 泰国从9月15号起正式取消60天免签政策。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扎德兰迪尼马蒂。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马来西亚最大的农业展 MAHA 回来了，快来 MAHA 2026体验农业、园艺与农业旅游的精彩世界，还有农业探险 Magic Garden 激光与无人机表演，以及精彩艺人演出等着你。 MAHA 2026 8月28日至9月6日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在 MAHA App 色档举行，详情请浏览 mahaofficial.com.my。
2: 凡年满40岁及以上的慈铭援助金 STR 受惠者，皆可通过 PICA B40 计划享有免费健康检查。此外，还可申请高达20000令吉的医疗器材补助、癌症治疗津贴以及交通补助金。欢迎于9月5日及6日前往以下地点和我们会面 ：Dewan Flat Sri Sabah Tiga B KL、KRT Taman Muda Fasa Satu KL、PPR Batu Muda KL、Taman Sungai Besi Indah Sri Kembangan Selangor、Taman Sri Gomba Batu Caves Selangor、Kampung Sungai Chua Kajang Selangor、Kampung Baru Ampang Selangor。 切记只需要携带您的 My Card。
3: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4: 8月31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黄赖芳谈你的人生不必活在别人的期待里，勇敢说不是一种心灵自由。9月1号星期二，幼教工作者谢永坤谈你家的6岁孩子要上1年级了吗？家长需要注意哪些细节？9月2号星期三，自然疗法师郑诗玲从营养价值到健康影响，带你重新认识鸡蛋。9月3号星期四，听力师庄丽年谈别让耳机成为你的听力危机。9月4号星期五，爱要幸福妇产科医生廖英义谈认识子宫肌瘤，守护女性的健康。
0: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这个小时有一连串的经典好歌，提前跟你说声再见。不过明天我难得会出现在早班，早上六点到十点，星期六的早晨还是依然有我的声音。我是舒琳，明天见。

大家好，我是廖朝纪。今天的地名故事，我们来聊一聊霹雳州著名的大坝打巴这个地名。我们都知道打巴出名柚子，更多朋友也知道打巴 DAPAH 其实是一种鱼的名称，也就是鲶鱼。雷爷雷子健先生常常与我会相约去吃蒸鱼，他知道我爱吃这种没有鳞片的鱼，骨头又少，例如说百须公，例如说巴定鱼。不过呢，雷爷雷子健先生又告诉了我打巴这个地名还有另外一个民间的说法。我们都知道在马来语说没有关系，滴答阿巴或者打阿巴，如果在霹雳州马来方言打阿巴念得快一些的话，好像就变成打阿巴打阿巴打阿巴，蛮有趣的吧。说起这个鲶鱼哦，雷爷雷子健先生撰写的马来西亚志怪录找了许多非常有意思的在马来西亚半岛婆罗洲等和动物有关的故事与传说。其中他就提到鲶鱼啊，曾经被英国著名的钓鱼爱好者生物学家 Jeremy Waite 称为河中巨怪，也就是传说中曾经鲶鱼会吃人呢。首先喜欢钓鱼的朋友都知道，鲶鱼啊是如果你去水坝钓鱼的时候呢，是蛮容易被你钓到的，而且体型还偏大。而鲶鱼呢是杂食类的鱼类，也吃腐肉。你可以想象，如果在森林里一只猴子

0: 意快讯。
1: 柔佛麻坡豪林学校为了筹募学生活动基金，将在9月12号星期六下午5点至晚上10点举办义卖会及全麻坡华小歌唱比赛。预知更多详情可联络012-719-4313 012-719-4313。
2: 食咗饭未啊？
3: 诶，食饱不？
4: 舌苔发麻诶。
5: 你有多久没听到这些亲切的方言问候了呢？由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发起的第三届汉语方言节，9月12号星期六早上9点半在马大文学院举行。现场除了有中学生方言讲故事比赛和方言现代诗展演，还有文化展览、互动游戏以及各种籍贯的传统美食。不论你会不会说方言，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文化记忆。9月12号，不妨带上全家大小，一起来感受乡音和美食的魅力吧。
1: 柔佛东甲启明一小将在9月11号星期五下午5点至晚上11点举办皓月星光圆游会，校方将以在同一个月光下遇见春夏秋冬为主题，结合中秋传统文化、艺术创作、亲子互动及美食体验，打造一个温馨欢乐的中秋圆游会。除此之外，校方也特别规划春夏秋冬四大主题场景，让大家在同一片月光下感受四季之美。预知详情可联络016-713-9882 016-713-9882。
6: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7: 2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6: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7: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6: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上午十点 Salam Lazy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昨天和印尼社会领袖交流，以了解昌明政府各项议程的落实进展，同时聆听印尼社会的意见以及面对的忧虑。人力资源部长 Dato Sri R. Ramanan 表示，这是首相第二次举行有关会面，总共有来自九个商会以及14个非政府组织代表参与，并且针对印尼社会的需求，包括2027年财政预算案提出意见。他说，政府持续和社区领袖直接交流，了解他们面对的挑战、诉求及期望，确保未来制定的政策和措施可以符合基层社会的实际需要。马来西亚藤球总会将延续2025年冬运会的夺金阵容，派出原班12名男队球员出征9月19号举行的日本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藤球总会会长 Dato Mohamad Sumali Ridwan 表示，该会是根据球员目前的状态以及他们丰富的国际赛经验做出相关决定。他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并不是让年轻球员接受考验或者是进行实验的平台，球队的主要目标是争取金牌。由于这12名球员目前都处于最佳状态，并且已经在国际赛场证明自己的实力和心理素质，因此没有理由更换阵容。国际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预计最快在9月16号重组内阁，以通过人事调整重振声望。根据传闻，高市早苗希望重新启用安倍派成员，以此彰显更鲜明的高市色彩。然而党内对此存在不同意见，一些人认为大幅度的人事变动可能会引发新的矛盾。由于存在石头大规模跌落的风险，瑞士当局星期四宣布封锁森蒂斯山的部分地区。当局表示，可能有多达15000立方米的岩石从陡峭的悬崖面上崩落，出于安全考虑，部分地区已经封闭。总部设在美国的电召车公司 Uber 在伦敦推出了自动驾驶的士服务，这样一来，伦敦成为了继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之后，欧洲第二个可以通过应用程序预订自动驾驶车辆的城市。在初步阶段，将有不到20辆车投入服务，车内将有一名经过伦敦交通局认证的专业电召车司机负责监控行程，并且在必要时进行干预。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欢迎大家守着今天的爱要幸福，我们今天是关心女性子宫里头长东西啊，那如何发现，如何做检查，然后做治疗等等呢？当然随着医药的进步，我们都知道现在的治疗手段呢，都会以伤口比较少，流血比较少，或者是恢复时间比较快而作为第一考量，当然也要看病人的这个子宫里头长的是什么。今天我们把焦点放在子宫肌瘤，那敏明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妇产科医生廖英毅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谈子宫肌瘤。那么女性朋友对这个称呼或者是对这个病名啊，应该是非常熟悉的，因为除了水流啦、血流啦、什么巧克力囊肿啦啊，那么肌瘤应该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种长在子宫里头的瘤。那么到底目前的科技或者是医疗方法如何可以降低它的发生，又或者说是不是可以达到除根没有后患的一个治疗方案呢？我们稍后就会请廖医生给我们说更多。当然如果在讲解的过程当中你想跟我们多互动发问，有关于你自己或者是有关于你妈妈或姐妹闺蜜有关于子宫长肌瘤的这个问题呢，我们欢迎你发信息过来啊，因为涉及到个人隐私是病情，所以呢我们鼓励你啊，要求匿名发问。那 IFM 的 WhatsApp号码是0111701-8289，记录下来了，0111701-8289，把这个号码呢记录在你的手机号里头。那么当你要发信息给我们的时候呢，请你仔细的写一写有关于病人的病情、个人资料、经过什么检查吗？或者是治疗吗？那么过后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这些写得比较仔细，我们也比较能够直接到位的给你做专业的回应啊。那除了在 WhatsApp 这里，我们欢迎大家提出这个问题，那么你也可以除了听广播也看我们的直播。稍后我们除了在 IFM 的 TikTok 账号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另外两个呢是可以转发我们的直播或者是看回播的地方呢，是在我们 IFM 的 YouTube 平台以及爱生活的脸书平台，我们都欢迎大家加入了啊。这三个平台大家都很熟悉了对吧，也知道怎么找我们了吧，那就欢迎你选择一个你最习惯用最喜欢用的社交平台来关注我们吧。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2: 我是马来西亚圣约翰救伤机构的教官林卫健，今天我们要分享关于烧伤与烫伤。烧伤与烫伤的伤处上通常会出现红肿、疼痛或者有水泡，平常大多数的人都会用牙膏、酱油等来处理伤口，这是错误的。油状或膏状物会覆盖伤口，导致温度不能散发，会让伤处更严重。所以首先我们必须让伤口散热，我们可以用常温的水来清洗以及散热，只需要大约清洗10分钟即可。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把水泡刺破，刺破水泡会导致细菌感染，也会使伤口变得更严重。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8月31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黄赖芳谈你的人生不必活在别人的期待里，勇敢说不是一种心灵自由。 9月1号星期二， 幼教工作者谢永坤谈你家的6岁孩子要上1年级了吗，家长需要注意哪些细节。 9月2号星期三， 自然疗法师郑诗玲从营养价值到健康影响，带你重新认识鸡蛋。 9月3号星期四， 听力师庄丽年谈别让耳机成为你的听力危机。 9月4号星期五， 爱药幸福妇产科医生廖英毅谈认识子宫肌瘤，守护女性的健康。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欢迎大家守着今天的爱药幸福，敏明是邀请来自 KPJ Damansara 的妇产科医生廖英毅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啊。廖医生你好。啊，
2: 敏明你好，爱FM的观众大家早上好。
1: 是，我们除了有观众在看我们的直播，也有听众在听我们的广播，欢迎大家呢选择你比较习惯用的这个社交平台或者是收听广播的方式呢来跟我们互动。今天谈的子宫肌瘤呢，应该也是我们女性朋友，特别是上 中年妇女吗，或者是我们所谓的妇女人士会比较关心的，因为毕竟好发年龄大概就是在这个年龄层哦。那节目一开始呢，当然我们就请廖医生给我们说一说了，那怎么这去检查或者是发现这个子宫肌瘤，它是很常见的一种吗？怎么形成的？怎么分类呢？
2: 好，所以其实子宫肌瘤呢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女性疾病了。所以简单来说，子宫肌瘤就是生长在子宫肌肉层里面的一种良性肿瘤啊。所以大家一听到肿瘤就会很担心，就是你以为就是癌症。其实大家不需要太过担心啊。所以大部分的子宫肌瘤呢都是良性的，这一个是大家一定要记得的哈。子宫肌瘤都是良性的，它可以 长在子宫不同的位置了，所以有一些是在子宫里，有一些是在靠近子宫内膜，或者是在一些子宫肌肉层的外面。所以在不同的位置呢，它会表现出的症状都不一样了。这些肌瘤通常都是慢慢长大的，然后它们可以造成的问题有最不便的就是月经量变多啊，或者是经痛啊，
1: 或者是经痛啊，或者是一些压迫感，比如造成频尿，因为如果你的子宫肌瘤非常大，压着你的膀胱的时候，你就有频尿的症状了，或者是那一些就是肠胃感觉到就是好像一直有消化不良这种感觉。对对，它就是这种压迫感。那么如果是没有去定期做检查的女士朋友，在早期发生或者是生长这个子宫肌瘤的话，应该也不容易发现吧，因为刚才听你所说，它毕竟是长到某一个的程度或者是大小，它才可能会压迫到我们附近的器官。
2: 对，所以通常这些都是如果你有常常去做子宫检查做超音波才会被发现的，或者是你那个子宫肌瘤它大到一个程度，就是比如说5公分到8公分的时候，你可能如果是比较瘦的话，你自己可以摸到有一块肿瘤在你肚子的时候，你就会去做检查。
1: 对，那相信女性朋友就说，为什么我会长这个，是不是我做 了什么，吃了什么，或者是有一些什么生活习惯，所以才导致会长子宫肌瘤。
2: 对，这一些也是非常常问的问题哦。为什么会长肌瘤，是不是因为我吃了什么造成？主要关键呢其实就是荷尔蒙造成的。所以主要因素，女性荷尔蒙，比如说你的雌激素跟你的黄体酮，所以这一些都是有几种生活因素而造成。比如说肥胖，当你肥胖的话，你的那个荷尔蒙就会失调，然后增生那一个肌瘤的几率就会比较高。 当然还有其他的因素啦，比如遗传的因素、年龄的因素，还有个人体质。所以不一定是说某一些食物因为你吃太多那一些而造成。但是还有这里我要用这个机会跟观众跟听众们的讨论，就是现在很多人都会吃supplement 嘛，就是
1: 保健品。
2: 保健品。所以很多保健品里面可能都有一些荷尔蒙在里面。所以长期吃这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造成那个肌瘤增生。所以大家要小心，要注意你们的保健品里面的成分有什么。
1: 是，一般上我们在买保健品来吃，其实我们都期待吃了更好。吃了更美，
2: 对，
1: 保青春或者是恢复某一些状态。
2: 对，
1: 可是当我们在购买的时候，一般上我们只是看一些宣传的字眼啊，或者是它有什么功效啊，我们很少会直接看保健品里头含有些什么。那你会建议我们怎么去看呢？就是比如说某一些保健品，如果我们翻开它的这个所谓 ingredient list 里头，或者是它有什么组成，我们应该注意哪一些字眼呢？
2: 所以里面的第一样东西很多保健品里面如果有一些那个 steroid 的成分，就是那个
1: 内固醇，
2: 这些其实内固醇的那个荷尔蒙其中一个成分就是内固醇，所以内固醇如果有内固醇的保健品里面，你就要小心了。所以长期使用的话，但就会造成你的荷尔蒙失调。
1: 它会除了有 steroid 这个名字以外，其他的名字吗？
2: 它很少会直接写
3: steroid 对吧？
2: 对，它会写一些那一些医学名称什么什么 noid 什么什么 noid 里面所以这一些你就要多注意如果你要吃什么保健品，请和你的医生讨论确保那个是安全的，
1: 对，
2: 才服用。
1: 这个如果是经过检验在开架室卖的话，基本上我们还可以拿去问医生或问药剂师。我们更怕的就是一些传统的包装里头什么都没写，只是写品牌名字，或者是它从什么样的植物萃取，然后有什么功效，成分倒是没写，这个我们就比较需要担心，对吧？
2: 对对，所以如果是买一些保健品，你就要另外一个要注意的就是它有没有经过检验，然后有没有我们说的那一些化验啊，有什么报告啊有没有什么临学的research 来指说这个是对什么状况是有帮助的。
1: 是，刘医生刚才有说到这个肿瘤的部分嘛，那肿瘤的话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中性词，它并没有说好跟坏之分，就是长出来的一个东西，本来不属于我们体内的。
2: 对，
1: 那么所谓的子宫肌瘤这个肿瘤，它会不会有某一些种类是有可能演变成癌症的呢？
2: 对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大部分都是良性肿瘤，但是它还是有一个小小的几率可能是恶性肿瘤。那我们要怎么区别那一个肌瘤是良性还是恶性呢？第一个，我们就是要看它的那一个它去做 ultrasound， 去做你的那个超音波的时候，它的血供。然后它有它的体积，然后如果是良性的肿瘤、良性的肌瘤，通常它成长的速度都是比较慢的。如果比如说今天你发现到有肌瘤，然后你今天去做检查，可是你没有太多的症状，你的妇产科医生可能就说我们要定期追踪，然后4个月过后我们就再复查，复查时候如果它的体积没有太大的变化，通常都是良性的。如果它突然间翻倍这个我们就要注意了。所以就是普通良性的肿瘤它不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变成很大。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如果我们有怀疑这一个有可能是恶性肿瘤的话，可能我们就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比如照那个 MRI 或者是我们在你的子宫内膜抽一些组织去化验，才可以区别到底是恶性的还是良性的肿瘤。
1: 好的，谢谢你的讲解那我们稍后呢再看，通常有子宫肌瘤如果早期没有症状的话，那么随着它长得越来越多会越来越大，或者是长的位置，那引起的一些临床反应，我们比较常见的是腹痛 或者是这个经血量的变异，那是不是一个所谓的临床症状我们可以参考的呢？稍后我们就给大家说更多了。
2: 好。

0: 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小韩、米鱼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1: 马来西亚最大的农业展 MAHA 回来了，快来 MAHA 2026体验农业、园艺与农业旅游的精彩世界，还有农业探险 Magic Garden 激光与无人机表演以及精彩艺人演出等着你。 MAHA 2026 8月28日至9月6日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在 MAHA App 色档举行，详情请浏览 mahaofficial.com.my。 MAHA 让当拉吉下不带拉当列马
2: 鲁吉下不带拉当列马鲁吉。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3: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4: 我是温一文牙科医生，长时间缺牙，因为习惯性没有用缺牙的那一侧来咀嚼食物，时间一长就会影响咬合肌不对称而形成大小脸，关节区也会感觉到不适，甚至会出现疼痛、张不开口、关节弹响等症状，临床上称为颞下颌关节紊乱症。另外，单颗牙缺失不仅会破坏牙齿的排列，邻近的牙齿也会朝缺牙的方向倾斜，这同时会使面颊及周围肌肉松弛，唇部、脸颊凹陷，口角下垂，皱纹增多，整个人看起来会比同龄的人更显老。如果长时间不去管，这处的牙槽骨和牙龈就会慢慢的萎缩，以后想要植牙的话，过程也会复杂许多。
5: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6: 接着下来呢，我们要继续了解有关于子宫肌瘤啊，到底它早期发生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感受到呢，还是它要等到长得比较大影响我们月经量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呢？那如果没有定期去做检查的女性朋友该怎么办？那么子宫肌瘤的这个生长它会影响性生活吗？比如说性后出血，又或者是影响怀孕吗？
7: 对，所以子宫肌瘤会造成什么症状了，其实这个就关键于它的位置跟它的那个体积了。有一些肌瘤如果是在肌肉中间的可能就是2到3公分的，可能你完全没有症状。所以这些都是要通过scan, 通过超音波才可以知道。如果你的那个肌瘤是非常靠近子宫内膜，那你的血量月经量就会比较多，然后可能会有经痛的问题。如果它的那个位置刚好是压迫到你的内膜，它也是可能会影响怀孕，因为它就会影响那个着床的位置，
6: 对，
7: 因为你的子宫的内膜的那个形状也是会受影响，然后刚才有提到的就是如果性生活的话会不会有受影响，当那个子宫肌瘤非常大的时候，可能10公分、12公分，它就会有那个盆腔的压迫感，所以在你性生活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不适，因为它就会有那个有一个压迫在那个
6: 觉得不舒服了，整个性生活都是被压迫的感觉，是不享受的。
7: 对、
6: okay.
7: 可是通常如果只是肌瘤的问题，它通常就不会造成性后异常出血。如果是性后异常出血，那个可能就是子宫颈的

0: 问题啊，不是肌瘤的问题。
1: 是的，好，那刚才我们谈到这个长在肌肉里边的这个瘤，所以才叫子宫肌瘤嘛。我们这边呢也想请廖医生给大家科普一下，我们所谓的子宫一般上我们就知道就有内膜咯，就是让我们的胚胎成功着床，那万一那个月如果受孕不成功，它就随着月经排出来。
0: 对，
1: 那么有关于子宫的结构，它是先从这个所谓的肌肉一层，然后再上层到内膜，类似这样的一个推进吗？
0: 对呀。所以它并发的位置可能有不同地方，它有可能就是非常靠近内膜，然后开始从那一边长出来，然后
1: 再渗进去肌肉里边。
0: 对呀，或者是它就是在子宫的表面，那么它就是当它长出来的时候就在子宫的外面哦。这一些就会给你比较多的压迫感的那些症状。
1: 可以长在子宫外面的，
0: 可以，它是黏着你的子宫，然后就是然后多一个出来，就好像那个米奇老鼠的耳朵这样子的形状。
1: 是，所以就是最主要看它长在什么样的位置。会不会因为它长的位置，所以你们在做治疗或者是所谓手术方面也会因长的位置而异呢？
0: 对，所以不同的位置那一个治疗的方案是不一样的。所以不是说有子宫肌瘤就需要去开刀。然后有一些子宫肌瘤你要开刀的方式不一样。比如说如果你的子宫肌瘤是在子宫内膜长出来的，
1: 对，
0: 你可能就不需要动用到开腹的手术或者是微孔手术，你那一个就可以用子宫那个宫腔镜进去里面，然后把它处理掉。
1: 这个通常我们是刮出来还是烧出来呢？
0: 这个有很多种方式，也可以用消融的方式，你也是可以用我们所俗称刮出来了，就是用一个机器就把它磨碎它，然后吸出来。
1: OK， 消融的方式呢？
0: 消融的方式呢就有几种了，就是我们有微波消融，然后过后我们也是有海浮消融。
1: 对，
0: 这消融啊就是用就是聚焦高度，然后去破坏那一个肌瘤的组织，然后让它慢慢死去，然后过后就会被那个身体吸收回去。
1: OK， 这个是其中一些我们最近比较常听到的新的医疗方法，对吧？
0: 对。
1: 那在什么时候可能我们所谓就要开大刀，就是开腹呢？这是长在什么样的位置，或者是长到多大呢？
0: 所以通常我们会选择需要开腹或者是需要做手术去把子宫肌瘤拿掉的状况，就是第一比如说那一个子宫肌瘤的位置那影响到你怀孕了，所以你一定要把它拿掉你才可以怀孕。或者是它太大了，已经压到你的膀胱，然后或者是太大压到你的肾脏，然后导致你的那一个肾脏的那一个方肾子受影响的时候，
1: 功能受影响
0: 我们就需要把它在很短的时间内处理掉。
1: 这么听的话，应该就是每年固定做检查，观察它，提早发现，那么趁它还小，如果真的是影响怀孕、影响生活，我们就可以用一些比较简单的方法。伤口少出血，恢复比较快的方式，先把它拿走。可是如果我们一直拖着不理，或者是没有做身体检查，等到它大的相当大的时候，已经影响到我们附近的一个器官的运作，那个时候就可能真的是要用大手术来把它取出来，对吧？
0: 对。所以现在也是通过这一个机会跟大家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大家都会觉得月经量多都是正常，有些妇女可能希望自己的月经量多，因为他们就觉得有月经才是正常的。很多病人也是会来说我的月经量太少了，是不是不正常对，所以月经量多跟有经痛其实是很普遍，可是不是正常的。如果有经痛或者是月经量太多，一定要去检查。
1: 好吧，我们进入歌曲之前呢，也想请赖医生给我们科普，廖医生给我们科普一下就是何谓正常的月经量。
0: 其实月经量它没有一个正规的说你一天只是可以有80毫升还是什么。所以第一个就是不应该要有血块。 当你有血块的时候，就是你的月经量太多了。
1: OK。
0: 然后啊，通常我们都是很简单的，就是用啊，大家用啊多少片卫生棉的那一个啊量来
1: 计算
0: 。就是如果通常你一天啊每3到4个小时换一片，然后它不是渗透出来的，那个就不是月经量太多。如果你是每1个小时或1-2个小时，你需要坐在厕所，然后让它一直排出来，那个就是月经量太多。
1: OK， 那同时应该也有其他的所谓症状吧，比如说头晕。贫血脸色苍白整个人虚弱，那个是伴随而来，因为太多这个流血的量造成血液不足。
0: 对当你有贫血的时候，这个就是肯定是月经量太多了。
1: 是好，谢谢你廖医生，我们这首先听歌稍后再聊。
0: 好。

0: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1: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2: Hello, Telec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Ramlan sekarang!
3: L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1: Hati-hati!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TM Group.
4: Yang berhormat, Teo Ni Ching, Timbalan Menteri Komunikasi.
5: Salam sejahtera dan salam kemerdekaan buat seluruh rakyat Malaysia yang saya kasihi. Kemerdekaan bukan sekadar sejarah yang kita raikan, tetapi ia adalah sebuah amanah berharga untuk kita terus mempertahankan keharmonian negara. Membawa semangat ini, saya dan seluruh warga Kementerian Komunikasi teguh dengan komitmen kami. Kami mahu memastikan jaringan komunikasi yang menyeluruh serta penyampaian maklumat yang tepat terus menjadi nadi yang menyatu padukan kita semua. Selamat menyambut Hari Kebangsaan dan Hari Malaysia.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Merdeka, merdeka, merdeka. Malaysia.
6: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今天的爱要幸福呢，我们谈子宫肌瘤啊，让我们一起来守护女性的健康。那么敏明邀请到的是妇产科医生廖英义来到节目中跟我们谈这个部分。刚刚我们说了什么是子宫肌瘤，它的症状有什么，那什么因素会影响，当然可能有一些朋友来到治疗的部分哦，因为可能对生活的影响太大了，可是他也不想要动手术，尽管那是微创或者是消融手术也好，他可能也许会问医生，诶，医生，我是不是可以吃什么食物，吃什么保健品？那通常药物放在最后的，才迫不得已才会用药物来治疗这个部分。那你会怎么看待这些问题呢？
7: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哦，第一样大家要记得的东西就是发现肌瘤不一定要开刀。OK， 所以大家不要太过担心这一件事情。所以子宫肌瘤在什么情况下需要治疗呢？所以这一个就我们要看的几样的因素了。第一个就是年龄。
6: 年龄。
7: 对。比如说如果你的年龄已经靠近更年期了。
6: 比如说50岁了。
7: 对。
6: 左右。
7: 对。然后已经开始有更年期的征兆了。就是好像热潮啊，然后皮肤干燥啊这一些。所以就是你可能在一两年内可能就会停经。如果在你停经的情况下，那你子宫肌瘤就会自己慢慢变小，因为已经没有血供了。所以在这种情况可能我们就不需要急着去开刀或者是做太过的侵入性的治疗。所以可能就可以选择一些比较无创或者是微创的方式，如果它真是影响到你的生活比如严重贫血的时候。第二个就是生育要求。如果你有生育要求的话，像当然我们一定要保住子宫，然后做一些比较微创的手术来不要再影响太多那个内膜的健康。然后第三个就是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把整个子宫拿掉，或者只是把子宫肌瘤拿掉，这个就是要关键于它的大小跟它怎么影响到，有没有影响到其他的器官。因为如果是影响到其他器官，可能你就卑鄙没有办法一定要把它拿掉来保护你的肾脏那一些function。然后严重性呢，这一个就是要去评估咯，像要先验血，然后要看到底你的贫血的程度是到多少，然后 像我们提到的像药物那一些，这一些它不是治根，它只是可以
4: 控制
7: 控制。其实它的整个概念就是，如果我们停止它的血供，那它就不会成长，或者是慢慢缩小。所以如果我们是说药物控制的话，通常就是给你一些荷尔蒙药来压抑那一个血供，就是让你不会来月经。然后很多人就会很担心啊，当我们说给你荷尔蒙药不要来月经，当然就说那我会不会变老？所以我们给你荷尔蒙那是把你的内膜变薄，然后不是说让它积在那边不出来。很多人就会有这个概念啊，如果没有来月经的话，就是说我更年期了嘛。所以那不一定是这样。所以那药物大家也是记得，只是延缓那一个症状，跟就缓慢那一个它增长的那一个几率咯。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打针，我们还有一个叫做停经针。这个也是短暂的方案了。就是如果没有想要很去动刀或者是要做很侵入性的治疗的话，我们可以帮你打这个停经针3个月到6个月，让它没有血供，让它变小。如果当它缩小，可能你已经没有那个压迫感，或者是你的贫血还受控制的话，但可能就暂时性不需要开刀先。或者是有一些可能需要开刀，但是先给你这个停经针，让它的血供没有那么多来降低你的开刀的风险。
4: 这个都是控制症状而已，待我们想要恢复，就是有生育计划的时候就要停止了，对吧？所谓有长子宫肌瘤的时候，可不可以跟怀孕共存？
7: 可以。不是说你有子宫肌瘤就不能怀孕。所以这个就要看那个子宫肌瘤的位置跟体积咯。通常我们说小于3公分的肌瘤，如果没有在内膜内，通常都不会影响你的怀孕。在整个怀孕期间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4: 可是怀孕期间它会继续生长吗？
7: 有这个可能性。可是它会大小的，这个就是关键于它的血供了。如果她的那一个在怀孕期间她的血供都是到子宫其他部分，不是到肌瘤的话，这样是没有影响的。所以我们都会逐渐追踪，然后在你34周到36周的时候才来决定需不需要开刀剖腹产，或者是还是可以自然产。有肌瘤还是可以自然产的。
4: 可是如果他是选择剖腹产的话，也可以顺道的把这个肌瘤给拿走吗？
7: 就要看他的位置了。如果他的位置是刚好在你开刀的附近的话，就通常我们可能就需要同一个时间拿掉。可是通常我们不会尽量不会在同一个时间再去做另外一个大手术来拿掉你的子宫肌瘤。因为当你怀孕的时候，那个子宫的血供是非常丰富的。那你出血的几率就会血崩的几率就比较高。所以通常如果是在剖腹产的时候，它没有影响到我们开刀的位置，或者是影响宝宝，我们通常先放一边先。然后等你生完孩子，然后6个星期后我们再去追踪，然后再看他的位置有没有缩小，然后才决定需不需要再去解决那个肌瘤。
4: 谢谢廖医生非常详细的讲解，让我们的女性朋友对子宫肌瘤有多一份认知。当然如果在听节目的朋友想跟我们交流或者是发问问题啊，记得你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始发信息过来，0111701-8289 0111701-8289，我们下个小时呢再来回复你的问题咯。

上午十一点，萨拉姆雷谢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美国白宫星期四推出了一款包含经典街机游戏的网站，这些游戏融入了 MAGA， 也就是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特色元素。玩家可以在游戏当中驱逐移民，并且建造边境墙。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加紧针对无证移民的当下，这些网络游戏的发布迅速遭到人权组织的批评。美国官员星期四宣布，位于华盛顿一座巨大拱门的新建工程这个月内将动工。这座高大约250英尺的纪念拱门将建在林肯纪念堂和阿灵顿国家公墓之间。这座计划当中的白色凯旋门顶部矗立着巨大的金色天使和鹰雕像，它是特朗普大力推行试图改造华盛顿城市景观的一项计划。内政部长表示，这座拱门将成为美国重要的标志性建筑。美国副总统万斯星期四表示，他没有把伊朗战争归类为战争。尽管美国和伊朗交战已经进入第七个月，而西亚区域的军事打击也在过去几天升级。另外，他也重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班吉维尔拟出计划，将加沙地带的所有巴勒斯坦人强制驱逐并且送往国外。他说，这项计划的目标是在第一年把25万名的巴勒斯坦人从加沙迁出，随后在接下来的6年内将当地其余的200万人口全部迁出。他说，有一些国家准备接收来自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北爱尔兰伦敦德里定在本周末举行欧洲铁人三项杯国际赛事，预计吸引全球多达200名选手。不料赛事主办单位星期四宣布，四名以色列选手将不再参赛。主办方强调，这项立场不是针对任何宗教或者是种族，而是关乎以色列国家在国际体育赛事当中的代表性，以及在巴勒斯坦人受苦之际，以色列试图在国际体坛营造正常化形象的问题。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鉴于德国决定关闭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和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罗斯也将关闭德国在俄罗斯设立的多家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外长瓦德夫尔对俄罗斯的决定表示遗憾。德国日前指控俄罗斯涉嫌上个月初在东部莱比锡机场发动无人机袭击，但是俄罗斯随后否认，并且指事件背后由乌克兰主使。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预计最快在9月16号重组内阁，以通过人事调整重振声望。根据传闻，高市早苗希望重新启用安倍派成员，以此彰显更鲜明的高色世彩。然而党内对此存在不同意见，一些人认为大幅度的人事变动可能会引发新的矛盾。泰国将从9月15号起重整游客免签和落地签证制度，正式取消两年前推出新的60天免签政策。泰国外交部星期四宣布这项政策时表示，在新的架构下，泰国重新落实修订版的30天免签入境，并且对特定国家推出新的15天免签政策，同时也调整落地签证适用国家名单。泰国当局表示，这是出于国家安全考量、打击跨国犯罪、经济效益以及外交对等原则而重新调整的政策。尼日利亚南部河流发生非法装卸石油制品事件，当地警方说，有大约40人因为吸入有毒气体而死亡。匈牙利上个月全国平均气温达到 24.9 摄氏度，比1991年到2020年的常年同期平均值高出 3.7 摄氏度，创下匈牙利从1901年有记录以来单月最高平均气温记录。另外，法国生态转型部长巴尔比表示，今年夏季是法国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季，呼吁各界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比利时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星期四公布的数据，今年夏季比利时在三次高温期间记录了将近3000宗烧鹅死亡案例。数据显示，在6月18号到7月3号的第一轮热浪期间，总共有2035宗死亡案例，死亡率上升了 48.8%。 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扎德兰迪尼克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
1: 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欢迎关注我们今天的爱要幸福，敏明是邀请来自 KPJ Damansara 的妇产科医生廖英义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认识子宫肌瘤，让我们一起守护女性的健康。那既然它那么普遍的发生在我们生育年龄层的女性当中，所以我们更应该重视它了啊。那在我们的 WhatsApp 群里头有丈夫替太太发问问题，也有这个女性本身长子宫肌瘤想跟我们交流的，所以再一次跟廖医生问个好，欢迎你来我们爱要幸福。
2: 好，谢谢大家。
1: 这时候呢，我们就请你陆续回应朋友的问题了啊。
2: 可以。
1: 好，首先呢，这位朋友呢是来自施屋的，我们称他为友吧。他说子宫肌瘤一直来月经，几乎一整个月，有时候量很多，有时候就像是那个血液的点点这样子，一点一点而已。他目前采用的方式呢是打这个停经针啊，就是荷尔蒙停经针，可是对他来说只有效一个月，第二个月月经又来了。那这样子要怎么办呢？他本身有三高，34岁，他想要知道开刀是一个选择吗？他目前已经是结扎了，也没有想要再生育了。
2: 所以这个从整个病例听起来，最重要就是他已经影响到他的生活了，因为他的月经量是蛮多的。然后虽然打了停经针，但是也不是很好的控制到那个整个症状。
1: 是，
2: 所以我们这一个第一个就要在乎的，他的子宫肌瘤的那一个位置是在哪里？通常像他这样子的症状很大部分应该就是非常靠近他的子宫内膜。So, 如果是在他的内膜如果只是纯粹在内膜里面，可能就是很简单的空腔镜就可以把它解决了。如果他是很多发的子宫肌瘤，
1: 就是我们所谓的 multiple
2: fibroid， 对，
1: 就是长不同的地方，
2: 对，
1: 长很多，
2: 对，他就是可能子宫内膜也有一颗，然后子宫肌瘤又有几颗，然后就是子宫外面又有几颗这样可能这一个你就要考虑，到底只是要拿掉那个子宫肌瘤，还是整个子宫同一个时间拿掉？如果他已经做结扎，然后没有生育要求的话，
1: 34岁很年轻哦。
2: 所以就是大家还有一个大家都需要考量的一个问题，就是拿不拿整个子宫？因为有些人就说哦，我已经没有生育要求了，是不是就把子宫拿掉就算了？可是其实每一个手术都有它的风险了，
1: 对，
2: 所以不是说我们只是要解决当下的问题，然后我们就没有去考量其他问题。因为当你的子宫整个拿掉之后，它也可能会有让你有其他的问题，比如膀胱的那一个支撑已经没有在那边了，可能就是你上厕所小便也可能会受影响，然后可能就是会有那一个阴道下垂的问题。
1: 对
2: 当你那个子宫被拿掉之后，因为它已经没有那个支撑在那一边了，
1: 是，
2: 所以这一些都是我们要个性化的治疗方案了。所以这些真是要很详细的跟你的妇产科去讨论利与弊，然后对你最好的方案是哪里一颗。
1: 当然我们通常就是说对修复最快、伤口最少、流最少血、最保守的手术治疗会比较好了啊。因为他又年轻，我们当然就知道如果那么早就把子宫摘除，也把附近的一些器官摘除，可能对一个女性的
3: 停经速度突然间提早到了，可能也不理想，对吧？
2: 对，所以这个等啊，我们就可以去考量啊不同的啊手术方案咯。
3: 嗯，
2: 就是如果他的那个啊，虽然他是多发，可是但是那个体积没有太大的话，他可能就可以去选择一些比较无创或者是微创的方式。
3: 嗯，
2: 啊，就是可能去消融，然后可能就可以让他有啊，我们说啊埋一段时间啊，来避免需要整个子宫拿掉。或者是啊、
3: okay.
2: 动刀，然后啊、开很大手术、然后那个修复期也比较短。
3: 我们就来听你说一说吧，就是最近这一些年啊、我们比较常用来治疗这个子宫肌瘤的微创手术。
2: 嗯
3: 啊，刚刚在上个小时有听到你说有这个消融，用微波啊，还有一些什么呢？我们请你详细的给我们讲解好吗？
2: 啊，对，所以现在啊。现在比较啊、也不是说新了，其实是啊、在啊、已经蛮久了的啊、治疗方案，只是没有那么普遍而已呀。所以第一个就是那个我们说的消融，消融就是说我们只是把那个组织烧坏，可是不是把那个子宫肌瘤啊、拿掉呀。所以消融的话，它就是啊、用啊、热能把那个啊、肌肉的组织啊、破坏，然后这些就是把它的体积变小，啊，就是啊、让它慢慢缩小，慢慢缩小。
3: 是我们俗话的烧死它吗？
2: 啊，对
3: ，OK，
2: 对对、就是啊、就是把它烧，然后消融了，就把它融掉这样的概念哦。
3: OK，
2: 所以就是最无创的，就是啊、海扶刀。所以海扶刀就是通过超音波，然后啊、没有开刀的方式啊、没有流血的方式，
3: 从阴道进去
2: 啊，没有，就从肚子
3: 哦，开孔吗？
2: 也没有，
3: 也没有，
2: 对。它就是好像你做超音波这样，然后就在你的肚子上啊、压着你的肚子，然后通过你的皮肤、你的脂肪，然后啊、导入那个热能，然后聚集在你的肌瘤那一边，然后当它啊、那个热能到差不多65度的时候，它就会开始慢慢破坏那个组织。
3: 病人会有什么感觉？需要麻醉吗？
2: 啊、它就是有啊、一些啊、我们轻微的麻醉，所以你是醒着的，所以这个是没有去手术室的，所以你就是啊、你可能会有一些那个热啊、热热烧烧的感觉，
3: 可是是可以忍受的。
2: 对，然后我们也是会给你一些麻药。
3: 啊，
2: 可是你还是醒着的，
3: 会烫伤皮肤吗？
2: 啊，这个是其中一种风险
3: 哦。
2: 所以我们都会啊、所以那个啊、病人是醒着，然后他都会跟我们沟通啊、到底是有没有烫啊，有没有烧啊，有没有痛啊，啊这一些了。
3: 好，这是消融手术中使用海扶刀。
2: 对对。
3: 那另外一种呢？
2: 另外一种就是我们说的啊、那一个啊、微波消融。啊、微波消融很简单的解释就是，好像我们啊、做那个。啊、烧烤，所以啊、这一个就是啊、植入式的，就是它可以通过阴道啊、或者是通过肚皮啊、把我们那个消融刀这样插进去你的
3: 肚脐吗？
2: 啊、肚脐或者是啊、肚皮都可以
3: 哦。
2: 呀、它就是一支很细很细的，好像我们的笔芯这样细而已
3: 哦。
2: 啊、就直接用那一个啊、超音波的啊、帮助，然后直接植入进去你的子宫肌瘤，然后就传那个热能，然后就这样啊、好像烧烤方式这样烧啊。
3: 这个是局部麻醉
2: 啊，这个都是啊全身麻醉
3: 哦，全身麻醉，
2: 对对
3: 呀、
2: 啊，这一个就是啊、微波消融，然后啊、还有就是啊、那个 radio frequency ablation，
3: 啊、
2: 这个也是其中一种了，所以他们的原理都是一样，只是不同的方式而已，都是啊、消融，可是这个就不是开刀拿掉那个肌瘤，
3: 那么你们会因病人的什么病情而决定要用海扶刀、微波消融还是那个电波消融呢？
2: 对，这一个就是啊、就关键于它的位置，跟它的血供，所以、有一些如果你的血供太过丰富的话，可能海扶刀就没有那么适合，微波就会比较快，然后啊、那个的。 它的位置有一些可能在比较外面的，就是像那个我们之前所说的好像那个米奇老鼠的耳朵的那一类型，就不适合做消融，那一些就需要开刀。
3: 明白。所以我们简单的讲解了目前流行的或者是在马来西亚大家也渐渐能够接受或知道的消融手术，也分为三大种类。那朋友们听到了吗？了解了吗？那如果在考量这个治疗方案的时候，其实你更需要跟你的医生多沟通，因为毕竟我们都需要选择一个我可以负担，对身体的伤害最少，可能保留最多功能，
2: 对，
3: 又可以就是在短时间内让它不会那么容易再长出来。虽然我们知道对某一些特殊体质，就是易长体质的人来说，它是有一点点灰心呐、可是我们也知道它是有方法可以面对的，只要我们积极治疗，
2: 对，
3: 而不是让它长太大，
2: 对，
3: 影响到器官，
2: 对，
3: 那个时候大手术可能我们损失的会更多。好，谢谢你廖医生，我们这时候呢先休息一下，稍回来呢我们回应彭亨辰女士的问题。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应影，
0: 一起数榜啦！
2: 马来西亚最大的农业展 MAHA 回来了，快来 MAHA 2026体验农业园艺与农业旅游的精彩世界，还有农业探险 Magic Garden 激光与无人机表演以及精彩艺人演出等着你。 MAHA 2026 8月28日至9月6日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在 MAHA App 色档举行，详情请浏览 mahaofficial.com.my。
3: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4: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5: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Dan Dan sekarang!
6: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on mereka terputus.
4: Hati-hati!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TM Group.
0: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7: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是的，我们的爱要幸福，你除了可以在星期五听到我们的广播，在脸书或者是 YouTube 看到我们的直播，那未来呢，你在这个光明日报的良医版还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怎么说呢，每一集的这个节目呢，都会有我们的编辑、我们的记者呢把它画成文字，那么你就可以看到无论是电子版的这个我们所谓电子报，或者是我们实体版的这个报纸有这个专栏呢。所以廖医生跟敏明的这一段对话或访谈呢，也将会出现在我们的良医版的，大家都会有机会看到的啊。对于习惯阅读的朋友，那就更好了。好，我们这时候来回应下一位朋友的问题了。这个是有关于停经后的一个子宫肌瘤的询问啊。刚好我们这边有两位朋友，我们可以一起回应。首先是彭亨的陈女士，54岁，停经2年了。她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太可能得到子宫肌瘤了吗？那如果停经后子宫再长东西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8: 好，所以这个是也是非常常见的问题。所以通常的停经后不会再长新的肌瘤。如果你是更年期前有肌瘤的话，就通常不需要太过担心，因为停经后你的子宫肌瘤通常都会慢慢的缩小或者是保持。所以停经后还是要提醒大家需要长期的去追踪，就是至少每一年要去做一次超音波，来追踪你的那个子宫肌瘤的那个面积跟位置。
0: 对。
8: 然后另外一个要提醒大家，就是停经后不可以有出血的现象。如果停经后有出血，一定要去检查。
0: 是因为我们发现呢，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女性朋友偶尔跟我们互动，大部分的婆婆妈妈都会认为，我停经了，然后我也很少跟先生有性行为了，我都没有做检查了，没有来月经就没事了吗？所以，可是我们发现呢，有一些所谓的肿瘤的生长，或者是恶性肿瘤的生长，就是癌症，它就是好发在50多岁的时候。
8: 对，
0: 那针对这一点，廖医生，你有什么想要提早说明的吗？
8: 所以像刚才所说了，停经后更年期了，还是需要照顾你的健康，因为发现肿瘤的几率还是有的。子宫癌，然后卵巢癌这些，所以都是可以通过平常的健康检查检测到，就是比如超音波或者是一些简单的血液检查，检查你的肿瘤指数。
0: 对，好，这个就是很普通的了去看妇科的话，就是躺在那边，他用超音波帮你照一照，看看有没有长东西，正不正常。那么可能 能有需要的话再外加一个验血，
8: 嗯
0: ,CA125, 对吧？
8: 对对。
0: 嗯，这个都是一个综合观察了啊。
8: 嗯嗯。
0: 好，我们这里有位大山脚的黄女士呢，我刚刚才看她的年龄啊，她是63岁。子宫里头长了这个肌瘤，那么去年跟今年是一样的，那么都没有长大，可是他自己就很担心。
8: 嗯
0: 嗯，
8: 所以啊，不需要担心。第一个就是从你去年检测跟今年检测，你的子宫肌瘤都没有变大。如果你没有什么症状的话，没有异常出血，或者是它没有影响到你的盆腔，就是没有让你有压迫感，没有影响到你频尿的症状的话，那请不用担心啊，通常它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或者是健康的问题。
0: 是
8: 啊，不过像我刚才所说的，还是需要去做就是
0: 追踪检查。
8: 追踪检查。
0: 嗯，对，只要它是属于良性的，应该随着年岁的增长，它不会长大，可能还会缩小，对吧？
8: 对。对，
0: 可是如果在隔年的检查，它增大了。血供充盈了，那我们就开始要怀疑他是不是有其他的病变。
8: 对对，对，
0: 好的，谢谢你。好，我们下一个要回应的是马六甲王女士的问题。哎，她是刚刚动完子宫肌瘤的手术，6个星期，子宫肌瘤大概8公分，靠近大肠那边。可是呢，她是用微创的，微创方法把这个肌瘤拿走。她第一个担心的是，子宫肌瘤还会再长回来吗？因为医生有劝她说不要常常吃豆腐或者是喝豆浆之类的，就是怕再长回来。是不是每一年都要回去检查呢？多久之后才可以搬重的东西跟做剧烈的运动呢？因为他现在发现自己做工会腰酸背疼。
8: 所以第一样就是子宫肌瘤会复发的几率还是有的。所以只要你还有月经，你还有荷尔蒙的话，就有复发的几率。所以还是需要每一年做检查来看有没有复发的几率。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的复原的那一个对，要多长时间呢？这个就是因人而异了。所以通常我们就说，你术后6到8个星期，通常已经可以正常生活，就是也是可以去做运动只要你没有太多的疼痛的话，你是可以恢复那些一些就是但不变的生活跟那个运动都是可以的。像如果是可以不可以拿重的东西这个就要在乎你的那个伤口有没有问题了。如果都恢复的好的话，然后有回去复诊6个星期后，然后医生都说没问题，那你就可以恢复所有的一切活动了。
0: 是因为你说你的工作会腰酸背疼，所以我不晓得你的工作是常常要搬重物吗？还是你有健身去搬这个重物举重等之类的吗？还是你做什么工会腰酸背疼呢？那个可能关系到你的坐姿吗？还是你没有练习你的核心肌群所以腰酸背疼吗？
8: 对对，
0: 有些时候我们会把它连在一起想。
8: 对，
0: 因为人慢慢长大了，如果我们少动或者是久坐，我们没有练习到我们的核心肌群，其实我们也很容易腰酸背疼的。
8: 对对对。
0: 再加上如果你有翘脚啊，姿势不良啊，可能也会增加这个所谓的腰酸背痛。
8: 对对，
0: 然后你就会把它跟你的手术连在一起，就是手术我没有休息好，然后我又没有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才会腰酸背痛。
8: 对对对，
0: 这个要拆开来讲。对对，拆开来分析。
8: 赞成。所
0: 以我们回应你了，王女士。当然如果你有进一步的这个提问，趁下一次你去复诊的时候问问你的医生啊。
8: OK，
0: 好，我们先听歌。

0: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1: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2: Hello, Telecoms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Danlan sekarang!
3: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1: Hati-hati!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 TM Group.
4: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我们互相尊重、包容彼此。昌明马来西亚
5: ，Malaysia Madani，
4: 6大原则
5: ：Kemampanan， 永续 ；Kesejahteraan， 繁荣 ；Daya Cipta， 创新 ；Hormat， 尊重 ；Keyakinan， 信任 ；Ihsan， 关怀。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共同努力，一起进步。
6: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 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爱FM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爱要幸福，我们这时候来回应这位 S 女士的问题。48岁之前应该是因为是子宫肌瘤开刀拿到肌瘤了，过了几年又转回来，那月经量是很多的，而且是贫血。那医生说，如果不要生育， 直接拿到子宫就好了，可是他自己很害怕要开刀，于是呢就询问另外一个医生的意见，他就说可以放这个有。

0: 荷尔蒙功能的节育器，就是子宫环，希望可以让这个肌瘤控制生长。请问这个方法行得通吗，廖医生？
1: 嗯，对啊，这一个就要关键于你的那个子宫肌瘤的位置了。
0: 嗯
1: 如果你的子宫肌瘤是靠近内膜，然后
0: 靠近麦克风一点啊，可以听到。
1: 如果你的那个子宫肌瘤是非常靠近内膜，那么这一个子宫环的荷尔蒙可能就会让你的子宫内膜变薄，然后就可以控制到你的这一些症状。如果你担心不想开刀的话，那就像我们刚才有提到的其他的方案，就是可能你就可以考虑那些消融的方式了。就让那一个子宫肌瘤变小，然后减缓那一个症状。
0: 消融手术一般上我们在中文是这么说的啊，可是如果他要跟医生讨论这个呢，我们应该怎么表达
1: 啊？对，如果大家其实如果跟医生说有没有可能可以去做消融手术他们都会去跟他讨论消融的方式有哪几种。
0: 好，那我们就欢迎这位朋友去问问医生，因为你不想要整个子宫拿掉，你害怕大手术，那我们知道现在有消融手术，就像是我们在节目第一段有说的，它有分为海服刀有微波消融，有电波消融，主要这三大种类，所以你可以跟医生讨论一下能不能够换这种手术呢。那如果这个医生他本身没有做这种消融手术的话，那可能你可以特别去咨询哪家医院，有哪家妇科他们有擅长做消融手术的，那么就可以做进一步的这个安排了
1: 啊。
0: 好，下来呢我们有好几位朋友同时都问有关于这个豆类 OK 豆浆豆花等等的豆类制品，是不是因为吃这个太多所以才导致我们乱长东西，特别是子宫肌瘤？
1: 对，所以其实这些豆类的食物它们当然是有一些构造是跟我们的那个雌激素非常相似，所以如果你是非常大量的吃这些食物的话，可能就会导致你的荷尔蒙失调，然后促进那个肌瘤的成长。但是如果你是一般上的正常的饮食习惯的话，它是不会太直接的影响了。所以大家不需要担心，最重要的是均衡的饮食。
0: 我们来说一个比较具体的举例吧，所谓的大量哈，你一天不可能全天都喝豆奶吧，你也不可能一天每一餐都吃豆腐豆花或者是豆类吧，不可能啊。我们的食物结构有多样化的组合，你也不可能每天都吃，三餐都吃，365天都吃，这个叫大量的吃。
1: 对，
0: 其实我们吃不了多少，我们会被撑饱。所以只要你一餐里头可能一天里头可能喝一杯豆奶，那是可以接受的。或者是你一天里头其中一个蛋白质它就是豆腐，那也是可以接受的。当然我们比较担心的是那种高剂量的黄豆萃取保健品，那个才是我们很担心的。
1: 就是现在大家都生活忙碌嘛，然后大家都会喝那些比如说代餐那一些什么什么 shake 那一些，所以大家就要注意里面的成分是什么了。
0: 对，
1: 所以最好就是还要吃就是我们说的 real food， 就是吃豆腐你就吃豆腐，就是不要吃那些加工食物了。
0: 是的，其实刚才我们在上个小时私底下聊天的时候，我们也曾经谈到这个加工食物，特别是加工肉类，这个也有很多研究显示了。为什么你想特别在节目中提一提，不要吃这个加工肉类，或者是少吃呢？
1: 因为这些加工肉类里面通常都是会有那一个激素就是长肉激素，所以你长时间吃这一些加工食品加工肉的话，那它就会促进你的这一些肌瘤的成长，然后就会造成很多不想要的健康问题了。所以不只是子宫肌瘤可能就是像乳癌这些荷尔蒙关系到的癌症都会被激发。
0: 对，我们这边说的加工肉类就是你看不到它原型肉的一种加工肉，像肉块 nuggets 我们所谓的香肠，这个是我们比较接触而容易买得到，便宜嘛，它就可以当成是其中一餐的这个蛋白质来 源。
1: 对，
0: 可是我们希望朋友们还是少吃。
1: 嗯，
0: 可是如果你说我的生活习惯，你看外国人呢，也是吃香肠啊，也是吃肉块都没事，那个是因为有一些他们是自制的，真的是自己买肉回家自制。
1: 嗯，
0: 所谓它碾碎了做成肉块或香肠呢，没有加所谓很多的内脏，
1: 嗯，
0: 或者是添加物，
1: 嗯，
0: 它就是纯粹的肉类自家做的，那个我们就可以安心。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食材的来源。嗯，对吧？
1: 对对。
0: 嗯，
1: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啊，现在大家都很喜欢吃火锅嘛。对，还有那些火锅料啊，很多都不是纯肉的。
0: 哦，
1: 所以这些也是要小心。
0: 嗯，是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就希望大家在饮食方面呢，尽量少吃一些加工的肉类或加工产品。
1: 嗯，
0: 那多吃一些天然的食物。
1: 嗯，
0: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营养均衡。
1: 对，啊，
0: 就像廖医生所说，其实每个医生都是这么说的，因为均衡的营养，有习惯性的这个运动，
1: 对，
0: 良好的生活方式，
1: 对，
0: 就是我们最便宜的保健方式的啊，不需要买很贵很贵的保健品来吃，那可能就是一个大家有的一个概念偏差了啊。好，我们谢谢医生给我们那么多的建议啊。这时候先听歌，稍回来呢，我们还有一些朋友的问题要回复的。

0: 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达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1: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
2: 是的，我们这时候呢来回应有关于子宫肌瘤的问题哦。今天我们要谈的是认识子宫肌瘤，一起来守护女性的健康。敏明邀请到的是妇产科医生廖英毅来到节目中。斗湖的这位女士朋友一直以来都有子宫肌瘤的问题，而且是5公分那么大。她说小便的时候就发现那个量越来越少了，然后呢后边会很疼。我不晓得他所谓的后边是在哪里，是腰吗还是下腹吗？他说请问你有什么建议呢？
3: 所以如果有5公分，然后有影响到你的就是排尿的话，等这样就去检查。因为你频尿可是没有很多尿的话，可能这个就是压迫感所以这个就要去检查到底那个子宫肌瘤的位置在哪里。然后如果有疼痛的话这个就是不一定是子宫肌瘤造成它可以还有很多种原因。所以就要跟你的妇产科讨论到底它的那个位置在哪里对你的影响需不需要治疗。
2: 我们节目一开始就说了，不是所有的子宫肌瘤呢都需要去所谓的动手术或者是治疗，因为有一些是可以观察的。可是你可以知道的是，当它已经影响到你的肾脏的健康、膀胱的健康，或者是压迫到你附近的一些器官，造成你不便、觉得不舒服。就像这位女士就说：“哎，小便很少了。”然后可能她也有一些压迫感。我说她可能她讲的后边会痛，不晓得是不是那个肌瘤压迫到一些部分，他觉得痛。
3: 对，
2: 所以只要你影响到会痛了，那就是代表他对你的生活素质已经起了一个变化。你就需要去跟医生讨论呀。
3: 对，非常
2: 不要再等了。
3: 对
2: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女性朋友能够忍就忍，婆婆妈妈级的那一群女性都很能够忍。
3: 对，
2: 可是我们希望你要关注自己的健康，不要在那边拼命的忍，因为这个忍可能真的是所谓的会忍出病来，对吧？
3: 对，因为及早发现、及早治疗那个风险就越来越低。
2: 是，所以我们回应你了希望你听到了。然后刚才谈到这个豆类啊、雌激素方面的东西我们已经回应了希望朋友们可以听回播，因为这个部分呢也常常会被讨论的。好，来到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想请廖医生语重心长的给我们女性朋友关于子宫肌瘤的一个提醒，什么时候可以等、可以观察，什么时候呢就是要做决定了。
3: 所以大家都要记得，所以发现子宫肌瘤不要马上害怕，因为子宫肌瘤非常常见，而且大部分都是良性的。然后有子宫肌瘤不一定需要开刀或者是需要治疗，所以这一些一定要去做检查，跟你的妇产科讨论它有没有症状在哪里，有没有影响到生育，有没有持续增长这些就是我们考量的因素，需不需要动刀，需不需要治疗。然后而且现在的治疗选择越来越多了，从无创到微创到开刀，所以 不一定要每个人都需要开刀，或者是需要把整个子宫拿掉。
2: 嗯，
3: 所以不要因为害怕而延迟去治疗或者是检查。
2: 嗯，再来问一个啊，也是病人常问的问题，医生，我有子宫肌瘤，或者是我没有子宫肌瘤，我可以吃什么保健品来预防吗？
3: 呀、yeah, ，所以其实没有什么最好的保健品，最好的保健方式就是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均衡的饮食习惯呀。Yeah, 然后多运动，多休息。
2: 常规的检查还是要做的，对吧？
3: 对对对，那个
2: 无论是哪一个年龄层的女性，我们都希望大家要关注自己的健康。有生育也好，没生育也好，已经停经也好，还有没有性生活也好，我们要关注的是你的生活的异变。
3: 对，
2: 因为我们女性自己的身体，我们最能够感受到的，特别是月经量，特别是疲累感，特别是下腹下垂感，因为它跟以往不一样，你第一个就能够感受到的。
3: 对，
2: 那如果有性生活，性生活过后有出血，或者是有一些分泌物异常，你就觉得自己很不舒服，那个就是要看医生的时候了。
3: 对，所以就是当你的月经刚开始不规律，你的月经量开始有变化，或者是开始有经痛，然后影响到你的生活，然后或者是像明明刚才所说的性后出血呀，所以就是呼吁大家一定要就是常常去做身体检查，是吧？女性的话就是超音波然后还有一些常规的血检查，还有另外一个今天还没有提到，就是子宫颈膜片检查。Pap smear 跟 HPV test，
2: 对，这个呢，我们常常也在爱要幸福的节目里头提醒我们的女性朋友的，因为毕竟，我们知道，像某一些癌症，它是可以透过筛查来提早发现的。
3: 对， 对， 对，
2: 当你提早发现，它还是所谓的初期，你的这个治疗手段是非常的简单。我们举个例子，像乳癌，子宫颈癌，还有一个是大肠癌，
3: 对，
2: 这三个癌症呢，因为它好发率高嘛，所以投入的资源去研发所谓的筛查跟预防呢的资源比较多，而且也已经有方法可以透过提早筛查发现，越早检查发现就是所谓的病变，我们就赶快就是做一个杜绝或者是趁早治疗，它就不会发展到已经是属于发癌的阶段了，对吧？
3: 对对，就是在癌层病变我们就可以中断它了。
2: 是，今天非常感谢廖英毅医生来到节目中特别在爱要幸福里头跟朋友们分享这个子宫肌瘤的课题。那我们错过节目前半部的朋友欢迎你来到我们 IFM 的 YouTube 平台，那在那里呢，你就可以看到敏敏跟廖医生的海报那也可以看到这个直播，你可以分享出去，也可以看回播。另外一个选择，如果你长期在滑这个脸书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爱生活的脸书呢看到我们这期节目的直播，我们欢迎大家去找回播。也谢谢廖医生今天来节目，谢谢你来，
3: 谢谢邀请。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中午12点，萨拉姆雷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警方逮捕六名本地男子，协助调查我国一名副机师涉嫌走私毒品并在印尼遭扣留一案。乌吉安曼毒品罪案调查局总监达德胡仙欧马汉指出，这是警方派遣毒品罪案调查局官员在上个月11号到15号前往雅加达盘问这名副机师后，根据取得的情报展开调查的结果。他说，这六名嫌犯分别充当贩毒集团的上家和下家，负责为这名副机师提供及运送毒品，警方目前还在调查该案件。国际职工会马来西亚联络委员会重申立场，认为政府不应该取消24小时涉嫌保障计划，反而应该进一步完善计划，让工人获得更全面的社会保障。委员会主席达杜穆哈曼萨菲比皮曼曼说，24小时涉嫌保障计划是一项重大改革，填补过去员工在非工作时间发生非工伤意外时面对的保障缺口。在这项计划实施前，与工作无关的意外事故基本不受工伤保险保障，导致部分员工甚至是因意外永久伤残的工人无法获得保障。根据国际职工会马来西亚联络委员会在社会保障上诉委员会的代表所掌握的情况，在提出上诉的案件中，只有少部分获得批准，估计每20宗案件只有1到2宗被认定与工伤有关。随着炎热干燥及烟霾天气持续，森林火灾风险增加，沙拉越森林企业机构因此加强监测高风险森林地区，尽可能降低火灾风险。该机构总经理阿邦阿拉比阿邦艾姆兰说，炎热干燥天气也可能对生态系统和野生动物造成压力。他说，目前主要监测泥炭地以及靠近人类活动的森林地区，并通过实地巡逻、热点数据及相关科技及早发现火灾迹象，保护森林和野生动物。新加坡各地区的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星期五持续攀升，截至上午10点，西部地区达到90点，中部地区则上升至105点，处于不健康水平。新加坡环境局日前指出，受印尼中部和西部地区林火及烟霾加剧影响，加上当地天气干燥和风向变化，烟霾可能跨境飘入新加坡。马来西亚马达尼，这是扎特拉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2: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0: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3: Bro， 走了，去吃饭。
4: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3: 啊，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4: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3: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4: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3: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5: 老板，货送完了。
6: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5: 我喉咙痛。
6: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5: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7: 德安凉茶丸。
8: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0: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9: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越听越爱，柔佛南部 FM 104.9，
1: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米鱼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2: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3: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4: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5: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2: 不只是听歌，
4: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3: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幸福自己。
2: 每逢星期二晚上10点。
4: 和敏瑜一起
2: 解锁一首歌
4: 不同的意境，
6: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2: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1: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3: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1: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4: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1: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两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观点。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聊天下大小事。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2: ，iFM 越听越爱，
3: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一点，沙拉越西连空气污染指数超过500点，处危险水平。经济部通过2027年财案，为国家人口老龄化做准备。韩国考虑为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行动提供支援。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沙拉越的空气质量持续恶化，截至中午12点，西连的空气污染指数达518点，处于危险水平。当地是目前全国空气污染指数最高的地区。此外，古晋的空气污染指数达到309点，同样处于危险水平。全国目前还有两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非常不健康水平，全部位于沙拉越。另外有10个地区处于不健康水平，其中柔佛和沙巴。柔佛和沙巴各两个，沙拉越六个。随着炎热干燥及烟霾天气持续，森林火灾风险增加，沙拉越森林企业机构因此加强监测高风险森林地区，尽可能降低火灾风险。该机构总经理阿邦阿拉比阿邦艾姆兰说，炎热干燥天气也可能对生态系统和野生动物造成压力。他说，目前主要监测泥炭地以及靠近人类活动的森林地区，并通过实地巡逻、热点数据及相关科技及早发现火灾迹象，保护森林和野生动物。另一方面，受印尼中部和西部地区林火及烟霾加剧影响，加上天气干燥和风向变化，新加坡各地区的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星期五持续攀升，截至上午10点，西部地区达到90点，中部地区则上升至105点，处于不健康水平。新加坡气象署星期二也预测，当地天气将持续干燥炎热，部分日子的最高气温可能超过35摄氏度。随着周边地区热点增加，新加坡出现烟霾的风险也可能上升。政府通过经济部正配合2027年财政预算案，研究马来西亚应对人口结构变化的准备工作，以迎接逐步迈入老龄化社会所带来的挑战。经济部长阿马纳苏鲁拉莫马纳塞尔指出，这项工作将确保国家经济继续保持增长，同时加强年轻一代的能力。他说，随着马来西亚逐渐迈入老龄化社会，年轻一代必须承担更大的责任，以维持国家经济发展。谈到年轻人发展时，阿玛纳苏拉说，经济部希望让年轻人更多参与各项针对性的计划，同时帮助他们进一步了解目前较不熟悉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机会。警方逮捕六名本地男子，协助调查我国一名副机师涉嫌走私毒品并在印尼遭扣留一案。五届阿曼毒品罪案调查局总监达杜胡辛·欧马汉指出，这是警方派遣毒品罪案调查局官员在上个月11号到15号前往雅加达盘问这名副机师后，根据取得的情报展开调查的结果。这六名嫌犯分别充当贩毒集团的上家和下家，负责为这名副机师提供及运送毒品。胡辛·欧马强调，警方还在调查该案件，目前援引1985年危险毒品特别预防措施法令扣留该六名嫌犯。国际职工会马来西亚联络委员会重申立场，认为政府不应该取消24小时涉嫌保障计划，反而应该进一步完善计划，让工人获得更全面的社会保障。委员会主席达杜穆哈马沙菲 BP 曼马说，24小时涉嫌保障计划是一项重大改革，填补过去员工在非工作时间发生非工伤意外时面对的保障缺口。根据国际职工会马来西亚联络委员会在社会保障上诉委员会的代表所掌握的情况，在提出上诉的案件中，只有少部分获得批准，估计每20宗案件只有一到两宗被认定与工伤有关。 选举委员会今天成立69周年，该委员会今天在脸书发文，承诺继续以公平、透明、高效及廉政的方式履行管理国家选举进程的职责。贴文指出，这些年来选委会与时俱进，通过选举进一步巩固民主制度，选委会也持续以高效及透明的方式提升向人民提供的服务。
0: 我国夜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1: 韩国政府考虑在不影响自身军事戒备能力的情况下，为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行动提供支援。韩国总统府一名官员指出，政府目前还没有决定向美国实际提供任何军事支援。韩国总统府在声明中指出，相关的军事支援选项包括参与战斗、执行非战斗任务及搜救行动等，只是针对可能方案做出的一般性说明，目前还没有决定实际提供任何军事支援。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多次向韩国施压，要求这个盟友协助美国在新亚展开军事行动。此外，针对有媒体早前报道韩国政府基本决定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一事，青瓦台表示相关报道和事实不符，目前有关事宜还没有定论。青瓦台重申，韩国始终和国际社会保持密切沟通，并推动尽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航行，以维护新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指出，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以色列媒体星期四报道，内塔尼亚胡当天在特拉维夫出席以军总参谋部一场活动时说，该目标触手可及。以色列军方3号晚上发表声明说，已经控制黎巴嫩南部两条属于黎巴嫩真主党的地下隧道，并正在摧毁地道网络。以色列军方指出，这个地下设施设有指挥中心、武器库和生活区，由伊朗资助，历时20多年建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组织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地区发生激烈交火。也门政府官员说，事件导致双方大约有2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另外有超过900户家庭流离失所。该官员向新华社表示，胡塞武装组织在星期四凌晨发动进攻，政府军随后展开反击，双方持续交战到傍晚。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上个月批准对胡塞武装采取进一步威慑措施，双方近几个星期以来在多条战线上持续加剧冲突。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星期四表示，目前没有明确证据显示摩洛哥策划或协助大批移民涌入西班牙北非属地丘达。他是在回应西班牙警方一份报告时做出上述表态。报告指出，摩洛哥安全部队当时明显减少部署，也没有采取实质行动阻止移民越境。这起事件发生在7月底，超过7万名移民涌入丘达，造成至少141人死亡。摩洛哥内政部则将事件归咎于社交媒体被恶意利用以及误导性消息传播。西班牙媒体报道，一艘载有127名移民的船只在海上漂流26天之后，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以南大约120公里处被发现，船上有超过80人死亡。西班牙海上救援部门说，救援人员救起44名幸存者，其中3人被送往大加纳利岛的医院接受治疗。报道指出，这艘船自上个月7号从冈比亚出发，目的地是西班牙加纳利群岛。根据西班牙内政部数据，今年以来至上个月31号，共有5163名非法移民乘坐船只抵达加纳利群岛。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沙拉越西连空气污染指数超过500点，处危险水平。 经济部通过2027年财案，为国家人口老龄化做准备。韩国考虑为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行动提供支援。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 Andi Nikmati。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星期五的下午下午的一点十三分。你好，我是 Fish 珍妮。来到了星期五了，大家有没有感觉时间过很快呢？又是我来陪伴你过这个中午了哈。从刚才的十二点呢，一直到待会儿的四点钟，我都在空中和你一起听好歌，分享好歌的。那今天呢，已经是星期五了嘛，很快今天就过一半咯。我想很多人会感觉啊，松一口气，尤其是爸爸妈妈吧，因为呢，今天已经是学校假期的尾声了，对不对？下个星期终于要把孩子们送回学校去了，赶快回去给爸爸妈妈换一点清静啊。有些人会觉得，哎呀，终于忙完了这个星期，周末要好好的休息一下，但是又很怕，哎，一眨眼，眨一下那个周末又没有了。怎么说呢，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啊。我刚才还在办公室和同事说，哎，怎么一下子九月份就到了呢？所以希望在这个小时呢，我们就不要想着时间过很快，或者是哎呀这个周末就快过完了之类的，我们就好好的享受现在嘛，好不好？这个小时我要对你说，欢迎大家好好的想一想，你有什么话想说吗？有什么平常不好意思说出口的话呢，都可以借着这个小时的我要对你说留言点歌，告诉我你有什么话想要对别人说，又或者你想要对自己说的，都可以 WhatsApp 到0111701829，又或者你可以搜索我们的 username 我们的用户名字893AIFM， 然后把你想说的话呢留言告诉我，记得要留下你想听的歌曲哦，然后我就能够点一些或者是播一些你想听的歌啊。如果你想让我为你点歌也行，就把你想说的话告诉我就可以了。当然如果你想要用语音也是没问题的哈，如果你要匿名的话当然就是文字比较好咯。欢迎你在这个小时把你想说的话，或者过去一直压在心底的一些情绪也好，一些不满也好，一些情绪或者开心啊，什么都行，赶快WhatsApp进来告诉我吧。先来听听万芳的一首新歌《夜光》。

继续回到爱从自己开始，在这个小时呢，有我要对你说，你有什么话想要对你身边的人说，又或者你有什么话是一直藏在心里说不出口，又或者是不好意思说的吗？来到了九月份哦，今年很快就过了，对不对？刚刚就这边上个小时，不是上个小时，上一段啦，我就和大家说，时间真的过得很快耶，一眨眼九月份就来了，再一眨眼就要过年了。然后呢，古静的阿平哦，他就 WhatsApp 进来说，中午好啊，时间过得很快，证明人老了。他说不是他说的，是老人家说的。真的，我自己老实说啦，我也感同身受。以前在读书时期也好，在年纪小一些的时候，你不会感觉到时光飞逝，就是那种怎么不能够赶快长大啦，然后一天一天的怎么过得这么慢。可是步入社会之后，开始工作了之后，你每一天感觉时间都不够用，然后每天晚上都必须要熬夜才能够把工作给做完，或者都要熬夜才能够有一点自己的时间跟空间。尤其是有了孩子，一个孩子，两个孩子，孩子越来越大，你发现怎么自己的生活都被其他人填满了，被孩子，被家人，被工作，被朋友，好像没有一点时间留给自己了。那你想要抽多一些时间放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那个一眨眼真的一天又过完了，一天一天的过啊。所以虽然这样啊，虽然我们说时光飞逝，不过呢有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慢下来，听一首好歌，选一些自己喜欢的歌曲，或者是听一些听书也好啊，或者是看一本书，给自己空一些些的时间。就算这个时光飞逝，就算这段时间它过得很快，但是我觉得它就算是有疗愈到自己吧，对不对？只要你有这一小段的时间，无论多短，但是你就是有那一种，好吧，我为自己活过了的感觉。Mary 呢也 WhatsApp 进来哦，他和我分享了他自己折的星星，五颜六色的，挺好看的。他想他自己想对老公说，两人结婚已经20多年了，也开店20多年了，两人一起打拼啊，我看你们，他说自己的另一半从来都不对自己好，要的东西想了又想，每次都是不管他，直接就买给他，因为对方为自己的自己的另一半为家庭付出了很多啊，所以呢他想要借着空中向自己的先生表白一下，想要对老公说我爱你。你看好碎哦。马上为你点来这首歌吧，严爵的谢谢你的美好。好吧，有的时候日子啊，就算过得很快，总会藏着一些些美好或者是小小的幸福在里头。用心找一找吧，你会发现美好在生活中的。

刘志琴的石头。 刚刚那首歌呢， 我在TikTok呢 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推荐了一下， 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本地创作啊。 而且呢， 它的MV非常有意思， 是一镜到底的。 鼓励大家， 欢迎大家去YouTube再找这首歌来听一下。 不然呢， 你就等下一次下个星期的爱从自己开始的我要对你

空闲，所以怕自己想东想西，就不如找一份工作吧，让自己的生活充实一点。后来也真的找到了一份工作，可是面试时原本感觉这个公司的文化，老板对他也挺好的，对职场妈妈也挺友善的，没想到入职了之后发现其实公司的文化和同事们跟自己想象当中的差的很多。老板虽然在面试时说什么都行啊、对这个妈妈很友善，尤其是像她这样自己该照顾孩子的妈妈很友善，但是入职之后对她要求很多，要求她加班啊，然后提早上班之类的，感觉压力越来越大，而且做的工作也不符合当时应征时的要求，所以最后还是选择离开了。以前她觉得在家照顾孩子和照顾家人本来是一件很开心的事，现在好像不只是开心的事，主要是不想要回到一个不健康的环境去让自己过得这么辛苦了。反正自己另一半的工作也蛮稳定，虽然在国外，不过呢赚的收入也都够用，所以接下来可能就更多的为自己而活了，不一定要去做某件事，也不一定要去找一份工作，就算只是待在家里，偶尔去喝茶，找朋友，或者是做一些自己喜欢的工作，找一些兼职，感觉应该也挺不错的吧。我觉得从你的文字当中，我想我们很难真的感受到你过去一个月的那一种高低起伏，但是我想一个人带着孩子你应该心里挺煎熬的吧，尤其是在工作上面对到这些同事啊，而且过去可能你在家里待了一段时间，那孩子现在你说已经4岁了，距离4年再回到职场上确实需要一定的这个心理调试才能够很好的适应，所以给自己一点时间，给自己一点空间哦。不一定要回到职场上，这真的没问题，你可以去找一些自己喜欢的工作，而且你老公也没有要求你一定要找一份收入吧，可能你这份工作对你而言，或者这份收入对你而言，纯粹就是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的充实而已。那除了是工作，可能你也可以找一些自己的爱好或者是给自己培养一份兴趣，这可能也是一个好办法，所以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你也能够顺顺利利开开心心的。如果真的没有办法找到一份自己的爱好啊什么的，不如看看有没有家人陪伴，定期回家看看父母，看看家人，和家人聚一聚应该也挺不错的吧。送你这首歌，任贤齐的老地方。一个人带孩子确实不容易希望你接下来呢都一切顺心吧。

0: 本周冠军歌曲梁静茹写给天上的爸爸。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nbang.imm。
1: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0: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1: 现代化，
0: 传统，
1: 多元，
0: 大自然，
1: 独特，
0: 丰富，
1: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1: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0: 欢迎你来马。刚才呢，在这个小时开始的时候，我就说，哎呀，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啊，不知道是不是年纪大了，或者是工作了，发现时间真的过得飞快的。那时间过得很快，其实，你有没有好好的珍惜时光？珍惜你现在做的事情也好，工作也好，身边的人事物，这才是最重要的啊。来听听居銮的依珍，诶，他有什么话想说呢？
3: 下午好，大家下午好。真的哦，一转眼又来到星期五了。
0: 嗯，
3: 哇，一转眼半夜过去，现在已经来到九月初了哦，时间真的快哦。所以借着这个节目啦，要想鼓励一下自己啊，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哦，就是未来的还有几个月就到明年了，我们还是要继续的向前冲，继续的努力哦。还有鼓励身边的年轻的朋友啦。
0: 嗯
3: 跌倒了没关系，爬起来再继续冲吧，明年就会更好了。我们就相信说明天会更好嘛，对吗？只要健康的体魄在，一切都不是问题，一切都还来得及。所以我现在就很想听这一首张杰的《越爱越强》，也要鼓励一下在情场上屡战屡败的那些年轻人呐，越爱越强吧，谢谢。
0: 嗯，我觉得不只是鼓励在球场上吧，在人生战场上，哈，无论做什么事情，我们都要越做越强，越挫越勇啊！无论你是在工作在学习也好，或者呢，在真的是有在运动也好，各种各样啦。我觉得人生就是不断的在进步。可能你现在以为或者是你现在面对到一个你过去从来没有遇过的坎，你感觉哎呀，这次真的是遇到大挑战了。但你要相信，跨过了眼前这道难关，接下来你就会蜕变成更好的自己了。谢谢依珍的留言，我们先来听他想听的这首歌，张杰的《越爱越强》。

1:52 来到了这个小时的最后一段了，来念出最后一个留言吧。这个朋友他叫 Alvin， 他想要点一首歌给他的朋友啊。他说他的朋友最近和男朋友分手了，因为他的男朋友说，把这个把他的朋友当成是亲人，所以呢 Alvin 就想安慰自己的朋友，虽然你们做不成情人，可是还是朋友嘛，对方只是换了另外一种方式来陪伴他。他想说，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但是希望呢过段时间可以走出来。哎，感情问题啊，放在谁的身上我想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我也来安慰一下你这位朋友吧，那我们就不把他的名字念出来了。我想分手真的是很难过的，更何况你本来可能是全心全意的在对待这段感情，但对方突然间告诉你，我把你当成是把你当成是亲人而不是爱人情人。但是就像你说的嘛，就像你这位朋友说的，做不成情人我们还是朋友啊。就算以后你们真的没有办法做很好的朋友，或者是无话不谈的朋友，甚至你看到他你也感觉哎呀真的连朋友都做不下去了，但是过去这段感情它带给你的陪伴、回忆、温暖、回忆或者是那些美好，我想它不会因为你们分开就消失的，对吧？当然现在可能你没有这么快就能够想得明白，或者是没有这么快能够走出来，那没问题，想哭就哭啊，难过的时候就让自己难过一下都 OK 的，不需要逼自己马上走出这段情绪。毕竟我们人呢，在我们的心里其实是有阶级之分，是有这个是有分数的，每个人在我们的心里他都是有分数的。有些人离开了可能这个位置，但总会有人在走进我们的生活当中，给自己一点时间不要担心你的心从此就空了一块，不会永远都是空着的，你的生活总会有人爱你，给自己一点时间吧。那现阶段我们就先好好的爱自己咯，希望这首歌也能够给你带来一些温暖。那过一段时间再回头看，你可以温柔地告诉自己，我曾经很爱过，我也曾经很难过，但是我最后真的是有好好的走出来了。白兔的不哭了，就好像你这位朋友 Alvin， 他现在就在用心地陪伴你呀，对不对？守着爱从自己开始，下个小时我们有两性对谈，今天要谈什么呢？我们今天要谈，做了父母之后，你还适合和孩子做朋友吗？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两点，萨拉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高等教育部将继续听取各领域及利益相关者的意见，确保国家新高等教育法令及法律框架的制定工作涵盖各方面。高等教育部长 Dr. Zambli Abukadir 指出，公共大学法律顾问的意见和专业知识有助于制定一套具备稳固法律基础、切合实际并符合高等教育体系需求的法令。他希望新的法律框架能够进一步强化高等教育机构的自主权、问责制和治理，同时保障大学生负责任的行使自由。马来西亚数码经济机构受农业及粮食保障部委任为国家战略数码技术验证机构，同时担任马来西亚数码农业科技计划的执行机构，以推动农粮领域的数码转型。马来西亚数码经济机构指出，这项任命于8月30号在2026年马来西亚农业园艺及农业旅游展上宣布。亚太媒体论坛将于这个星期六在中国深圳开幕，作为2026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中国年系列活动之一，论坛以共建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共识与行动为主题，配合2026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中国年，中国各地将举办大约300场活动，其中的重头戏是定于11月在深圳举行的第33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尼泊尔媒体4号报道，救援人员当天在尼泊尔北部拉苏瓦地区一水电站隧道内救出两名因泥石流被困的尼泊尔籍工人。据报道，尼泊尔在隧道内的救援行动还在进行中。香港新增两宗猴痘确诊个案，两名男性病人都在潜伏期内和陌生男子有高风险接触。香港特区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声称，目前两人情况稳定，但没有资料显示两起个案之间或与香港早前录得的其他猴痘确诊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官员维萨姆·曼库拉3号指出，刚果民主共和国这一轮的伊波拉疫情近期出现一些积极迹象，但新增病例还没有形成持续下降趋势，因此还不能断言疫情已经受到控制。曼库拉说，上个月10号到16号期间，单周新增确诊病例达到高峰，之后两周有所下降，但降幅还不稳定。他认为这可能和当局加强防疫措施以及提升救治能力有关。马来西亚马达尼可是扎特拉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赏识深陷，触动心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来说一下关于两世平安的课题吧。有一次跟一个非穆斯林朋友出去逛街，买东西的时候老板娘找了我钱，我数了一下，哎呀，他多给我钱了。我赶紧跟老板娘说，哎呀，你找错了，老板娘。然后老板娘很害怕我骗她钱，赶紧一边挥手一边赶我走，说道，你走啦，你走啦，没有错没有错。我说，哎，不是你少找我了，是你多找我了，你多给我了这么多钱呢。他很不好意思地接过我给他的钱。我的朋友在一边看到说，你完全不要搭理他就好了，反正不是你亏钱。我说，我们拿了不属于自己的钱，亏的是我后世的善功呀，我可不要拿。我的朋友问我说，真的有后世吗？我说，当然了，穆斯林在今世所做的一切善行都是为了在后世审判的时候能够坦坦荡荡地面对真主的审判呀。伊斯兰教关于现世生活与死后归宿的理论观点是教义的组成部分之一。伊斯兰教学者依据古兰经和圣训，将今世的现世生活视为人的旅途，将后世视为人的归宿，倡导两世并重。伊斯兰教认为人在现世生活之后还有来世的生活，即末日或审判之日，此日人被复活，按生前善恶来受审判，善者进入天园永享幸福，恶者堕入火狱备受痛苦。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传教时，以报喜者和警告者的身份从正面宣讲信教的善果，也从反面警告不信教的恶果，内容涉及人在生前的信仰行为与死后的复生、末日审判种种过程，构成了系统的两世论。审判日是必然的，古兰经第15章85节中说道，复活时是必定来临的。复活日来临时，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生前的行为负责。当苍穹破裂的时候，当众星飘堕的时候，当海洋混合的时候，当坟墓被揭开的时候，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前前后后所做的一切事情。古兰经82章1-5节。一位学者说，开端章中两次提到真主的仁慈之后，紧接着提及了报应日的主，1章4节。哲理在于，以免有人误以为真主是知人至慈的，所以他则可以胡作非为，不为自己的行为罪行而负责，随便侵犯别人的权益了。事实上，尽管真主是知人至慈的，但真主是绝对公平公正的，他将为人们主持公道。复生日曾被伤害的五角羊要向有角羊讨回公道，更何况人与人之间的权益了。著名学者穆罕默德·拉提布·纳布鲁斯说，生活就是一个集市，你到里面逛逛，拿起你喜爱的商品，但是请别忘了，拿走什么是要买单付账的。换而言之，不要忘记还有报应日，一切都是要被清算的。事实上，恶人之所以敢于肆无忌惮地作恶，就是因为他们以为可以不受惩罚，不遭报应，所以真主在提及他的仁慈之后，紧接着强调他是报应日的主，以便提醒作恶的人不要忘记有一个报应日，一切都将被清算得清清楚楚，同时安慰那些被欺压、被伤害、被亏枉的人。也许他们在今世无能于讨回公道，但是后世真主将为他们主持公道。真主在古兰经中第95章8节中说道，难道真主不是最公正的判决者吗？的确，报应日的主，仅此一句话，足以警告作恶者，也足以安慰被亏枉者。所以，穆民应该重后世，亦不弃今世。今世乃后世之田，种花者得花，种荆棘者得荆棘。两世是因果的关系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 Sara 崔，
0: 赏识深陷，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 #penyaranjakim， 有分享才有爱。
2: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www.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0: 来到了2:12啦，星期五的下午2点呢，我们就有两性对谈哦。昨天呢，我就和小韩聊了一下，他问我今天要聊什么话题，我说我们要来聊一聊，做了父母之后，你还会认为要做孩子的朋友吗？以前大家都会讲要爱的教育啊，然后我们要成为孩子最好的朋友，然后要听他们的心声，但是真的成为了父母之后，这样的想法有没有改变了呢？今天请来了一位嘉宾，他之前也和我说过，我们如果来聊一些育儿的话题应该蛮好玩的，所以马上就把他请上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我们先请 Kenneth。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Kenneth。
0: 那 Kenneth 呢，看了我们之前聊的是关于到要住婆家还是住娘家嘛，
1: 对对对。
0: 然后其实对育儿这个话题，我想你跟你太太应该也是有很多的想法，尤其是
1: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新生代父母有没有、很多想法了，就是那种啊，我不想要以前的怎么样啊，那我想要怎么改进啊，等等之类，我觉得都有这类的想法了。
0: 而且以前父母可能过去是比较严厉的，以前上一代父母对我们是比较严厉，我们就讲不行，这种棍棒教育啊、就要停在我们这里，对孩子就要好。那你们的这个育儿模式是过去你们两个人就有共识了吗？还是发现好像没有，孩子越来越大，我们有不一样的这个？
1: 我觉得我们有在孩子出生之前有在聊的，就是我们希望可以怎么样，大概可以怎么样，我们没有很仔细的去讲说谁分工，谁要做臭脸，还是要做那个很好的那个人，这样子。
0: 我们先定题一下，就是你曾经有想过自己成为一个朋友型父母吗？
1: 我觉得如果呢孩子是儿子，我会比较想要成为朋友型的父母。
0: 为什么？
1: 我不知道，我可能我自己是男生，我就可能希望说爸爸是都是一个这样的感觉。
0: 我们就是要一起去打篮球，
1: 对对对，可能就有很多的亲子活动，然后可能话语上不用讲太多，因为男孩子就是听不下去了、我就听不进去了，就是以前小时候。好，所以为什么很多的那种叫什么
0: 大道理啊，
1: 大道理啊
0: 就不想说了，
1: 对对对，就不想去听，然后反而是也可以一起的活动，一起陪伴，然后朋友型的，就很
0: 我们想
1: 很 casual 的聊，对对对，而反而不是那种我在上面然后去问你问题，男生通常都是那种我不想要听，然后
0: 可是你是女儿
1: 对对对，所以就变成说我就有在这方面的困扰，我自己也是有困扰。对，我觉得困扰是他在做这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很想要严厉一点的去讲他的时候，你就会想可是他是女儿然后就有点不忍心的感觉。我觉得可能大部分男生都会这样吧，就是看到女儿的时候心就软掉了，就没有办法去做到某些事情，反正可能是男孩子还是就可以，所以这方面好像也不大好
0: 那你自己的老婆呢，你的太太呢，在女儿这一块她会感觉是我的小闺蜜，我们什么都 OK。
1: 我觉得在某些事情上我太太有她自己的坚持的，比如说可能吃饭吃饭礼仪
0: 该有的规矩还是得有，
1: 对于该有的规矩的时候我的太太就会很严厉，然后其他时候都是一起玩的，就是很像姐妹一样一起玩这样子，所以变成说我就有一点像是那种打助攻的感觉，就辅助的感觉需要我的时候我一定要在这样子，我一定要怎么去配合妈妈，然后怎么去打这个组合拳，他需要我做好人的时候我就做好人，他需要我做那个严厉的时候我必须要去做那个严厉的那个人。
0: 但你小的时候你会期待自己的父母是朋友型父母吗？
1: 可能我小时候没有去思考这个问题，是因为我要长大，我可能到了我大学左右的时候我才会去思考说
0: 我们才会意识到
1: 对对对，才意识到
0: 有父母型，
1: 对
0: 有朋友型父母这样的一个类别，
1: 对，或者是为什么我的父母是这样的，别人父母是这样的，原来是有这么大的区别，然后对孩子产生的影响又是什么，我觉得这是让我后来就是现在有了自己的家庭之后才慢慢更多去思考跟实践的方法吧。
0: 其实关于到今天的这个话题，为什么我会想和 Kenneth 来聊做了父母之后我们到底应不应该成为孩子的朋友呢？因为以前我记得在 初期的时候，我的想法是不行，我要和哎不是我应该这样子说，我要和我孩子是比较亲近的，我希望我们能够成为无话不谈的好闺蜜。可是随着她的年龄渐长，我觉得不行了，
1: 失控了，
0: 孩子越来越失控了。
1: 对，
0: 因为我们会认为哎孩子没大没小这样子不对，然后他开始会对其他的一些长辈或者是对外人也带着比较随意的这个态度，哎，那你就觉得不行。那反而是我的另一半，就是爸爸嘛，爸爸他本来以前是觉得我要很严格，但越来越大就不行，我要对我孩子好一点。哦，他就是我的小女朋友，哎，我要对他好一点，软一点。你会不会也这样？就现阶段，因为你孩子现在是2岁，
1: 对对对，很小嘛，所以如果想到能不能做朋友，我觉得现阶段是不行的。我觉得因为孩子在小的时候，他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他需要有一个人去引领他。可能不是说你只能这样做或者只能那样做，不是去限制他，而是说去引领他，让他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或者是就是基本常识啦，不是说那种概念上或者理念上的东西，那种基本常识，比如说火很危险，从楼梯不要跳下来，这种很基本的东西，
0: 就是安全问题。
1: 对，我觉得这个是需要让父母或者是哥哥姐姐他们去引领你的小朋友怎么分辨吧，分辨是非或者分辨对错，然后危险不危险要自行要有这个评估的能力。当然不是说阻止他去冒险，不是阻止他去玩肮脏的东西，只是说在某些特定时段，我觉得他们很需要我们去引领他。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像你说的，因为我毕竟之前也当过10年的戏剧老师，我接触很多青少年，我觉得青少年反而去帮跟他们去沟通的时候，可能跟大学生有点像，他不能够完全像引领者，你还必须要有一点朋友的
0: 同行者，
1: 对同行者的那个感觉在里面，因为青少年不喜欢被指使，我觉得青少年不喜欢被指使，就是你叫我做这个，为什么他会问你为什么，然后为什么我一定要听你的，为什么我一定要尊重你，你是我老师，我就要尊重你吗？你是我父母，我就要尊重你吗？
0: 这个还蛮有趣的，因为 kind of 刚才有提到，你以前是在中学生堆里面，然后是这个戏剧老师，所以像这种社团老师呢，大家都会认为，我们是关系很铁的，是可以开玩笑的，然后可以打打闹闹的。那你怎么去和他们在打成一片的时候，同时又有你的威严在，又有你的权威在？下一段回来，我们可以再好好的分享一下。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们，你认为父母和朋友这个界限要怎么拿捏呢？我们要做引领者，又想和他是同行者，要怎么做才可以啊？011-1701-8289。

0: Kutnya.
1: K-L-O-K-O. 是了，我也是这样觉得。
2: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耶。我臭两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足，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1: 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2: 啊、OK， 改天再聊。
1: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3: Hello。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4: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5: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6: OK，Sorry 啊。
7: Bro， 走了，去吃饭。
8: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7: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8: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7: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8: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7: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9: 唉，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0: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一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啊？
11: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Ready， Dial One Two Three， 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12: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
11: 锁定 iFM
13: 综艺热搜榜。
14: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15: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14: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16: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14: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17: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14: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2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

0: 其实呢，在以前呢，我自己也曾经幻想啊，我的父母可不可以成为我的朋友呢？可是好像要跟父母做朋友，多少会有一些别扭吧。你好，我是 Fish，
1: 珍妮，我是 Kenneth 范廷。
0: 好，那今天还和 Kenneth 聊，和孩子做朋友，和孩子们做朋友这件事情到底要怎么拿捏那个度啊。因为你以前做戏剧老师的时候，我想不管是中学生小学生其实也有吧，
1: 有试过，
0: 有试过小学中学大学其实也有很多。
1: 对，
0: 那你自己其实一开始是会以什么样的一个身份自居？就是在一群孩子当中，你会更想要把自己摆在朋友的这个角色当中，还是引领者？
1: 我觉得这个是我在长期教课之后才得到的一个结论了。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是有机会教小学生的，然后其实我自己是很抗拒的。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会觉得我不想要教别人的孩子。
0: 哦，
1: 就是我会觉得哇，因为他们很小，他们基本上没有什么概念，没什么，他们真是来玩，然后他有很大责任，他对于戏剧这件事情，或者对于很多做人的道理来讲啊，或者是礼貌上来讲
0: yes or no，
1: 对这件事情好像对我来讲责任有点太大，所以我很抗拒做这件事情，所以基本上我只教了两年小学，我就不教了，我就去教中学了。
0: 那为什么会选择中学呢？
1: 对，因为那时候我们的剧团是专做中学的戏剧教育的，所以你不是小学就是中学，
0: 是被迫
1: 选择。对，然后大学又还没有轮到我教，因为我资历不够，都还太年轻，我可能比那大学生还年轻，所以没有办法去教他们，所以我是从中学慢慢开始教起这样子。一开始因为我的人本身以前哈比较冷漠一点点、
0: okay.
1: 大家都觉得我是那种冰山这样子、很冷漠的，然后很难接近的，就不是那种无话不谈很难跟学生亲近的那一种老师，所以我一直给人家感觉我很严肃。我觉得早期是一个这样子的状态，然后过后慢慢的我找到了自己的一个方法吧，然后可能跟中学生怎么去沟通，所以我的严肃里面是带着很多温柔的，我可以去这么去理解我自己的一个方式，就是这么多年之后，我觉得这个严肃背后一定要有个温柔在。
0: 啊，
1: 这个严肃背后并不是一个我单纯想要严肃，我单纯想要让你难堪，或者我单纯想要把那个权力抓在我手上。我会让他知道明白我为什么严肃。我严肃的背后到底的原因是什么？
0: 就是和孩子们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你要摆清，让他知道你的立场是什么。
1: 是的，是的，因为这件事情不是说我教，然后你就要听，而是我会让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来做。可能过程会花很多时间，可是当那学生了解了我这个人之后，哎，他就可以接受我的严肃了。可是如果比如说很新的学生，他们不了解我，他们可能就觉得我脸很臭啊，然后可能就觉得为什么我这么凶啊，为什么严肃，为什么要求要这么的细啊之类。一个这样子的方法，然后到最后我再把这一套延续到大学生身上的时候，我觉得更加是这样子，更加是我当然我会放宽更多的权限吧，就是诶你可以做事情就更多了，因为你是大学生，你应该有自主的思考能力和行动力，你有自己的选择权，我现在摆一个状况出来，你可以做的范围就更多，可能中学生我会把稍微收窄一点，你能做的可能就是 A 到D， 你有四个选择，可是到大学生我就觉得，可能你有二十个选择，你如何用你的经验，用你的思考模式去做那个选择，我是这样子来去跟他们沟通。
0: 如果可能用白话一点的解释，就是我们对你对中学生是我还多少有些引领者的身份在，但到大学生的时候，随着你的年龄渐长，我们真的就是朋友了。
1: 对，
0: 可是这个其实很难做到，就是当因为你面对的是不同的学生，不同的这一些群体，
1: 对，
0: 所以你在面对比如中学生的时候，你带的是一副样子，可是你在对大学生可以是另外一副样子，
1: 是的，
0: 可是孩子不是，
1: 对。
0: 因为孩子就是长期跟着你一起生活啊，
1: 对对对。
0: 比如我自己的孩子，我们从幼儿园，然后看到他上小学到中学到大学，这个转变的身份，我在我自己身边的家人看到是很难的。因为我也曾经在一些节目访谈当中，我们问过一些老师也好啊，嘉宾也好，他们都认为在年纪偏小的时候我们要做的是父母，可是当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就要做朋友，可是这转变很难。当你小的时候你的这个威严立下了，长大以后你跟孩子的距离感就有了，你很难拉近了。
1: 对，所以我很喜欢一句话了，我不知道你认不认同了，就是这句话是应该是黄子华讲的，如果我没有错话，他讲过这句话是我们人跟人之间是会有身份的不同，但是不应该有阶级的区别。 我觉得父母跟孩子应该是身份的不同，不是阶级的区别。因为阶级哦，我觉得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就是我现在是高于你的。我觉得不能够让感觉让孩子觉得我现在是高于你，你只能听命于我。
0: 是，
1: 我现在只是让你知道，哎，我是你爸爸，我是有这个身份，哎，这身份本身就有个重量，可是这个重量不应该成为我跟你之间的阶级。
0: 嗯，
1: 所以我觉得父母啊，应该要做好一个很好的演员。
0: 嗯，
1: 适当的时候应该要扮演不同的角色。
0: OK，
1: 我不懂你可能你有这个感受，就是哎，我这个时候我是应该要凶的，
0: 嗯，
1: 这样你就要摆起那个脸了，你就要让他知道，哎，可是可能下一个 situation 的时候，你就觉得，哎，这时候我可以很温柔啊，那我就应该要很温柔，你不会让你自己觉得，我他在这一年里面我都必须要严肃，
0: 嗯，
1: 其实是做不到的，其实是每一天或者是每一个小时，
0: 每一个场景不同，那你要摆出的身份跟立场也不一样。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如果只用一个框架，哦，父母应该要跟孩子成为朋友，就去笃定他整段历程的话，我觉得是很难去跟着孩子一起成长，反而会限制着你自己看待孩子的一个成长模式，就觉得我是父母，你是孩子，
0: 你要听命于我，
1: 你要听命于我，然后我就只这样子教你。
0: 非常喜欢，我好喜欢这一段哦。但是 OK 啊，我非常明白，也非常赞成。可是我最近应该是前段时间了，我在我自己身边的朋友看到的一个情况是，孩子现在接受资讯真的太快了。
1: 对，
0: 现代的孩子们学东西也快，然后对于潮流的这些事情其实很快。其实和我们当年也一样，我们也会认为父母你什么都不懂啦，
1: 嗯，
0: 你不要想着成为我的朋友，你就是老人一个。那这个其实我想，唉，作为父母，我们要放下自己的心态，要放下自己的身段，真的不太容易的。下一段我们可以来聊一聊我们自己其实有什么方法，那作为一个演员，kind of 有什么建议吗？诶，等一下我们再来聊一聊。一首很有趣的翻唱歌曲，一二三木头人，是吴映洁的歌。欢迎你继续 WhatsApp 到893 AIFM 来告诉我，你怎么成为你孩子的朋友的呢？

0: 欢迎回来，我是 Fish 珍怡。
1: 我是 Kenneth 冠廷。
0: 今天来和 Kenneth 聊，作为父母我们要怎么成为一个好的演员呢？我先说我自己身边看到的一些情况，其实我是非常不舒服的，当我看到这种情况的发生，因为我会把它套用在我自己的孩子身上，我会觉得这以后会不会是我。我最近看到一些年轻朋友吧，那我说的是小朋友啊，可能中学生。那因为你从小学是很可爱的，也很听父母的话，跟朋友爸爸妈妈也很好。可是上了中学，你接触到的朋友跟资讯跟科技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可能他们开始就会有那一种我们认为的早熟啊、或者是你会带着那种抵触的心情去面对你的父母。那父母要和你分享，或者是想要听听你的心声的时候，我是看到有这些所谓的青少年，他们是当面让自己的父母难堪的。那其实比如说我们朋友的一家人跟自己朋友在一起，我们大人是可以很敞开的聊，可是你当着小朋友的面，你其实很难去指责自己的小孩，然后孩子也不会给父母留情面。这其实父母就很难做啊。你明白那个情况吗？
1: 对，
0: 可是我在想父母也很难做一个合格的演员吧。
1: 对，
0: 就我今天在外人面前我也不好训你，那我回家我也不可能再重提这件事。
1: 是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每个人都必须要面对的功课吧。
0: 因为我们自己过去也这么对自己的父母过。
1: 对，就是我那种也是讲话难听的人，
0: 就曾经也让自己的爸妈不好过。
1: 一定会有一个这样子的阶段，我们总不能要求所有事情都是完美的。
0: 对啊，
1: 就是如果你有尝试了，你有 try 了，我觉得就 OK 啊，就是心安理得这样。你不要觉得说孩子为什么这样啊，为什么他那样，因为他总会这样，
0: 孩子总会叛逆。
1: 对，他总会有这个期间，
0: 他不叛逆就不是孩子了吗？
1: 对，如果他愿意讲，那你就多听哦。如果他不愿意讲，那就多陪哦。
0: 作为一个叛逆的儿子，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在那个叛逆的当下，你希望父母做什么？
1: 因为我在叛逆期的时候，我在中学，我是住宿舍的
0: 哦，
1: 所以其实没有父母管我。
0: 哎，所以这是一个好方法吗？让孩子离自己远一些，
1: 反而和父母有好有不好。不好的原因是，可能如果这个时候有父母很好的给一些建议或者陪伴的话，可能那个叛逆的方向会不大一样，可能或者时间点不会这么长。因为我是拖到大概，我觉得我在20几岁就大学
0: 才和父母修复好这个关系，
1: 修复好，然后我自己也才叛逆完。
0: 才叛逆完
1: 的感觉，因为男生叛逆期总很长的，我觉得就是会很长，除非有一些什么特殊情况被逼要早熟。
0: 像那个时候你父母做什么都不对吗？对你来讲
1: 我会觉得当然他们是很不是说放任，可能就是很放心让我去做选择的父母，他们就觉得尊重我要怎么样。可是有时候我孩子就是不是要我讲什么，然后
0: 我不是要我父母附议我。
1: 对，你当然也不是讲你一直要给意见或者拒绝我，所以孩子是矛盾的。我觉得我们也是矛盾的，只是孩子矛盾的地方是在于我们很想要得到关心，但是又很不想你拒绝我。这是一种很两难的状况，就是孩子每次会问为什么你总是不关心我，然后当孩子父母关心太多的时候就
0: 你为什么是管我，
1: 为什么你是管我。对，就是我觉得这一个东西就是为什么我才讲说父母要当一个很好的演员，就是你要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要关心他，什么时候应该要放着让

0: 他自己去面对这件事情。
1: 从这里呢，我感觉父母不应该去上什么育儿课啊，
0: 表演课，
1: 对，父母应该去上演员课。
0: 因为其实我们在教表演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第一件事情就是叫观察。观察就是你必须要观察到一个人他的心理状态啊，他做事情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啊。当然我不是教每个人去当心理医生还是什么，就是说如果有一些基本的观察能力，基本上你就知道为什么你孩子脸色不好，他是不是有些事情在怎么样。因为有些父母哦，应该是观察不到了这件事情，他们就会哎，怎么笑一下啦，我朋友在这边这样。
1: 其实这个就跟刚才你说的，他把自己的身份，就是作为父母我们很常会不小心把自己的身份端起来了，
0: 对 对, 对，
1: 把自己的阶级拉高了，觉得哎，作为孩子作为孩子你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当父母有这样的想法出现的时候，你很难同理你家小孩。
0: 对对对对，我觉得那个难的地方在于你要怎么样切换那个状态。因为父母其实有自己的压力嘛，你要工作，可能你要面对家人，你要面对孩子，然后你面对孩子的短短两个小时或者三个小时，晚上睡觉，然后他又发脾气这样，然后哇，你的担心已经在早上工作的时候用完了，这个时候啊必须要爆发了。
1: 你看有没有成为父母了之后才感同身受当年自己爸妈的不容易。
0: 对对对，所以变成说我觉得这个关系的切换不是说你一定要做到百分百，但是我觉得可以尝试去转换一下，在适当的时候可能你会比较舒服一点，然后孩子可能也会舒服一点。
1: 我在回想过去，我爸妈是很努力的想要尝试成为我们的朋友。然后
0: 你是拒绝他吗？
1: 我不敢拒绝，因为我以前觉得我姐很叛逆，我妹他们也不在。因为以前我妹妹他们是读寄宿学校嘛，然后真正和家里的爸爸妈妈待的比较久的人是我，所以我以前是很乖的一个小孩，但是乖又不愿意让他理解我。所以你像你说的，小朋友孩子啦，不能说小朋友，孩子其实是很矛盾的。
0: 对，
1: 那作为父母你要怎么成为孩子的朋友，可能在那个当下是很难的，但是这些努力要不要做？要。
0: 对，
1: 因为这些努力孩子会看在眼里，当下他没有办法和你拉近关系，可是五年后可能他会突然开窍，他会想回想当时他们其实也很努力。
0: 对
1: 哦，他也想要和我亲近。这个那个开窍啊，是能够瞬间拉近你们的关系的。
0: 对，而且需要长时间，他不是说你今天做了三个星期之后然后就
1: 马上就有成效，
0: 对，是不可能的。
1: 哎，太挑战了。好，也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说吧，你自己呢在做了父母之后啊，怎么拿捏和孩子的边界感。你觉得是不是做爸爸的比较容易和孩子拉近关系呢？还是不行，我要更有权威才行呢？

0: 长，你在做什么呀？
1: 挂国旗呀、国庆月快到了。
0: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1: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0: 哦，原来是这样。
1: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0: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1: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0: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1: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0: 知道啦，
1: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2: 贴近生活的内容，
0: 配合国庆日以及马来西亚日，有五家电讯公司将会通过慈敏回扣奖励计划免费赠送用户 10GB 的网络数据。
2: 这项倡议是和五家电讯商展开战略合作推出的。
0: 所有符合资格的马来西亚公民，无论是使用预付又或是后付服务的用户，都可以享有 10GB 的免费网络数据。
2: 其中 5GB 免费数据在8月31号国庆日提供，另外 5GB 则会在9月16号马来西亚日提供。
0: 至于免费网络数据的领取方式以及有效期限，将会由各家电讯公司另行公布，并且受到相关条款以及条件的约束。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0: 哎呀，不管是男生女生，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我们在育儿这件事情上呢，都是会面对不一样的难题跟挑战的。而且随着孩子年纪越来越长啊，你要学的东西，要懂的东西，要变换的身份，也要更加的多元了。你好，我是 Fish 真爷，
1: 我是 Kenneth 冠廷。
0: 嗯，今天呢，我们就是作为一个爸爸跟作为一个妈妈的身份，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吗？嗯，其实你觉得就身为一个儿子，然后现在是做爸爸了嘛，你其实会认为爸爸应该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吗？
1: 我觉得爸爸我不能说爸爸跟妈妈应该要不同，但是生理上就会有不同。
0: 嗯，
1: 这是我觉得没有办法去磨灭掉的事情。
0: 我觉得应该再具体一点的说，我曾经听过我自己身边的朋友啊，就差不多像我们年纪相仿的父母，他们会认为做爸爸的哈，权威还是要有的，我可以和孩子玩得很疯啊，然后不顾形象啊，但是还是得保有一定的那个威严在。就是我们玩可以玩，但是我凶的时候你还是得听我的。
1: 我觉得这个点要似乎你的孩子听不听你的吧。
0: 哎，也是啊，不是爸爸妈妈想了算，是孩子说的。
1: 我觉得这个权威的东西是建立在于你适当的时候要控制你的孩子吧，或者限制他做某些事情的时候，你想要用到这个权威。可能我不会用这个词，可能我会用在一个像我刚才说的那个身份上，我是你爸爸，你是我女儿，然后我讲的话他可能是经验，可是你不一定要听。但是有些事情我会告诉你它是危险的，它是不好的，最后你还是选择做，
0: 那我没有办法，
1: 那你就要承担那个结果。可能我会有这样的心理，也是因为我妈妈也是这样子对我。我妈妈也是我已经跟你讲了，你要做，那你去承担你的那个结果。
0: 可是你会担心吗？因为让儿子承担结果跟让女儿是不一样的。
1: 对，这就是我两难的地方。就是我想要这样子做，可是她是女儿，我很担心。因为刚好女儿出事的之后吧，一段时间，然后就发生了那个应该是一年里面嘛，就发生了那件事情，在学校里面有一个女学生被男学生刺死的，
0: 对，
1: 的那个案件。我就觉得我们怎么样要保护我们的女儿，其实你做的再多我觉得也保护不了他，因为他总有一天会离开你的身边，然后要去发展他自己的生活。我们只能让他就是引领他去，你知道，你会分辨，你会认识人，你会怎么去真的认识到那个人，你会怎么去分辨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时候应该保持适当的距离。可是你拿回这个案件来讲的话，就算你做的再多，好像也没有办法避免。那我们好像就只能珍惜我们可以有的那个时间，与其建立一个我有一个父权，有一个权力的威严，倒不如就让你感受到我对你的爱，跟那个保护，只是不是在于说我不让你去发展跟探索这样子。
0: 我分享一下我自己的观点，我和我另一半或者是我自己从小到大我感受到的男生的角色，在一个家庭里或者在父母跟孩子的这个三角关系里，作为父亲的作为男生的这个角色他非常重要，因为他会给女儿一个榜样，以后你想要和什么样的男生在一起，或者是什么样的男生是可靠的，什么样的男性朋友是你值得交的朋友。我们还不是说男朋友啊，还是另一半，我们说的是朋友。就是所以我觉得我一直在和我另一半说的是，我们能不能够做一个情绪稳定的大人。那妈妈我们可以很唠叨没问题，但是作为男性你扮演的这个角色就不一样。但当然有可能在一个家庭里面，我个人的刻板印象会觉得男生或者男人你就应该要做这个保护者。所以你可能给更多的这些限制啊，然后规则啊，都是由爸爸来定的。其实我觉得这是我想要的，或者是我觉得更好的一个状态。
1: 可是在我家里，可能我把更多的权利都会交给我太太，因为我觉得 不是说女孩子一定要主内还是怎么样，只是说我知道我太太希望在家里扮演一个这样子的角色，
0: 嗯，
1: 我会让她去扮演这个角色。可是当我如果知道我的太太不想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哎，我就要去配合她，我不让她扮演这个角色，那就由我来扮演。
0: 她不想扮黑脸的时候，
1: 对对对，
0: 她就由我了。
1: 对，我就去扮演这个角色。可是回到你刚才讲的，我觉得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是，我可能我的这个父亲的榜样更多建立在于我如何对待我的太太。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我对我太太的态度，孩子就会看得到，他就会知道我可以怎么去对待父母，或者我可以怎么对待我的兄弟姐妹，我可以怎么对待我的身边的朋友，因为我的爸爸是这样子来对我妈妈的，或者我妈妈是这样子来对待我爸爸的。这是我跟我太太常常会聊起的话题，就是其实孩子一直在看着他的父母如何相处。
0: 嗯，
1: 如果你的父母的相处方式是大吵大闹，你的孩子大概有80-90%都是大吵大闹的。
0: 没错。
1: 对，我觉得这是我想要扮演角色，而不是说我纯粹要在你心里建立一个我是一个父亲的角色。
0: 嗯，
1: 我更多要让你知道说你的父母是如何相处的，然后引领你去可以自己做选择。
0: 所以回到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啊，做了父母之后你该不该成为孩子的朋友呢？当然最重要的是年龄哦，看他几岁，
1: 对对对，
0: 然后再看你要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因为就像刚才你做的这个小总结啊，我们不一定要成为孩子的朋友，可是我要让你知道你以后可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和什么样的人相处你会是安全的，
1: 对，
0: 你会是舒服的。
1: 对，我觉得这一切比我是你的爸爸你要听我的来的重要的多了。因为他的人生是需要他自己去走的。
0: 好，今天非常谢谢 Kenneth， 我们下一期再看把你请上来聊什么话题好呢。下一次再聊吧。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三点，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房屋及地方政府部争取在2027年度财政预算案获得超过60亿人民币拨款，以继续落实该部的路平灯亮水沟通、公厕干净民安好的宏愿。房地部长尼克敏说，该部也争取新村拨款继续维持在1亿人民币或以上，确保连续五年的新村拨款破亿，汇集全马613个华人新村。首相兼财政部长 Sri Anwar Ibrahim 将在10月9号好在国会提呈2027年财政预算案。登嘉楼州政府要求兰道阿邦海岸线一带的旅游业者及商业场所业主减少灯光照射，以避免干扰预计将在本季上岸的棱皮海龟。登州行政议员 Dato Razadi Idri 指出，棱皮海龟日前重现在巴西布袋海滩，为保育工作及旅游业带来新的希望。他也提醒渔民在进行捕鱼活动时提高警惕，以避免海龟被渔网缠住而死亡。首府哥打丁宜丹中龙板海滩今天上午再发现一名溺水者的遗体，使得因为戏水失踪的四名上员中已经有三人被寻获。丹中斯蒂利海事区表示，最新一名死者是16岁的摩阿曼阿迪哈菲卡马，他的身份已经由家属确认，目前搜救行动还在继续，以寻找最后一名失踪者摩阿曼哈伊曼菲兹苏比安。国际新闻，英国卫生安全局3号指出，在伦敦东部居民区发现外来入侵物种埃及伊蚊及其幼虫，这是英国首次发现这种蚊虫在境内繁殖。目前相关部门已经加强监测和诱捕工作，不过专家表示，这次发现对英国公众构成的风险被评估为非常低。这次发现的蚊虫可能是意外传入英国，外来蚊虫可能随车辆、行李和进口植物进入英国。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表示，将开始向部分客户推出最新且功能最强大的人工智能模型 GPT-6 Astra， 并表示已经加强防护措施以降低资安风险。 Astra 模型能够自主处理各种繁琐的电脑工作，包括架设网站、科学分析、游戏开发、资安及程式设计等。以寻找公寓为例，使用 Astra 建立自主 AI 代理程序，可将原本需要6小时的找房时间缩短至不到10分钟。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盛宴。来到了下午的3点12分咯，你好，我是 Fish 珍怡。你现在在喝着下午茶了吗？你在倒数放工了吗？还是你现在是迫不及待想要赶快结束今天？因为结束了今天，再过一个周末啊，我们就迎来了小朋友的开学日，要把孩子们送回学校去了。所以不知道你是带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情来过这个星期五的哈，但无论如何呢，在这个小时还是要给你推荐一些好听的外语歌曲。今天呢也不算是外语歌曲啦，今天选来的歌曲是马来西亚人我们都蛮熟悉的语言，有马来语和英语歌。那自从我接手了星期五的这个绝配拼盘之后呢，我每个星期都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主题。比如上个星期我们就听了一个小时的爱国歌曲，而且不是那些你平常会听到的爱国歌曲哦，而是选来了一些可能你不会在各大电台或者在商场听到的那一种，大家好像都蛮喜欢的所以今天我选来的这个主题我自己很喜欢，不知道你会不会也很喜欢呢？今天的主题是做家务时适合听的歌单，这是一个很有生活气息的主题啊，对不对？家务有很多，就是比如洗衣服啦、拖地啊、整理房间啦、扫地啊，我们总会认为家务是怎么做都做不完的，所以做家务有些人会觉得枯燥、乏味、很闷、无聊，但是听着歌、听着音乐，时间就过得好像很快乐了，对不对？这段时间、这段时光感觉就没有那么的难熬了。有些人会喜欢听一些好歌，快歌，不是好歌，或有些人喜欢听抒情一点的、慢一些的。那你呢？你会喜欢听什么样的歌曲呢？在做家务也好，在一个人折衣服的时候也好，有什么样特别喜欢的曲风吗？欢迎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来看看我选的这些歌曲是不是也刚好合你的心意呢？今天选来的第一首歌是一首马来语掺阿拉伯语歌曲，很不错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Casablanca， 它是来自马来西亚歌手 Nuha Barin 还有印尼的歌手 Naufa Azlin 合作的一首作品哦。这首歌在推出之后呢，是迅速的在马来西亚、印尼还有文莱这些地方爆红，而且他在近年呢也算是非常受到网民歌迷们喜欢的一首马来慢歌。那这首歌的特色呢，就像刚才我说的，他的歌曲是结合了马来语和阿拉伯语，在他的副歌当中反复的出现一些浪漫的歌词，主要就是用阿拉伯语来表达了对恋人的一个爱意。在歌曲中你可以感受到浓浓的中东异国风情，还有现代流行音乐，就是所谓的pop 这样的一个元素融合在一起，旋律是属于偏轻快，然后带着一点甜蜜的。所以这一首Casablanca 到底歌名它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 Casablanca 它在阿拉伯语当中是有白宫、白房子的意思，主要是代表着年轻的情侣之间有一种触电、热恋、甜甜的那种情窦初开的感觉。所以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小甜歌。它算小甜歌吗？应该算吧。反正我自己听了我蛮喜欢的，所以也来推荐给你吧。

0: 妈，你在做什么呀？
1: 挂国旗呀、国庆月快到了。
0: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1: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0: 哦，原来是这样。
1: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0: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1: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0: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1: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0: 知道啦，
1: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2: 老板，货送完了。
3: 哎，亚明啊，你怎么了？
4: 我喉咙痛。
3: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2: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5: 德安凉茶丸。
6: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7: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8: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9: Hello, Telekomisi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Ramlan sekarang!
10: L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on mereka terputus.
11: Hati-hati!
8: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TM Group.
12: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13: 说到周末，你都会做些什么呢？你会不会都把自己的家务都留到周末才来做呢？我自己真的是会在周末的时候呢，空出比如早上的时间啦，又或者是晚上的时间，反正就是空个一两个小时，我们什么都不做，就是打扫家里。因为平常真的太忙了，你上班了回家真的没有力在打扫屋子收拾了，所以在周末的时候和家人啊孩子啊一起来收拾一下，收拾他的玩具，然后打扫然后拖地啊，然后再把衣服好好的折了放进处理，这些其实它是非常耗时的。可是如果和家人一起做，好像那个时间也不那么的无聊了，对不对？所以呢在周末的时候，如果你和家人聚在一起做家务，会不会想要开一些歌曲，让自己感觉更心情轻快一些，愉悦一些呢？马上要给你推荐的是很多人在周末歌单里的一个经典之选，就是 Sunday Morning。 这首 Sunday Morning 是美国流行摇滚乐团 Maroon 5的歌哦，在他们2002年发行的首张专辑 Song About Jane 里面呢，可以说是让大家非常喜欢的其中一部 一首作品啦。那在这张专辑当中，可以应该想这张专辑算是 Maroon 5的成名作，诞生了 The Love、 Surely Love 等等的经典歌曲，也是这张专辑让他们迅速的走红全球。所以很多人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它和 Maroon 5的其他作品稍微有些不同，它是偏轻松慵懒一点点的歌曲呢，就是搭配着轻快的节奏还有温暖的旋律，营造出了星期天早晨阳光洒下照进房间里的那种感觉，就是让人有一种慢慢的享受生活步调。所以这首歌从发行至今已经超过20年了，但还是很多人的这个音乐歌单当中的常驻歌曲。所以今天我们选来的歌曲呢，都是为了配合适合做家务时听的这些清单嘛，对不对？而这首 Sunday Morning 正好就符合这样一个轻松愉快的氛围。不管你是想要比较轻快的氛围呢，还是你想要快节奏一些的，那我想这首歌你可以尝试一下，看看听了会不会让你的动作更快一些呢？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盛宴。刚刚听过了 Maroon 5的 Sunday Morning， 有没有感受到周末阳光洒落的那种慵懒轻快愉快的氛围的那种感觉呢？接着回到这个小时的主题啊，这个小时我们想要分享的歌曲呢，都是适合你在做家务的时候听的一些歌。刚才我在上个小时，应该说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就在 TikTok 和大家分享，哎呀，我们要来聊这个适合在做家务时听的歌，大家有什么推荐呢？就有一位听众给我推荐了这首歌，他讲你去找这首歌的歌名叫 Jangan Tunggu Lama Lama。 我查了一下，诶，这首歌其实蛮多翻唱版本的，不过我选来的这个 Jangan Tunggu Lama Lama 呢，是在1998年发行的 U2x2 马来西亚四人声乐流行组合演绎的这个作品。那 2x2 呢，我想熟悉马来西亚的这些马来歌流行乐团的朋友应该对他们都挺熟悉的。那这四个四人组合呢，他们的成员就包括了 Zoo、 Halim、 Fi和曼。那这部专辑在1998年9月26号发行。这首歌其实我刚才听了一下蛮有趣的，那这个乐团他们的歌曲呢，主要都是偏复古流行，就是 pop retro， 而且他们擅长去演绎那些经典的传统马来歌曲，然后结合轻快的感觉，再加入现代的和声还有流行的编曲。这个 2x2 乐团呢，其实当年呢，他们在90年代当时是非常流行这个摇滚乐的，当时除了摇滚乐之外，还有就是抒情歌是非常盛行，但他们就凭借着一个和谐的男声重唱杀出了一条血路，而且也唤醒了很多人的这个集体回忆，同时又吸引了一大批的年轻听众。可以说啊，他们当年是马来西亚流行乐团复古风潮的主要推手之一哦。所以我们来听听当年他们演绎的这一首 Jangan Tunggu Lama Lama。

0: 我想吃福建面。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1: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光临，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5: 欢迎来我的家。
6: 哎，我想去旅行。
7: 想去就去吧，
6: 不过我只有3天的假期。
7: 3天有3天的玩法，7天有7天的行程啊。
0: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4: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洞。
3: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8: 跟我走就对了。
4: 大声说耶！
3: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9: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3: 本周季军歌曲薛凯琪《自由的夜》。

0: 本周冠军歌曲梁咏琪《远距离》。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
1: 华语音乐。

而 Nate Zakri 的 Jangan Marah 在2016年推出的这首歌曲啊，你做家务的时候会不会做做一下就感觉哎呀，为什么家务越做越多，怎么做都不干净，怎么做都做不完呢？啊，有时候啊，我们做家务真的是会不小心越做越生气的，尤其当你做家务做到一半，你转头看到你家里的另一位，好像无所事事这样啊，躺在那里刷着手机，那个无明火蹭的一下就上来了，对不对啊？所以 Ernie Zakri 就叫你 Jangan Marah， 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做家务我们也是能够很轻快很轻松的，不要发脾气咯。发脾气呢反而会让自己越做越生气的。不过如果你有时候真的做得很累了嘛，就会感觉哎呀，为什么我东西一直做不完呢？有的时候就适当的停下来，做累了不一定要那叫什么，不一定要马上继续把所有的东西都做完的嘛，让自己喘一口气也是不错的选择，对不对？今天在绝配评盘给你推荐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来自美国摇滚乐团 Walk the Moon 的这首 Shut Up and Dance。 Shut Up and Dance 呢就是闭嘴来跳舞吧其实就是不要说了来跳舞吧的意思。这首歌呢是收入在 Walk the Moon 他们2014年发行的第二张录音室专辑Talking is Hard 里头啊，这首歌呢当时在2014年推出之后迅速的走红啊，凭借着非常洗脑的旋律，而且明快的节奏，而且它的这个歌词是非常有活力的，成为他们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也受到全球乐迷的关注。那这首歌到现在啊，在一些可能婚礼上啊活动啊，你还是可以看到它的出现，甚至在前几个月啊，我看到在网络上也很多人拿这首歌来就是作为短视频的这个歌曲呢。所以不知道你有听过它吗？或者你有没有用这首歌来拍一些短视频呢？如果没有的话，那来听听这首 Walk the Moon 的 Shut Up and Dance 吧。无论是在做家务，或者是在休息的时候，又或者是在周末的时候，这首歌都是一首轻快好听，而且会让你的心情瞬间变好的歌曲哦。今天最后一个推荐的歌曲是 Shut Up and Dance， 当然不是我们的最后一首歌，待会儿呢还会有最后一首来自 Masdo 的 Kasih dan Sayang 推荐给你，也是这个爱从自己开始的最后一段咯。我打算不是我打算，是我即将要交班去啦。再见各位，我们下个星期再见咯。不过明天下午我会带 YY 的班哦，如果想要听到我的声音的话，明天下午我们再见吧。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四点，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十二月西连的空气污染指数超过500点，达到危险水平。首相 Dr. Anwar Ibrahim 指出，将与十二月政府讨论是否宣布进入灾难紧急状态，以及接下来需要采取的应对措施。首相表示，他昨天已经联系十二月总理 Dan Sri Abangjohari Donobin 商讨有关情况。他也保证，如果空气污染指数持续恶化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当局将采取适当的安全措施，包括暂停办公室和学校运作，不过关键机构的运作不会受到影响。边加兰国议员 Dato' Sri Osman Saye 指出，有必要在包括丹中隆拜海滩在内的迪沙鲁沿海地区设置红旗及警告牌，提醒民众不要在危险水域、海域戏水或游泳。阿扎丽娜今天召开记者会，并探访近期在丹中隆板海滩溺水的遇难者家属。他说，已经向地方政府建议采取这项措施，特别是在海流强劲、不适合游泳的海滩。滨州政府已经采取多项措施处理大山脚甘崩斯拉曼养猪场排放污水造成的污染问题。滨州行政议员方美来指出，州政府今年四月和滨州兽医局及当地州议员开会讨论有关问题后，决定从今年五月起强制养猪场将污水送往安邦加沼气厂处理。他说，这项措施是为了确保养猪场污水不会直接排入当地沟渠或河流。目前没有发现当地养猪场将污水直接排入沟渠或河流。马来西亚航空集团总裁兼执行长 Nasruddin A. Baga 强调，安全始终是该集团不容妥协的首要任务，将继续加强各项安全措施、程序及标准，包括每年为机组人员进行毒品筛检。截至上个月15号，马来西亚航空集团已经完成旗下各航空公司超过1500名机师的毒品筛检，也包括飞鹰航空所有机师和机组人员。截至目前，所有检测结果都呈阴性反应。缅甸军政府领导人兼现任总统敏昂莱星期五抵达越南河内，展开为期三天的访问行程，进一步加强两国政治及商业关系。这是敏昂莱近期区域外交访问的最新一站，也显示他在政变后逐渐摆脱外交孤立。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以上 RTN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越听越爱。
1: 马来西亚最大的农业展 MAHA 回来了，快来 MAHA 2026体验农业、园艺与农业旅游的精彩世界，还有农业探险 Magic Garden、 激光与无人机表演以及精彩艺人演出等着你。 MAHA 2026 8月28日至9月6日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在 MAHA App 色档举行，详情请浏览 mahaofficial.com.my。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2: 九月七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张志伟谈你不懂你的累，练习觉察隐形压力。九月八号星期二，儿童发展心理学博士吴心凌谈当孩子沉迷手机，家长真正该看见的是什么。九月九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师陈俊昌谈五大营养素的食物来源该如何搭配，你吃对了吗？九月十号星期四，血管外科及血管内腔外科医生陈凯栋医生谈腿痛脚麻走不远，也许不是老化，而是血管堵塞。九月十一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性咨询师吴启明谈送给青少年孩子的一份成长礼物。
3: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本周季军歌曲薛凯琪《自由的夜》。亚军歌曲吴彦斌《生死》。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温一文，牙科医生。长时间缺牙，因为习惯性没有用缺牙的那一侧来咀嚼食物，时间一长就会影响咬合肌不对称，而形成大小脸，关节区也会感觉到不适，甚至会出现疼痛、张不开口、关节弹响等症状，临床上称为颞下颌关节紊乱症。另外，单颗牙缺失不仅会破坏牙齿的排列，邻近的牙齿也会朝缺牙的方向倾斜，这同时会使面颊及周围肌肉松弛，唇部、脸颊凹陷，口角下垂，皱纹增多，整个人看起来会比同龄的人更显老。如果长时间不去管，这处的牙槽骨和牙龈就会慢慢的萎缩，以后想要植牙的话，过程也会复杂许多。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4: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3: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4: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5: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6: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5: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6: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5: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0: 话和网上诈骗伎俩层出不穷，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询问。
1: 在进行任何网上交易之前，请务必询问相关问题，例如公司名称、实际地址或投资来源等等，这可以帮助你确认这项买卖的合法性。
0: 第二，谨慎。
1: 谨慎对于避免欺诈非常重要，评估所提供的价格是否合理，例如如果某产品的售价低于市场价，则可能存在欺诈行为。
0: 第三，不贪心。
1: 网上诈骗经常发生，主要是因为受害者会被非常便宜的价格所吸引，因此切勿贪心，先货比三家。
0: 网络犯罪分子总是在寻找机会欺骗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因此在每次交易中都要明智行事并保持警惕。 IFM 时刻提醒你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1: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沙拉越西连空气污染指数超过500点，政府将探讨是否颁布灾难紧急状态。房屋及地方政府部争取超过60亿财案拨款。52名新加坡公民在中国广西疑似涉及金字塔骗局而被扣留。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随着沙拉越西连的空气污染指数超过500点，达到危险水平，首相达杜斯里安诺伊布拉欣指出，他将和沙拉越政府讨论是否宣布进入灾难紧急状态，以及接下来需要采取的应对措施。首相表示，他昨天已经联系沙拉越总理丹斯里阿邦扎里东欧贝商讨有关情况。他也保证，如果空气污染指数持续恶化而颁布紧急状态，当局将采取适当的安全措施，包括暂停办公室和学校运作。房屋及地方政府部争取在2027年度财政预算案获得超过60亿 Ringgit 拨款，以继续落实该部的路平灯亮、水沟通、公厕干净、民安好的宏愿。房地部长尼可米说，上述拨款也将用来推进智慧城市、地方政府、废料处理、消长局、国家景观局以及房屋的政策，还有新村及非穆斯林拨款。部长指出，该部也争取新村拨款继续维持在1亿 Ringgit 或以上，确保连续5年的新村拨款破亿，汇集全马613个华人新村。首相兼财政部长安诺伊布拉欣将在10月9号在国会提呈2027年财政预算案。边疆兰国会议员 Dato' Azarina Osman Saeed 指出，有必要在包括丹中、龙板海滩在内的迪沙鲁沿海地区设置红旗及警告牌，提醒民众不要在危险海域戏水或游泳。Azarina 说，已经向地方政府建议采取这项措施，特别是在海流强劲、不适合游泳的海滩。他也劝请民众尽量避免在9月到12月期间进行海上活动，因为这段期间风势较强。首府哥打丁宜丹中隆拜海滩今天上午再发现一名溺水者的遗体，使得因为戏水失踪的4名少年中已经有3人被寻获。丹中斯蒂利海事区代理主任 Mohammad Najib Sam 表示，最新一名死者是16岁的 Mohammad Adib Hafi Gama， 被当地一个休闲协会的船只在距离丹中隆拜外海东南方向约0.5海里处被发现，他的身份已经由家属确认，目前搜救行动还在继续，以寻找最后一名失踪者 Mohammad Haiman Fitri Subian。登嘉楼州政府要求兰道阿棒海岸线一带的旅游业者及商业场所业主减少灯光照射，以避免干扰预计将在本季上岸的棱皮海龟。登州行政议员达杜拉扎里伊瑞指出，棱皮海龟日前重现在巴西布队海滩，为保育工作及旅游业带来新的希望。此外，他也提醒渔民在进行捕鱼活动时提高警惕，以避免海龟被渔网缠住而死亡。登嘉楼当局也需进一步加强海滩清洁及生态保育工作，同时重新将当地打造为旅游焦点。滨州政府已经采取多项措施处理大山脚甘崩斯拉曼养猪场排放污水造成的污染问题。滨州行政议员方美来指出，州政府今年4月和滨州兽医局及当地州议员开会讨论有关问题后，决定从今年5月起强制养猪场将污水送往安邦扎扎沼气厂处理。他说，这项措施是为了确保养猪场污水不会直接排入当地沟渠或河流，目前没有发现当地养猪场将污水直接排入沟渠或河流。 法庭消息，上诉庭今天批准暂缓前首相达斯瑞纳什杜拉萨及其次子达多穆哈马纳吉夫丁所面对的破产诉讼程序，由达多阿尔维阿布杜马瓦哈、达多沙纳斯苏莱曼以及达多王志全组成的三司一致批准两人的上诉，以推翻高庭于去年11月17号驳回其暂缓申请的裁决。达多阿尔维在发表裁决时说，暂缓破产程序是必要之举，因为上诉人已经提出有待税务特别专员裁定的具体问题，这已经构成批准该申请的充分理由。这项破产程序源于另一项高庭裁决，也就是批准税收局的简易判决申请，也向 Najib Raza 父子追讨2011至2017年课税年所拖欠的税款。
0: 卫生部提醒民众，在烟霾来袭期间减少出行和户外活动，以免对健康造成不利影响，如呼吸道感染、眼疾、哮喘、肺炎和喉咙疼痛。民众受促在进行户外活动时戴上口罩，如果身体感到不适，则必须尽快就医。
1: 国际新闻，新加坡外交部和该国警察部队发表联合声明指出，共有52名新加坡公民在中国广西被当地执法当局扣留，原因是这些嫌犯涉嫌金字塔骗局及相关违法活动。声明指出，新加坡警察部队已经联系中国当局以获取进一步资料，外交部则通过新加坡驻北京大使馆及驻广州总领事馆。声明也提到，新加坡政府不会干涉外国的司法制度，并强调涉及的新加坡公民必须依据中国法律接受适当的司法程序。当局也提醒新加坡公民，无论在海外或国内，如果受邀参与涉及招募参与者或需要在初期缴付大笔款项的计划，应该提高警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三个星期后访问美国。尽管中美之间仍然存在一些根本性的分歧，但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星期四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指出，中国非常希望和美国建立稳定的关系，而这也是美国所希望的。他的这番表态和美国财长贝森特近日对北京在贸易问题上的批评形成鲜明对比。贝森特在这个星期举行的20国集团财政部长与央行行长会议上指出，中国拥有全球最大并且不可持续的经常账户顺差。缅甸军政府领导人兼现任总统敏昂莱星期五抵达越南河内，展开为期三天的访问行程，进一步加强两国政治及商业关系。这是敏昂莱近期区域外交访问的最新一站，也显示他在政变后逐渐摆脱外交孤立。根据缅甸总统府消息，敏昂莱将和越南国家主席苏林会面，出席商业论坛以及参观数码和电子科技产业。尼泊尔媒体4号报道，救援人员当天在北部拉苏瓦地区一水电站隧道内救出两名因为泥石流被困长达近10天的尼泊尔籍工人。据报道，隧道内的救援行动还在进行中。儿童权利组织 Save the Children 引述黎巴嫩卫生部数据指出，过去六个月，以色列和真主党在黎巴嫩的冲突中，至少有257名儿童丧命，另外有1039人受伤。该组织表示，自冲突最新一轮升级以来，有近1300名儿童死亡或受伤，平均每天超过7名儿童伤亡。该组织指出，即使双方在六月达成停火，儿童仍持续面对暴力和流离失所，以及基础设施遭摧毁所带来的后果。该组织认为，黎巴嫩需要一项明确、持久及全面的停火协议。目前，尽管停火名义上仍然生效，以色列和真主党却多次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协议，尤其以军几乎每天都仍发动袭击。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沙拉越西连空气污染指数超过500点，政府将探讨是否颁布灾难紧急状态。房屋及地方政府部争取超过60亿财案拨款。 52名新加坡公民在中国广西疑似涉及金字塔骗局而被扣留。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 Andi Nikmati。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0: 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It's Friday， 今天来到9月的第4天了，农历7月23，星期五，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我是小韩。
1: 你好，我是敏瑜。
0: 今天的电台是特别热闹的，因为我们办了8月宝宝庆生会，虽然已经9月了，但是因为我们也没有跟9月一起办，因为我们竟然没有9月宝宝，哎，
1: 只有马来西亚宝宝，马来西亚日就9月16号，
0: 是，那只有8月宝宝的这个庆生会，就是咱们的书里嘛，所以呢，我们有同事哦，竟然就自制了 burn cheesecake 来公司，
1: 我们好有口福呢。
0: 对，然后吃了之后大家都赞好，我就说，哎呀，你真是手艺太好了，如果是我的话，我好像只会做桂花糕。
1: 等一下，桂花糕也是很难去制作的吧？
0: 不会，桂花糕是最容易制作的甜品。那你呢？你做过这些甜品吗？还是甜点吗？
1: 蛋糕就曾经做过，
0: 做哪一种蛋挞？蛋糕哪一种
1: 蛋糕？哪一种蛋糕啊？蒸的那一种也是有曾经尝试过。味道的话呢，就比较像是比较普通的，我们所谓说的 butter cake 或者是 sponge cake 这类型的，比较简单的啦。而且我觉得我不能够一个人进厨房哦，我至少一定要有妈妈或者是我的妹妹陪同我，因为我妹妹自己是烘焙师嘛，所以她对这方面呢是非常有讲究的。
0: 我也是，我参加过那种工作坊啊，她就帮你备好所有的材料，然后告诉你要怎么做。哇，那个成品真的超漂亮，而且看起来就是超高难度的，
1: 是，
0: 但是回家之后就拜拜
1: 拜拜，
0: 必须要在老师的指导下一步一步才有成品，要不然的话靠我自己一个人有点难呢。
1: 所以我比较喜欢做辅助，打下手就比较好。你要我量什么我觉得我 OK， 但是你要我做最主要的那个工程的话呢，不好意思哈，我应该就是会先被骂一顿了，我才会离开那个厨房。
0: 所以我们两个都是同一类人，就是我们比较适合当副手，但是我们可以提供满满的情绪价值。
1: 我们何止只能够做副手，我们可以做很好很棒的那个美食家。
0: 对，我们可以做美食品鉴家。你知道你这么辛苦把甜品把蛋糕做出来之后没有人欣赏是多么孤独多么寂寞的一件事情。这个时候欢迎大家联络011-170-1889，
1: 可以下单吗？
0: 黄小涵还有朱敏瑜，我们没有办法帮你做蛋糕，但是我们可以给你情绪价值。
2: FM 振振有词，
3: 你好，我是郑业。内阁道路安全及交通拥堵委员会的数据显示，我国去年有6537人死于车祸，相当于平均每天大约18人魂断公路。副首相达德西阿曼扎伊指出，政府放眼在2030年将涉及车祸，尤其是摩托车骑士的死亡人数减少50%。这些数据表明，政府不能再依赖传统做法，反之应该采取针对高风险群体的干预措施，并更全面地解决基础设施安全、医疗、教育、执法以及城市规划等其他因素。该委员会也同意分阶段实施道路安全框架计划，并由交通部、国家石油公司、陆路公共交通机构、陆路交通局和道路安全研究院合作推行。道路安全框架计划是一个借鉴业界安全管理经验，提升道路运输安全水平的框架，特别关注重型车辆驾驶员的驾驶能力和安全行为，减少因为疲劳驾驶、驾驶行为不当等因素引发的交通事故。政府将分阶段落实道路安全框架计划，希望通过政府、业界和雇主之间的合作，把安全管理从单纯的宣传和执法进一步融入日常工作流程。值得注意的是，政府近期也强调，道路安全不能只靠单一措施，而必须从高风险群体、道路基础设施、医疗救援、教育、执法以及城市规划等多个方面共同改善。最终的目标很简单，就是减少道路事故，挽救更多生命，让安全真正成为每一名道路使用者和业界共同承担的责任。
2: FM 振振有词，
3: 星期一到五下午5点15分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点重播。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本周季军歌曲刘晶莹《我和你的影子》。他的西城阳光那么洒在路上，我和你的影子为什么被晒得那么紧？亚军歌曲莫里斯罗振宏《无冕王子》。

0: 本周冠军歌曲梁静茹写给天上的爸爸。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nbang.imm。
1: 马来西亚最大的农业展 MAHA 回来了，快来 MAHA 2026体验农业园艺与农业旅游的精彩世界，还有农业探险 Magic Garden 激光与无人机表演以及精彩艺人演出等着你。 MAHA 2026 8月28日至9月6日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在 MAHA App 色档举行，详情请浏览 mahaofficial.com.my。
2: Bro， 走喽，去吃饭。
3: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2: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3: 哎，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2: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3: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2: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4: 我们一起欢呼，
0: 一起感动。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或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4: 一起深感骄傲。
5: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0: 不同种族，
4: 不同文化，
0: 我们同中存异，
4: 异中求同。
0: 3400万人口，
4: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0: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6: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an Dinikmati。
0: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4: IFM 与你一同
0: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

0: 张国辉还有潘淑瑜的黄脸婆小鲜肉。哇，刚才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两个就有提到嘛，我们比较像是很棒的给予情绪价值的副手，而不是主厨。不过呢，想不到我唯一会做的甜品也被点赞了。这位小新就说，哇，桂花糕听起来好像很阿达索，像宫廷的贡品，怎么做可以赐教吗？上网搜寻一下就可以了。
1: 哎呀，我还以为你有什么秘诀呢，可以分享一下你自己在做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贴士。
0: 也没有什么贴士啦，做就对了。应该就会越做越好。
2: I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五点
2: 无所事事，
0: 我是小韩。
1: 你好，我是敏瑜。
0: 今天的无所事事，我觉得我们可能没有设想过这一天，但是我们可能会很喜欢听别人给我们一些意见啊，又或者是算命啊、塔罗牌之类的。我们要问大家的就是，在不可以改变任何事情的前提之下，你会想知道人生最后一天发生什么吗？
1: 这个问题会让我心很痒，
0: 如
1: 想知道
0: 如果他可以让我看到，我又有能力去改变的话，那我
1: 会想
0: 知道。
1: 对，
0: 但是又不能够改变，会觉得很痛苦吗？
1: 那我宁愿不要知道，你不要告诉我，我等到那一天的时候才慢慢揭晓吧。
0: 可是如果你知道了之后，你可能会明白人生无常，又或者是我所拥有的时间不多，那么你就会更加把握此时此刻啊，或者是把握跟某个人相处的每一次机会。
1: 我有在思考啊，每一次有遇到这类型的问题，关于时间啊、未来呀、或者是预知等等的，那我就在想，一天里面我们只有24个小时嘛，那如果我只有这么有限的时间，我还得顾虑我未来，甚至是如果我已经知道这个结局之后，那我当下的心情应该很焦虑吧，也会很多想，想的非常多，那我就花很多时间在未来，但我就忘了我应该要学习的是享受当下啊。
0: 又或者是你会一直怀疑自己，我有没有做错决定，我现在做的决定是对的吗？我现在这个反应是好的吗？
1: 一直在内耗，好像好辛苦
0: 好辛苦哈。
1: 那就不要了，别告诉我盖耳朵。
0: 快点听众朋友说一说啊，在不能够改变任何事情的前提之下，你会想知道人生最后一天发生什么事吗？赶快耶，透过文字或语音来参与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吧。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是0111701-8289。那现在呢，之前我们不是有在那个开箱好物跟大家介绍过吗？ WhatsApp 你未必要输入电话号码，你也可以透过查找 username 来找到我们。那还没有存我们电话号码的朋友呢，也可以搜索 893AIFM 就找得到我们啦。赶快把 IFM 的 WhatsApp
1: 你要 escape 去哪里？escape 去你的心。
0: 哎呀 WhatsApp 存下来，这样子才方便参与我们所有的单元。来听这首歌曲，有的是吴宽义的《如果有天我》。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9月7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张志伟谈你不懂你的累，练习觉察隐形压力。 9月8号星期二， 儿童发展心理学博士吴心凌谈当孩子沉迷手机，家长真正该看见的是什么。9月9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师陈俊昌谈五大营养素的食物来源该如何搭配，你吃对了吗。9月10号星期四，血管外科及血管内腔外科医生陈凯栋医生谈腿痛脚麻走不远，也许不是老化， 而是血管堵塞。9月11号星期五，爱药幸福性咨询师吴启明谈送给青少年孩子的一份成长礼物，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Saudara 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2: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3: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Danlan sekarang!
4: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5: Hati-hati!
2: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TM Group.
6: 我想吃福建面。
7: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6: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8: Hey boys， 要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
9: 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欢迎光临，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欢迎来我的家。
10: iFM
11: 星期一到五下午5点，无所事事。我是小韩。嗨，我是敏瑜。在不能够改变任何事情的前提之下，你会想知道人生的最后一天发生了什么事吗？我觉得我不想，因为根据我过去的经验，我之前就是爱玩嘛，就去算命，算命要算得非常的仔细哦，他真的会告诉你。 你人生的最后一天是怎么过的？
6: 等一下，为什么他会这么直接让你知晓？
11: 他真的有说，他说在你的身边有什么人，有几个男生，几个女生，然后怎么样，然后就说我的这个一生，他就说啊，还有你给我看看你的房子怎么样，这样，他就说了很多。

0: 我有点后悔了，我想去，因为我会时不时的就想起，哎呀，他说的这个有点说中我内心的那一块，那一个缺，然后时不时就会认为，我明明知道我自己是可以去改变未来，因为我们的人生由我们自己做主嘛。但是呢，有时候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你会在想，你看他都说了，我的命就是如此，所以我有点后悔，我不应该去算命，有一种自我实现。
1: 你知道的太多了，
0: 对，
1: 哎呀，
0: 所以我早就知道了。
1: 难怪他们说天机不可泄露嘛，所以他才会影响你下来的做的决定，会吗？心情也被影响了耶。
0: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就好的听听就好了，不好的忘掉。啊、但是如果他真的说中你的某一些事情，你又会一直纠结，对不对？
1: 对呀、啊，
0: 所以我就是他已经告诉我了、嗯，所以我现在很后悔，我不想知道。
1: 我们来看啊，沙巴的言才他的分享啊，他说，其实呢，他会在想啊，我是不是该去和那些曾经伤了他们的心的人来道歉？下来的他呢，也会去原谅那些伤我心的人，只是。想要的就是呢，没有遗憾的离开。我觉得这挺重要的，因为遗憾这一回事呢，它确实是会到了，可能不管你年纪多大，只要你还想起那个遗憾，它还是会在的。所以换句话就是说，言才对他来说的话，他反而是挺好奇的是，曾经伤过他的还有他伤过的人现在过得怎么样，是为了要弥补当下那个遗憾的心情吗？
0: 那你就不要等那一天呢、啊、
1: 现在
0: 就可以去做这件事情了。他们有没有原谅你，或者是你有没有原谅他们都不重要，去做就对了、这位朋友呢，他不会想知道，他说知道了又可以怎么样，可以改变结局吗？他就想到了连续剧《步步惊心》女主角穿越到清朝宫廷，知道所有人的结局，但是他不知道自己的结局。他知道所有人的结局都很痛苦了，还左右他去选择对象，结果选了未来当皇帝，本来以为可以保护他，结果却让自己伤心。如果他知道自己的结局，就不会选他了吗？所以命运这种东西，信不信由你。他真的觉得人生有太多时候是身不由己了，不晓得你们又怎么看呢？
1: 哇，那我换主。
0: 你看，不要知道比较好。
1: 是，然后 Mary 的想法可能跟小韩也很接近啊。换着是他的话呢，他就说不敢去想，是应该就是很怕。他下方在 TikTok 呢也继续延伸他的看法，他说，因为呢，如果一直去想这件事的话呢，想了反而会更加伤心，因为可能 Mary 跟他的家人呐、朋友的关系非常的紧密，所以他担心可能有一天。真的离开了会很不舍。
0: 那这位是阿丹呐、他说从理性来看，如果知道之后什么也改变不了，那这个信息的实用价值就是零。如果知道结局会带来长期的恐惧，那就是负效用啊。所以他倾向于选择不知道，把精力留给当下可以掌控的事。但是如果一个人可以借此彻底的放下焦虑，看清人生的优先事项，那知道就有它的价值。问这个问题呢，是更看重知情带来的清醒，还是更看重未知带来的当下安宁了？我就是不知道，我知道了之后有什么心情，所以我宁愿不知道。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如果在不可以改变任何事情的前提之下，你会想知道人生的最后一天发生什么事吗？

0: 快讯。
1: 十年同行，潮语有你。雪龙潮州会馆妇女组暨青年团为了庆祝潮语班成立十周年，将在10月10号至11号在雪龙潮州会馆举办潮语班十周年生活营，并开放给历届潮语班学员及潮语爱好者参加。参与者将通过听、说、读、唱、玩不同方式接触潮语，感受潮语独特的韵味。生活营内容包括潮州功夫茶体验、用潮州话学唐诗、潮州俗语、谚语、歌谣及绕口令等丰富内容，让参与者在有趣的互动中学习潮语，认识潮州人生活中的智慧与文化。报名截止日期为2026年9月15号，任何疑问可联络 016-670-3529 016-670-3529。
2: 食咗饭未啊？
3: 诶，食饱不？
4: 舌苔发麻咧。
5: 你有多久没听到这些亲切的方言问候了呢？由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发起的第三届汉语方言节，9月12号星期六早上9点半在马大文学院举行。现场除了有中学生方言讲故事比赛和方言现代诗展演，还有文化展览、互动游戏以及各种籍贯的传统美食。不论你会不会说方言，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文化记忆。9月12号，不妨带上全家大小，一起来感受乡音和美食的魅力吧。
6: 传递温暖关怀，用爱陪伴生命。非政府组织慈悲安宁疗护基金会长期为吉隆坡和雪兰莪一带的末期重病患者及家属免费提供居家安宁疗护服务和心灵关怀。为了筹募接下来的服务经费，基金会会在9月13号星期天早上9点到下午2点在八打灵在野的 Bukit Utama The Club 举行慈善义卖会。基金会是内陆税收局认可的扣税机构，欢迎大家踊跃到场支持，用行动把温暖送到有需要的人心里，期待你的参与。
7: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8: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7: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8: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7: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iFM 星期一到五
8: 下午5点
9: 无所事事，
10: 我是小韩。
11: 你好，我是敏瑜。那我们下来再来看看呢昭纯的信息分享啊。他说他以前呢就看过一部小说，里面的主角是有个能力的，可以知道明天要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这对他来说啊是很无聊很无趣的事，每一天一切的事情对他来说是没有任何刺激还有惊喜的，
10: 好像也挺痛苦的。
11: 结局呢就是他最后呢就接受不了了，有点崩溃的感觉。但我觉得因为你很像看戏一样嘛，你那么早就知道结局，会不会也是想要弃剧了呢，就不想要再看了？
10: 还是你会知道明天你要遇到谁，所以今天可以开始做一些准备啊？你偶尔知道还好，如果你每一天都知道隔天会发生什么事，真的挺痛苦的。你明知道你不想要接受到打击，但是打击一定会来，对吧？你会开心的事情当然值得期待了，但是痛苦的事情你就改变不了啊，你就知道它会到来啊。刚才我不是说嘛，以前贪玩哦，就是这个，我们不鼓吹大家迷信好不好？所以我们还是可以掌控自己的未来的。但是呢，阿丹他就安慰我，他就说听过就选择不知道啊，继续做眼前的事，珍惜眼前的东西。在做事情的时候啊，那些在脑海里想东想西的东西就会烟消云散的，可以试试看。所以不是说嘛，很多人会一直内耗，那内耗的时候要做什么呢？就去做一些事情，让自己忙起来，你就不会再纠结很多细节了。
11: 是，
10: 然后我也想到以前有一部电影哦，叫做 About Time， 就是这个男主角的家族呢，他是可以回到过去的，所以他每一次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他就很想要回到过去去改变一些结局，确实是可以改变某一些事情。但是他后来久了就会发现，你想回到过去其实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专注于现在，同样的你回到过去你就没有办法专注于眼前发生的事情啦。
11: 对啊，
10: 所以其实 他学他的他后来学到的就是人其实是不需要透过改变过去来改变现在的，而是可以透过改变现在来改变未来，这样比较实际。
11: 对呀，与其你是担心以前的事情或者是焦虑未来的事，那倒不如那现在怎么办，没有人去关注现在发生的事情了。
10: 那还有吴女士啊，她就说今日不知明日事，把握当下，把握时间，珍惜眼前的一切吧，可以帮助其他人的话就一起解决问题，也给自己带来快乐，正所谓助人为快乐之本嘛。
11: 新山的 Max 呢也分享了，他也分享这一句，我觉得他算是一个名言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现在呢就把这所谓的历史移除你的生命的话呢，那其实现在呢就是 no life， 没有生命啦，没有生活了，完全就没有意义了。所以一直在想办法改变过去，那倒不如把更多的事情放在当下，放在现在吧。
10: 而且他提到历史这件事情嘛，对不对？总之就是历史总是有惊人的巧合，而最可悲的就是历史总是不断的在重复。那我们就学历史啊，从你自己的历史也好，从别人的历史也好，发生过的事吸取教训，把眼前的每一天过得更好，我觉得就功德圆满了。
11: 抱歉，我才发现原来说的不是历史，它是秘密，哎，那种神秘感。但我觉得两个人，这
10: 就是未知啦，
11: 都是一样的道理。
10: 感谢大家参与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下个小时呢就有启程 2.0 还有开箱好物以及网络最热。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六点，萨拉姆雷舍马达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已经预准向沙拉越西连线颁布紧急状态。首相办公室发文告指出，由于该县区的烟霾情况达到严重污染阶段，进而危害当地人民的健康与安全，因此做出这项颁布。而当局也是考量了首相达德斯安诺伊布拉欣、沙拉越总理丹斯阿邦乔哈里顿奥宾以及相关单位针对当地空气质量水平所发出的劝告后，才做出这项决定。首相兼财长达德斯安诺伊布拉欣支持朝圣基金局提出的建议，已将朝圣局的投资业务交由证券监督委员会或国家银行监管。他指出，由朝圣局主席丹斯阿布杜拉希胡辛领导的新领导层所采取的这项措施是适当之举，以确保朝圣局受到更严格的监管，而这项建议也能避免朝圣局未来的管理出现滥权或其他负面元素。首相也要求乡村及发展部与财政部好好协商，以解决拨款问题，包括有关延迟支付给承包商的费用问题。大专院校受促将人工智能 AI 与所有课程纲要结合，包括人文领域，确保其课程持续与科技发展相符。高等教育部长 Dr. Sri Zamri Abdulkadir 指出， AI 不只是一个工具，而是学习过程的一部分，必须纳入高教课纲内。他也认为 AI 的应用不仅仅局限于技术领域，其他领域也不例外，包括与国际互动关系及管理。我国建议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双向跨境电子商务合作，让更多优质本地产品打入庞大的中国市场。企业家及合作发展合作社发展部长沈志强指出，尽管本地消费者能够享用中国产品，但是建立更加平衡的双向贸易机制，将让本地企业能够直接接触中国消费者。而我国也希望通过加强电子商务联系，进一步扩大这些产品的市场需求。在国外方面，菲律宾一家法院下令逮捕副总统沙拉，他被控威胁总统小马可斯、总统夫人及前众议院议长。根据法院星期五发布的命令，法院就沙拉涉嫌三项严重威胁罪签发了逮捕令，并规定每项罪名的保释金为12万比索。对此，沙拉的律师发布的声明表示，无论管辖权问题如何，沙拉无意逃避法律，并将继续采取一切法律手段。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加特拉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
2: 新闻评述。
3: 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由首相达德斯安诺伊布拉希宣布的六项惠民政策，对数千万国人来说是第69届国庆日最有意义的礼物。正当面临全球动荡及地缘政治紧张之际，这些政策惠及社会各阶层，并涵盖燃油补贴、学校维修、人工智能、医疗数码化、电子发票及微型融资计划。其中最令人期待的就是将昌明惠泽 RON 95汽油补贴计划的每月基本配额回调至300公升。这项作为初期及针对性举措，确保国内燃油供应持续获得保障，这也让超过1600万名符合资格的国人，包括每日上下班的通勤族松一口气。此外，有超过50万名符合资格的皮卡车和吉普车车主，则在昌明惠泽柴油补贴计划下享有每个月高达400公升配额的柴油补贴。虽然不是通过直接发放现金，但这项倡议所带来的影响为人民日常开销提供了重新调整和规划的空间。另外，政府也将各原油学校维修拨款加码 50%， 达15亿 ringgit， 而所有的维修工程预计最快明年1月落实。 此举也反映了政府确保隶属教育部学校的构族学生能拥有舒适及良好的学习环境。另一方面，10万名18岁至30岁的国内青年将享有免费订购3个月的人工智能 AI 服务，让他们能使用国内外的 AI 平台，而这项倡议也成为该群体获取知识、掌握新科技及应对当前的就业世界及数码经济的踏脚石。在迈向强化云端数码领域效率之际，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提供额外3亿5千万 ringgit， 加快公共服务数码化，使得整体拨款增加到10亿 ringgit。目前通委会与卫生部携手合作，在国内几家主要健康诊所推行电子病历系统先驱计划，同时也把网络覆盖扩大至全国150家医院及超过2000个健康诊所，让医院可通过电子病历系统读取病人的健康记录，进而省时及更快地为他们提供治疗。在致力于推动商业领域方面，电子发票 e-invoice 的豁免对象则扩大至年销售额不超过300万 ringgit 的商家。这项实际性举措也让中小微型企业稳定现金流，并专注于业务增长，以及在无需承受遵守初期技术性规定压力下调整运营。为了振兴小型商家，当局为微型融资便利加码10亿 ringgit， 使微型信贷基金总额增加到60亿 ringgit， 而当局也通过昌明和谐援助金拨出2亿 ringgit， 协助像是居家经营的妈妈、小商贩及夜市商贩。或许这些数字从账面上看起来相当庞大，但其真正价值在于惠及人民，帮助商家巩固业务、稳定收入，并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无可否认，由首相宣布的这六项及时政策反映了政府的决心，确保国人能直接感受到这些发展所带来的利益，特别是在应对当前的挑战之际，每个形式的支持都会带来翻倍的效益，而这些途径也成为政府在10月9号提交2027年财政预算案之前所给予的关注和努力之一。以上新闻评述由 Ferdows Rushley 撰稿，小编翻译。

0: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进入傍晚6点10分了，你好，我是小韩。
1: 你好，我是敏瑜。
0: 这个时候一起来关注天气。那截至晚上的9点钟，以下地区会有雷暴雨，包括了霹雳、登嘉楼、沙拉越的古晋、撒马拉罕、木中、四里街、狮屋、西连，还有沙巴西海岸、山打根、内陆地区以及斗湖。
1: 和你关注交通情报。一粒大道北上方向约6.2公里处，从 USJ 前往 Seafield 发生车祸，右侧车道受阻，目前交通缓慢。南北大道往南约36.6公里处，从 Sedina 前往 Gulai 发生车祸，目前交通缓慢。另外，南北大道往北约235.5公里处，从瓜拉冈萨尔前往 Jangka Jering 发生车祸，紧急车道受阻，目前交通缓慢，也请驾驶者小心驾驶，安全第一。
0: 另外呢，也关心一下，在西连哦，这个烟霾的情况恶化，空气污染指数一度突破了500点，达到519点。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今天就预准西连进入烟霾的紧急状态。那首相办公室就表示呢，这个决定是在听取了首相、沙拉越总理阿邦佐哈里以及相关机构的建议之后做出的。政府将采取必要的措施，保障居民的健康和安全。那接下来呢，也为你预告这个小时的精彩节目内容。当然等一下呢，6点15分有 JC 的启程 2.0， 之后的开箱好物会告诉你 WhatsApp 推出的3项新功能。
1: 今天的网络最热呢，和你分享随机动作的模仿秀到底说的是什么呢，稍后细细和你聊。另外呢，就是关于新时代的自拍合照的方法到底是怎么样呢，相信你有关注我们 iPhone 的官方社交平台，你应该也注意到了，那赶快看我们的短视频内容吧。
0: 那接下来呢，也带给你一则资讯哦。凡是年满40岁及以上的慈悯援助金 STR 的受惠者，都可以通过 PCA B40 计划享有免费的健康检查。此外，还可以申请高达20000令吉的医疗器材的补助、癌症治疗津贴，还有交通补助金。
1: 欢迎在9月5号还有6号前往以下定点，包括这个吉隆坡地区 Day One Flat 3 Sabah 3B，
0: 还有KRT Taman Muda Fasa Satu，
1: 还有 PPR Batu Muda。
0: 至于在雪兰莪州的朋友呢，就可以前往 Taman Sungai Besi Indah Sri Kembangan。
1: 那另外呢，就是 Taman Sri Gombak Batu Caves、
0: Kampung Sungai Chua Kajang。
1: 另外呢，就是 Kampung Baru Ambang。
0: 记得咯，
1: 要带上你的身份证哦。
0: 麦看啦，在进入启程 2.0 之前，来听 Coco 这个李玟的《去你想去的地方》。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 大家好，我是追谢进程。这个星期我们聊从 Made in Malaysia 转到 Made by Malaysia， 这三个字听起来就是政府和大企业的事，距离小企业很远，也跟小生意没关系。但如果拉到最简单的层面，其实就是五个字，自己动手做。想象一下，有两间店，一间专卖从批发市场进口的现成产品，另一间卖的是老板自己一勺一勺调出来的酱料。两间店都在做生意，但只有后者才是 Made by Malaysia， 真正拥有自己亲手调出来、做出来、设计出来的产品。哪怕只是一小罐自己调制的辣椒酱，一份自己搭配出来的奶茶配方，只要是亲自掌握生产，产品背后的故事性和品牌厚度就会不一样。我们听过电商代运营公司负责人小燕说，年轻人虽然活在跨境电商和拼单平台的时代，但他们在网上消费不是因为没有消费能力，只是他们追求的是一个让他消费的理由。如果你的产品像盲盒一样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情绪价值，价格不低的产品一样可以突围而出。所以做出独有特色很重要，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差异，只要可以让顾客一眼就认出这是你的，而不是随便一家店的，你的产品就有价。这也就是为什么最草根的巴莎市集摆摊，展示出自己动手做的产品，提供一个很在地有名有姓的产品温度，是大型代工厂创造不了的。Made by Malaysia 不只是芯片设计师、上市公司才有资格参与的事，它也不只是强调你必须要本土制造那么简单，而是提醒你亲自打造和生产的东西才是王道。赶快看看你公司众多产品当中哪一件真正属于自己动手做出来的。 iFM 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每逢星期一到五傍晚6:15播出，每逢星期六早上10:00，5集完整重播。

0: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6: 马来西亚最大的农业展 MAHA 回来了，快来 MAHA 2026体验农业、园艺与农业旅游的精彩世界，还有农业探险 Magic Garden 激光与无人机表演以及精彩艺人演出等着你。 MAHA 2026 8月28日至9月6日，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在 MAHA App 适当举行，详情请浏览 mahaofficial.com.my。 MAHA 的灯拉吉下不带的灯里马路吉
7: 下不带的灯里马路。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8: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9: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ancome, saya boleh bantu. Cari Dandan sekarang!
10: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11: Hati-hati!
8: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TM Group.
12: Sheila, Sheila， 我也是这样觉得。
13: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哎。我臭两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12: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13: 啊、OK， 改天再聊。
12: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14: Hello，
15: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16: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17: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14: OK， sorry。
0: 开箱好物。
4: 虽然我知道很多朋友很爱听 IFM， 但是如果你是用 RTM Click 来收听的话，又在公共交通上可以戴上耳机来收听，那这个时候呢就要进入开箱好物的环节了。最近有没有发现有很多跟这个骇客骇入我们 WhatsApp 系统诈骗的这些新闻或者是一些短片和影片？之前我们的同事国俊不是也发生过吗？然后我家人之前也遇过这种情况，就是你不小心点错任何一个链接，骇客就可以骇进你的这个 WhatsApp 里头，然后呢可能就发送很多的短信啊给你的通讯的朋友，而是说我想要借钱还是怎么样，真的是很可怕。所以呢对此 WhatsApp 呢就提升了他们的安全性哦，推出了三项全新的账号安全还有来电识别的功能，包括了第一个呢就是通行密钥 Passkeys。 这个 WhatsApp 就宣布啊，目前已经有超过10亿用户启用了通行密钥，也就是 Passkeys， 让用户呢不只是依赖验证码或者是 PIN 码，就是那六码，也可以通过指纹啦、 Face ID 啦或者是锁屏密码重新登录你的 WhatsApp。 那如果你是同时使用 Android 还有 iOS 设备的话，现在还可以在同一个 WhatsApp 账户当中添加多个通行的密钥哦。要怎么设置呢？很简单，其实我刚才也试过了，只要呢我今天讲的这三点啊，三样其中的 两项呢都是去到你的那个 account， 就是你点击你的头像里头的这个设置账户，然后呢设定通行密钥，也就是 pass keys 就可以了。再来第二样呢，就是两步验证也升级了，强化了这个两步验证的功能。过去使用六位数的这个 PIN 码嘛，现在呢就升级为更加灵活的完整密码了，可以支持更长的密码，就是超过六个数字啦，或者是字母数字的组合，还有特殊的字符，进一步降低账户被拆解或者是被骇客暴力破解接管的风险。因为你的那个密码比较复杂了嘛，别人要拆解就没有那么容易了。不过如果你的两步验证密码还是经典的12345 6，你真的应该换了。那第三样升级呢，就是陌生来电背景信息的提示。如果呢有陌生号码来电的话呢，在 Android 的设备上接到非联系人来电的时候，用户就可以看到例如来电的号码是不是来自其他的国家或者是地区，还有双方是不是有共同群组等等的信息，这样你在接听之前就可以先判断这个号码到底是谁了，减少诈骗者利用紧迫感诱导用户接听或者是上当的机会。如果呢是来自一些很奇怪的地区，那么你就要特别留意了。那如果朋友们呢想要知道这三样升级的这个详细内容的话呢，这个时候可以发送 WhatsApp 到0211701-8289，或者是我们的 username 893AIFM， 我就把相关的新闻发给你。

0: 我是小涵。
1: 你好，我是敏瑜。
0: 刚才就跟大家分享了 WhatsApp 呢已经推出了三项全新的账号安全还有来电识别的功能，我觉得都非常重要诶。首先就是这个 Passkeys 哦，你可以透过识别脸部啦，或者是指纹，或者是锁屏的密码重新登录 WhatsApp， 要不然的话你的那个二步验证哦，就是那个六位数的 PIN 码太容易拆解的话，也让骇客呢是有机可乘的。而且最近呢，也不是最近啊，最近几年啊都有很多这种新闻陆续传出，就是你可能上网看到一样买蛋糕啦，买糕点啦，然后点击了不明的链接之后呢，对方呢就叫你做一些点击啦，又或者是调整一些东西，然后忽然间你的 WhatsApp 就被骇客接管了。然后最近我也是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网上的影片哦，结果呢就有这种手机维修员，他也拍摄了一支影片，他就说遇到这种情况，你看到你的 WhatsApp 已经不受自己控制了，又或者是手机完全黑屏了，你应该怎么办？很多人可能会去报警啦，又或者是拨打997啦，但是对方就有时间去骇入你的 WhatsApp 了。那这个时候呢，你反而应该要马上先拿掉你的SIM卡，就是让你的手机没有办法联网，或者是将你家中的这个 WiFi 给断开。
1: 对，
0: 那对方你在没有网络的情况之下，对方就没有办法接管你的 WhatsApp 了。这个是那位手机维修员的说法啦。我不晓得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如果有听众知道该怎么做的话，也欢迎告诉我们。
1: 我觉得这个挺危险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在想啊，如果我也是深入这样子一个状况的话，也有可能我挺慌的，我可能没有办法。像你刚才说的，诶，第一个步骤应该怎么样，我可能知晓了，我有这个知识，但真的是所谓的实战，因为可能我不知道我第一步应该做什么。
0: 因为你的手机已经完全黑屏了，
1: 你看你很
0: 黑屏已经让你很紧张了，
1: 是。
0: 然后如果没有黑屏的话，你就看着你的手机的 WhatsApp 一直被接管，然后他就发送短信给其他人。
1: 是，
0: 这是我们的同事国俊之前 WhatsApp 被害的时候，他真的是手机没有办法登录嘛，他就用电脑，就他就看着那个电脑哦，对方就是不断的在发送短信给他的联络人，
1: 而且他很精明耶，他发送了之后赶快删除，不让你发现。
0: 对呀，
1: 这个哇，我觉得这个太难了，要去更好的去，
0: 真的是防不胜防哎！现在他们的手法太多了，一直更新了，就做得毫无痕迹，看起来完全不像诈骗，你只是点错一个链接就步步错了。
1: 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都一直在呼吁的嘛，一定要多多的关心，还有了解你身边的家人和朋友。因为如果他们真的是不明的链接，可能他们一滴，他们可能真的不知晓，就认为没事的。我看了他们的网站或者是他们的脸书，没有问题的，
0: 而且还有粉丝哦，看起来相当的可靠，
1: 看起来以为是真实的，但哪里知道下一步真是一步错步步错。
0: 对，所以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这个 WhatsApp 三项全新的功能，你不要觉得去设置好像有点麻烦哦，你就花一些时间去设置一下，而且设置真的不难。我们打开 WhatsApp 不是都会有自己的头像吗？右下角点击进去这个设置 account 里面，然后修改你的 Passkeys 也好呀，又或者是你的六位数的 PIN 码，把它设成复杂一点，让别人没有这么容易的破解骇入你的 WhatsApp 号码。那再来呢，也说一说，就是我们刚才不是提到吗，有手机维修员就说，如果真的是遇到你的 WhatsApp 被骇客接管的话，他的贴士就是赶快拿开你的 SIM 卡，让你的手机没有办法联网，又或者是断开家中的 WiFi。 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呢？如果身边有这些专家的话，欢迎给我们一些建议好不好？因为大家这个时候都很慌啊。

0: 有证据，我对眼就是证据。
1: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0: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2: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3: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1: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 B Q 大团圆结局吧！
3: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中文准备就通通拜拜，进击！
4: 剧情张力，
1: 角色魅力，
4: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1: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4: 一起听 GST
1: 啊，不是，是
4: OST。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是我先看到的。
5: 老板，货送完了。
6: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5: 我喉咙痛。
6: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1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5: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7: 德安凉茶丸。
8: 此广告已获得药广告局批准。
9: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啦。
10: 好的妈。
11: 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12: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11: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13: 喂，
12: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13: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11: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14: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15: 刚才呢不是分享吗，网络上就有这个手机维修员说啊，如果真的遇到 WhatsApp 被害的话呢，想办法断开你的网络。那这位呢是阿胜啊，他说呢如果黑屏之后可以按住声量键还有上下的这个音量的箭头，然后手机就会重新启动，然后立刻关掉 WiFi 或者是 SIM 卡拿出来。他说这是他在网上看到的，直到手机重启。因为有时候你的手机已经被接管了，你没有办法按任何的按钮，就是荧幕嘛，你按不到任何的东西，那你就要善用这一个开关键还有声量键了。
16: 这个应该算是那种紧急的关闭
15: 重启的这个按键
16: 的那个按方法。不晓得大家还没有试过其他的一些有什么样更
15: 紧急处理的方式
16: 呢？而且我觉得是最主要是要快，
15: 对，
16: 要跟对方赛跑了，
15: 因为我们已经吓坏了。而且在马来西亚我们是可能多数发生在你按了任何不明的链接。在外国呢，他们甚至有可能在中国，他们很盛行那个租借充电宝，比如他们用了一些不明来源的充电宝呢也会被害哦。所以你怎么办？现在防不胜防啊，我们只能不断学习怎么样自保。
14: 网络最热，好，我们转换心情一下吧。那就跟大家分享近期在网络到底热的哪一条视频呢？看了这条视频之后呢，我觉得会非常的喜悦，我的嘴角不断的上扬。为什么那么说呢？因为呢它的那个主题名字就叫做随机动作的大挑战，而且是要模仿的哦。所以我觉得玩这个游戏呢非常适合和 I 人，就是比较内向的朋友玩。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可以做一些比较夸张的动作，而他就也需要模仿你的动作，越夸张越好。有些可能就是扭腰啊，比较妩媚的动作啊，或者是比较偏可爱型的，而你可以看到出两个不一样的差别。如果另外一个朋友呢是比较冷漠的话，他可能就觉得我一定要做吗？所以很多朋友就有在下方留言，就说哇，这个呢你一定要有非常有能量的朋友和你一起玩才会有那个效果，不然可能到了他要做指定动作，可能他就觉得害羞了，我不要做。
15: 基本上就是很适合团康的时候玩啦，因为团康你可能玩一些游戏啊，要解释游戏规则很复杂嘛，

0: 啊，这个就很简单了，你播一首，你播一首歌曲，反正大家都会随着歌曲摇摆身体嘛，对不对？然后我们就可以排列啊，从第一个人到第八个人，然后每一个人带领两个小节，他跳了两个小节之后，其他人要另外两个小节模仿他的动作，就等于大家都必须动起来啊，所以其实还挺好玩的。这个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电台也拍一个电台版，
1: 一定要大家都在期待，好不好？你们的呼声可能高一些，我就可以请求我们的同事列队，
0: 对，而且敏瑜一定要放在最后一个。
1: 哎，为什么？
0: 因为你很会跳舞啊。我们还要设一个规则，就是前面的人做了的动作，后面的人不可以模仿。模仿的话，他就丑一出局。
1: 哇，这个很难。
0: 所以我们要把那个最会跳舞的人放在最后，比较。不想要这么快出局，即使你是 I 人，他可能都会要求他要前面一两个跳，因为他的动作没有人做过嘛，啊，就不会出局，是不是挺好玩的呢？所以等一下，敏玉还要介绍另外一款现在流行的自拍方法。哎呦，现代人啊，这个连自拍啊都不可以简简单单的，还要高难度，怎么高难度法的自拍法呢？守住等一下的网络最热。

0: 是不是很想跳起来了呢？马赛克乐队的 Beyond the Time，
1: 网络最热。向来的网络最热呢，就和你一起开锁新时代的自拍法啦。啊，有还有不一样的名字，我有上网特意去查了。诶，这类型的拍照手法到底叫什么呢？有些人把它称作为是新时代的自拍法、新时代的合照法，另外一个就是非主流的拍照手法。
0: 自拍就自拍嘛。一个呢就是用前置镜头自拍、
1: okay.
0: 你可以看到那个镜头里面人物有没有在框框里头。啊，第二个呢就是现在也在世代最流行的嘛，用后置的镜头，然后设成 0.5 嘛，对不对、嗯、还有最新的自拍方法
1: 是那个当然拍照的那个人呢要稍微
0: 腰力好一点
1: 辛苦一点。
0: 是哦，被拍的人腰力也要好，因为刚刚我们试过我们也要蹲下来。
1: 我有在思考有可能是我们的姿势还是我们站姿做错了，所以出来的效果，或者是他们在拍的过程当中就是双方都需要用力，一个人是要用力蹲下，一个人要用力用你的腰弯着，然后是背向的，让大家都能够在这个照片出现在照片里头。是不是挺好奇我们到底在说的是就是一头雾水呢？没关系你们看了我们短视频你们就知道了，我真的是学废了
0: 所以我们已经你听起来好像不知道这个自拍到底是怎么做的话呢，直接看影片。刚才我私底下也在跟敏瑜讨论这个，我们看影片就知道这个自拍法
1: 怎么做 OK，
0: 但是要用口头形容的话好难哦所以我们直接拍成了影片哦。如果你要跟上最新的潮流的话，了解时下自拍的方法，赶快发送自拍到893AIFM， 他有朋友、他就写 testing，
1: 很好、
0: 对，因为现在 WhatsApp 不只是输入电话号码嘛，你也可以搜索这个 username 就可以找到我们 893AIFM， 发送自拍两个字进来，我们就把刚才拍摄的这个最新自拍的影片发给你。以后呢跟年轻的朋友又或者是大家要玩玩新花样的话，就知道自拍应该怎么做啦。这个小时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下一个小时一起聊趣闻。陈立农，青春的酸也很甜。
2: 来一杯青春的调的滋味。

0: 如果你跑赢晒群马山路所有嘅车手，就同你走翻转咯。
1: 山路
0: 系落山，咁由听日起，你喺南边开始，我由北边开始，同唔同山路嘅车手斗，睇下边个。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晚上七点，萨拉姆雷雪马达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五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1708.10点，跌7.03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5217.47点，涨29.81点。富时全股项指数报12625.45点，跌57.89点。总成交量达43亿4300万股。根据马来西亚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网站，截至今天下午四点，沙拉越西连的空气质量仍处于危险水平。设于西连景区总部的监测站录得空气污染指数 API 高达514点。另外，沙拉越古晋的空气质量也处于危险水平，空气污染指数达313点。三马拉汉和斯里安曼则处于非常不健康水平，分别录得288点和239点。马来西亚航空集团 MAG 总裁兼总执行长 Nasiruddin Abaka 强调，安全始终是该集团不容妥协的首要任务，将继续加强各项安全措施、程序及标准，包括每年为机组人员进行毒品筛检。截至上个月15号，马来西亚航空集团已经完成旗下各航空公司超过1500名机师的毒品筛检，截至目前所有检测结果都呈阴性反应。马来西亚数码经济机构受农业及粮食保障部委任为国家战略数码技术验证机构，同时担任马来西亚数码农业科技计划的执行机构，以推动农粮领域的数码转型。马来西亚数码经济机构指出，这项任命于8月30号在2026年马来西亚农业园艺及农业旅游展上宣布。人工智能云端服务商 Nscale 星期四宣布签署为期数年的协议，将提供价值35亿美元的运算资源，并部署最多10万枚辉达晶片，协助人形机器人开发商 Figure 开发人工智能模型和机器人。Nscale 表示，未来计划将投资扩大到超过60亿美元。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表示，将开始向部分客户推出最新且功能最强大的人工智能模型 ChatGPT6 Astra， 并表示已经加强防护措施以降低资安风险。 Astra 模型能够自主处理各种繁琐的电脑工作，包括架设网站、科学分析、游戏开发、资安及程式设计等。马来西亚马达尼，可是加特拉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0: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1: 晚上好，我是敏瑜，
0: 我是小恒。
1: 那我们在这个小时呢，还没为大家分享趣闻之前呢，也先和你分享这一则好消息吧。凡年满40岁及以上的子女援助金 STR 受惠者都可以通过 BEGA B40 计划享有免费健康检查哦，另外还可以申请高达20000令吉的这个医疗器材补助，以及癌症治疗津贴，还有就是交通补助金。
0: 欢迎9月5号到6号前往以下的地点哦，在吉隆坡的部分呢，就包括了 Day One Flat 3 Sabah Digha B，
1: 那另外呢就是 KRT Taman Muda Fasai，
0: 还有 PPR Batu Muda。
1: 那水那个地区的话呢，就包括了 Taman Sungai Besi Industry Kembangan，
0: Taman Sri Gombak Batu Cave，
1: Kampung Sungai Chua Kajang，
0: 还有Kampung Baru Ampang，
1: 也记得一定要带上你的 My Card。
0: 那刚才不是跟大家说了吗，哎呀，最近呢这个 WhatsApp 被骇客骇入的情况啊，好像越来越多了。有朋友呢就分享了这个贴士，他说可以打开飞行模式，然后呢把后台不明软件给 Kill Session， 要不然就是把自己的银行 Kill Switch 给打开，这是银行帮用户进行的一个，就是帮助用户的其中一个方法，就是什么操作都不能啦，就是打开你的银行的设置。然后我就问他了，你都完全没有办法操作手机了，要怎么转成飞行模式呢？他就说就拔掉新卡啊。那不过如果你用的是 eSIM 就没办法了。
1: 对，你看还是好像都很容易被破解耶。当然 Kingsley 还在 TikTok 呢也是有补充了，他说现在呢除了好像是 WhatsApp 我们看到非常多的诈骗手法，其实盗刷信用卡其也算是其中一个越来越猖獗的一个做法了，所以也真的防不胜防，那只能够提醒着自己，还可以怎么样提高警惕呢？可能就是一直要练习咯。看到一些你觉得可疑的链接先迟疑一下吧，不要那么快付款，又或者是不要那么快就完全的相信。你可能也可以先学习，就是跟身边人分享，哎，近期我看了这类型的，或者也跟你家人先了解一下，可能他们有发现可疑的部分的话也会先提醒你了。
0: 是，你以为你只要不点开这些链接就没问题了吗？有一些是那个网站看起来就很正规，你真的就很难分辨真还是假，所以我们只能靠自己了啊！怎么办呢？好不容易啊！不过呢，有靠自己的部分，除了这个小心诈骗的链接之外啊，自拍也是靠自己的。没有想到现在自拍的门槛那么高，腰力要很好。因为刚才呢，就跟大家说，我们这一个星期拍摄的影片呢，就是时下最新的自拍手法。有朋友看了之后就说：“你们太厉害了！”
1: 还有收到一些朋友的分享，他就说我觉得你们下次可以坐起来比较安全。他替我们担心。
0: 对，自拍就自拍有多难呢？想要知道有多难的话呢，赶快发送自拍两个字到 WhatsApp 可以搜索 893AIFM， 这个是我们的 username 用户名，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影片链接发给你，学一学吧，自拍还能怎么玩。

0: 听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1: 哎，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2: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敏销售计划。
1: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敏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2: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1: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2: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1: 哦，
2: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1: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2: 啊，真替你开心。
3: 马来西亚最大的农业展 MAHA 回来了，快来 MAHA 2026体验农业、园艺与农业旅游的精彩世界，还有农业探险 Magic Garden、 激光与无人机表演以及精彩艺人演出等着你。 MAHA 2026 8月28日至9月6日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在 MAHA App 色档举行，详情请浏览 mahaofficial.com.my。 MAHA 让当拉吉下不带当当年马
4: 路吉下不带当当年马路吉。Yang berhormat, Tio Ni Ching, Timbalan Menteri Komunikasi.
5: Salam sejahtera dan salam kemerdekaan buat seluruh rakyat Malaysia yang saya kasihi. Kemerdekaan bukan sekadar sejarah yang kita raikan, tetapi ia adalah sebuah amanah berharga untuk kita terus mempertahankan keharmonian negara. Membawa semangat ini, saya dan seluruh warga Kementerian Komunikasi teguh dengan komitmen kami. Kami mahu memastikan jaringan komunikasi yang menyeluruh serta penyampaian maklumat yang tepat terus menjadi nadi yang menyatu padukan kita semua. Selamat menyambut Hari Kebangsaan dan Hari Malaysia.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hormati. Merdeka, merdeka, merdeka. Malaysia
2: IFM 下班聊天下，
6: 我是小韩。
7: 你好，我是敏瑜。
6: 敏瑜有看过 F1 赛车赛吗？
7: 电视上看，
6: 算
8: 看过吧。
6: 看电影我也看过，对不对？那我国呢，自2017年最后一次举办 F1 赛车赛之后呢，现在时隔多年呢，再次迎来了另外一场 F1 的巴林站。那现在呢，除了可以用 MyCard 来购买200令吉的这个 F1 的指定车票之外，因为这个呢是政府特别推出，只限持有大马卡麦卡的马来西亚公民购买的山坡区的门票，3天的套票只需要200令吉，也是目前官方公布最便宜的票种哦。那此外呢，如果你想要更深入的参与整场 F1 的比赛呢，也可以考虑成为志愿者。而且敏瑜，你的动作很快，已经报名了是吧？
7: 已经报名了，但还没有下文，所以我在思考，我是不是还要再重复多一次的动作呢？
6: 就
7: 申请多一次呢？
6: 等下去吧，毕竟这个反应是非常的热烈耶。那青年级体育部呢，就开放500个志愿者的名额，让公众参与10月2号到4号在雪邦国际赛车场举行的2026年一级方程式赛车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那有意申请的朋友呢，即日起啊，就可以通过青年发展研究院 IYRES 旗下的 My Profile 平台在线报名。而且这一项机会是开放给全国的人民，尤其是希望累积国际级体育赛事管理经验的青年。
7: 当然他也补充了，青年级体育部呢总共是开放了1000个志愿者的名额的，那其中前500名获得的这个获选者呢，将会参与一级方程式的赛车赛事啦。另外500人呢，将会在同样就是在10月举行的马来西亚世界电单车锦标赛当中来担任这个志愿者咯。
6: 请问需要符合什么条件呢？
7: 那肯定要年满18岁的大马公民 民身体健康，我还以为他说要身心愉悦的那种身体健康。
6: 你获选之后身心就会很愉悦了，当然会很开心啊。
7: 是，还有就是记录良好，还有就是具备诚信以及拥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啦。
6: 嗯，那获选志愿者呢，将在国家青年及体育局的监督之下，通过青年伙伴计划参与服务，主要呢负责四个领域，四项工作范围就包括了客户服务啦，还有售票及入场、联络及接待，以及场地或赛车场的管理。参与这项计划不但可以让青年获得国际赛车运动赛事管理的经验，也可以有机会和国际的访客、大型机构以及参与一级方程式赛事筹办的相关单位建立联系。报名呢将会在收到首1000份申请之后截止。会不会是你是第1005个？所以
7: 别说了，别说了，我也很伤心，如果我慢过他们，我觉得我挺快的。我一看到这消息，我赶快分享给我身边的朋友，因为我知道我身边有些朋友他对这个志愿者非常有兴趣，我就说赶快我们一起去报名。然后之后我朋友就说我好像已经报名了，到现在也是还没有收到任何下文呐。
6: 嗯，而且据说呢这一个官网开放之后是一度瘫痪的而且如果你还没有收到回复的话，再耐心等一等。而今天已经来到9月4号了，你还是有机会的，因为申请的期限是9月2号下午3点开始，一直持续到9月9号晚上11点50分，所以还有几天的时间，大家可以试试运气。有机会的话，我觉得担任志愿者也不错哎。
7: 对呀，
6: 只要年满18岁的马来西亚人就可以冲一冲啦。毕竟阔别9年，这个 F1 赛事才重返马来西亚的雪邦赛道嘛。
7: 嗯
6: 啊，所以呢，大家可以上网搜寻 My Profile 的这个官网呢，去这个申请成为 F1 赛车的志愿者。那如果呢你想要舒舒服服的看比赛的话，也可以去买票啦。刚才提到的3天套票只需要200令吉呢，是只限持有大马卡 MyCard 的马来西亚公民购买的 G3 坡区，也是目前官方公布最便宜的票种。那根据官方的资料呢，这个 G3 坡区是属于露天草地自由入场区，车迷呢就可以从比较开阔的位置观看赛道上的比赛，也可以参与赛道外安排的娱乐活动。简单来说应该就是比较远了吊颈可以拿望远镜。那而且呢这个只开放给持有大马卡的马来西亚公民哦。相比其他3天套票价格，从 B 级西山坡区的809.6令吉到主看台的2083.4令吉不等，所以这个 G 山坡区的200令吉的定价呢，明显真的是马来西亚人的福利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网了解详情。

是会让我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成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

0: 首歌曲 Alin 的大大的拥抱送给想要成为 F1 志愿者的朋友，来，没有关系的，当不成志愿者就买票不过200令吉的这个昌明车票也卖完了，我们期待政府释出更多的昌明车票吧。因为刚才不是说 F1 在招募志愿者吗？这个是昨天的新闻哦。当然前几天呢，这个官网也已经公开开放了招募这个志愿者，没有想到呢，我刚才点进去看哦，这个 status 状态呢是 didudop， 应该就是满额了。
1: 我不晓得我到底有没有中，我现在就是好了，听天由命了。
0: 所以想要报名成为志愿者的朋友那就算了吧，没关系，我们就继续关注其他的 F1 相关的新闻有更多的后续进展会跟大家分享。然后刚才有朋友就说，哎呀，听到呢有其他的媒体就说这个慈悯车票门票也已经卖完了。是的，目前是卖完了，200令吉的这个山坡票也已经售罄了，我们期待之后政府释出更多的昌明门票啦。
2: 下班聊天下，
0: 唉，当你伤心的时候要做什么呢？吃吃就是最能够疗愈心情的，但是你为了吃愿意付出多少？之前呢就在新加坡流传了这一样的一只短视频，就是说有一名男子身穿中国外卖平台的黄色制服，这个头戴头盔站在摊位前哦，是购买来点餐的。他就说呢，他有顾客花了2400元的人民币，大概是1443令吉97仙买机票，要求他从中国飞到新加坡去购买一盒价值13新元五角的咖喱饺。这名送餐员就说呢，是下单的老板想吃这个，然后就被问到，哎，这项工作你可以收到多少小费？他就说不能够透露。
1: 哇，这影片呢一上传之后啊，是引发热议了。当然就有公众质疑啦，中国的外卖平台能够提供类似的跨境下单服务吗？哇，送餐员又能不能有必要下飞机之后还要身穿全套的制服到店面点餐呢？所以这就是好像会让人家疑心重重啊，就想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0: 对，这个我一看这则新闻，我就觉得有两个可能，一个就是这个外卖平台的广告宣传的手法，要不然就是这个咖喱饺摊位的宣传广告，
1: 也有可能
0: 证明他们的美食已经远近驰名了，红到中国去。
1: 我想到了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他们下来有合作
0: 也有
1: 另外一种宣传手法。
0: 对，所以我觉得不太可能吧。我自己在点外卖的时候就是如果10令吉我都觉得挺高了，
1: 10令吉很贵，
0: 平台经常会有优惠嘛，就是可能你附近呢就直接免运费啦，又或者是或者限定的时间内呢这个运费就特别低，我就专门选这种反正我一个人的话我就会要求运费越低越好。
1: 对，
0: 当然如果你是跟大家一起合买的话呢，这个运费高一点我们可以平摊平分啦。
1: 所以我每一次在开了那个点外卖的那个平台呢，第一个一定要先选的就是最靠近我的地方，我就不会去思考哎呀会不会太远。而且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考虑的部分，就是很远我应该饿扁了吧。
0: 是，
1: 那如果是像他的这个状况，当然我明白了他买的可能就不是主食类的，但我就觉得带太多疑点了。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纯娱乐的一个，
0: 对，我觉得是宣传影片。不过收音机旁的你也可以说一说在外卖平台上外送平台你愿意支付多少元的运费呢？
1: 我愿意支付0令吉
0: 还是超过多少令吉你就算了呢跟我们分享吧。李圣杰复制贴上，记得了，我们的 WhatsApp 已经有 username 呢，可以搜索 893AIFM 找到我们。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1: 妈，你在吃什么药？
2: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1: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3: 在我国，只要药物
4: 一
3: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4: 二
3: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4: 三
3: 掺杂违禁成分，
4: 四
3: 从非法渠道取得，
4: 五
3: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5: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3: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ech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

0: 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1: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0: Hashtag Dola Uba Dilasa
1: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2: IFM 下班聊天下，
3: 欢迎回来，我是敏瑜。
4: 我是小韩。
3: 那先问问小韩了，平时你喝咖啡的话呢，你通常会怎么选择？会去到外面咖啡店购买吗？还是选择在家里冲泡呢？
4: 一般都是在家自己冲泡。诶，
3: 哇，好好哦。
4: 对啊，
3: 你本身就很喜欢喝咖啡。
4: 我非常爱喝咖啡，我到咖啡厅也是点咖啡来喝。
3: 诶，但是现在啊，好像新的一代的朋友，以及是 Zen Z 开始呢，他们在点咖啡呢，就去到咖啡店咖啡馆呢都不会再点咖啡了，已经变成不是他们的首选咯。
4: 哦，到咖啡厅未必是要喝咖啡，可能是喝其他的饮料。
3: 没有错，对，所以这个呢也挺妙的。看了这标题呢，还是说对价格非常的敏感，但却愿意为冷饮买单。所以呢，现在看到比较新时代的朋友啊，他们到了一些可能连锁店的咖啡呢都不会点上咖啡，已经不是他们的首选了。他曾经也是啊，这个当事人呢被访问的时候呢，他就分享了，就认为好像连锁店的咖啡呢偏甜，但如果是去到别的连锁店来点饮料的话呢，就会比较喜欢喝的就是清爽型的饮品啦。
4: 嗯，说的这个连锁咖啡厅呢，其实在世界各地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啦。那他们就表示呢，虽然50多年前是以咖啡店来起家的，不过现在他们售出的4杯饮料当中就有3杯是冷饮哦，就比如说水果饮料啦，蛋白奶昔啦，或者是所谓的脏苏打等等。哇，所以还蛮特别的，每4杯饮品当中其实有3杯都不是咖啡。
3: 但我好像没有尝试过这所谓的脏苏打，不晓得它的味道是如何的。 我不晓得为什么听起来好像挺甜的。
4: 那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到咖啡厅不喝咖啡呢？他就表示呢， Z 世代对价格比较敏感，但是如果饮料给人感觉很特别，容量更大，或者是功能更强大的话呢，他们是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而且对于冷饮来说，容量、层次感还有视觉吸引力呢，是有助于证明他们有比较高价格的合理性。就是你卖贵不要紧，只要你看起来值得这么贵，年轻人还是愿意买单。
3: 哦 ，OK， 但我觉得这个呢，也是这些习惯呢更大的一些文化转变的一部分呢，就是关于这个冷饮呢，其实也能够是变成了一种自我表达的方式。
4: 嗯，
3: 毕竟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客制化嘛，我要怎么样的甜度啊，又或者是我希望里头增加些怎么样的料，这个就是像我的一个方法，生活模式一样，像服装啦、发色啦，这个就是展现身份认同的另外一个途径哦。
4: 每一个人都喝冰咖啡，每一个人都喝拿铁，不特别。我到这个连锁咖啡厅，我喝一些客制化的饮料，比较可以凸显自我。而且其实哦，你知道吗？冷饮也帮助这个连锁咖啡厅呢，在经历了一段销售低迷期之后，重振旗鼓哦。那有一些客制化的饮料冷饮呢，就占了他们美国饮料销售额的70%以上。哇，
3: 高哦！
4: 我真的没有想到每4杯饮料当中呢，其中只有1杯是咖啡。我好像到所有的 coffee 店也好啦，餐厅也好啦，点的饮料都是咖啡，不是美式的这种coffee 果松，要不然就是什么拿铁啊，什么8-9不离10都是咖啡耶。
3: 那你有没有尝试其他的饮料呢？
4: 我比较少，因为一般上我都喝黑咖啡，就是无糖的嘛。那饮料的话，一般上糖分都挺高，所以我很少喝饮料。
3: 那你好自律哦。如果
4: 不然你呢？你还会点什么饮料？汽水你会点吗？
3: 看情况看戏的话，我一定会应该会喝汽水吧，感觉就比较爽。或者是天气热，我没有办法避开不喝冷饮吧。
4: 那就喝冷的咖啡就好啦。
3: 那如果那一天我已经喝了第一杯咖啡的话，我应该会克制自己不要喝第二杯，那我就是选择其他的甜饮啦，其他的冷饮的。
4: 朋友们，你呢？到外头啊，餐馆也好，咖啡厅也好，一定都是点咖啡吗？还是你们会点其他的饮料呢？就像年轻人一样哦，现在未必是喝咖啡了，他们是喝的其他类型的冷饮。而且呢，刚才不是提到有年轻朋友就说他一般上去连锁咖啡厅不是买咖啡嘛？那如果他要喝真正的咖啡哦，他会到 其他的咖啡馆买，而不是这种连锁咖啡厅。
3: OK，
4: 所以他还是会喝咖啡啦。
3: 哦，但是为什么就是选择不选择连锁咖啡店的咖啡呢？
4: 可能
3: why？
4: 可能咖啡它也要有独特的口味，或者是什么某地的咖啡豆等等，比较有要求。
3: 哇，咖啡也越来越内卷了吗？
4: 啊，除了咖啡，你还会点什么饮料呢？在马来西亚，我们比较少说饮料，我们会说要喝什么水。来听这首 Dato Sri Siti Nurhaliza 以及飞道尔合唱的《像水一样》。

0: 有朋友就说呢，他一般上到外头点饮料的话还是会点咖啡啦，不过多数都是会自己泡。诶，跟我一样，因为我现在迷上了手冲咖啡，就可以自己选咖啡豆，然后每一次都尝一尝不同的味道和口味。那接下来呢，就要再次跟大家宣传本周我们的最新作品，就是如何用最新的潮流来自拍。
1: 刚才说到好像要颁奖一样。
0: 对，本周最新作品就是我跟敏瑜来拍摄的这个自拍，而且这一次呢加入了客串的甄怡。我以为呢这个自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并没有哦。以前我们的手要够长，要不然的话你就会脸很大嘛。那现在呢你的腰力还要好。
1: 是，那当然了，我们在上周呢，我们也是有，我和 YY 呢就有制作了另外一条视频，网络最热，看看我们模仿这个，你要说它是一个梗图也好啊，还是说是这种表情包，你觉得我们两个人模仿的能力到哪里呢？期待大家对我们的评分啦。
0: 是，也记得把这些视频呢分享出去，让更多人认识我们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也记得要点赞收藏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
1: 那我就在明天还有个 YY 从下午4点到晚上8点陪伴大家，
0: 下周见。

0: 新闻时间。
1: 晚上八点，萨拉姆雷什马丹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马来西亚和澳门致力加强双边关系，并在贸易与投资、金融、科学和技术、教育以及会展业等领域进一步深化战略合作。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双方的承诺也包括善用澳门与横琴连接大湾区的战略地位，让马来西亚企业探索商机。兼任财政部长的首相今天在布城办公室接见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陈浩辉，这也是陈浩辉自2024年12月出任澳门行政长官以来首次访问马来西亚。首相表示，他也欢迎马澳企业签署的几项商业协议，希望有关共识成为推动双方加强及扩大经济合作的动力。沙拉越副总理兼州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 Dato Ahmad Douglas Onga Umbas 表示，州政府申请在西连县颁布紧急状态是为了保障受危险烟霾情况影响居民安全的措施。他表示，有关紧急状态的标准作业程序将由当局根据国家灾难管理机构的指示发布，包括允许运作的活动、场所及服务等详情。受影响地区的民众受促留在家中，减少户外活动，并遵守当局发布的所有指示。西连居民也受促不要惊慌，并在紧急状态期间仅通过官方渠道获取最新消息。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陛下是在今天下午预准在沙拉越西连县颁布紧急状态。沙拉越多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达到不健康水平，当局宣布沙拉越647所中小学从星期一开始暂时关闭5天，共涉及接近199,000名学生。沙拉越州教育局发文告指出，暂时关闭学校的措施从9月7号开始一直到9月11号。教育局表示，有关决定是根据学校假期期间持续监测的空气污染指数以及气象报告作出。在受烟霾影响的学校暂时关闭期间，将实行居家教学。沙州教育局表示，任何变化或最新进展将随时公布，同时提醒校方遵守所制定的标准作业程序，并始终以学生及教师的健康为优先。卫生部正在加强沙巴医疗服务体系，尤其确保州内内陆及岛屿地区居民获得更完善的医疗服务。卫生部长 Dato Sri Zulkifli Ahmad 说，有关努力通过基础设施投资、数码化、物流创新及增加人力等方式进行。他说，考虑到沙巴面对的地理及物流挑战，以及非传染性疾病和传染病负担仍需关注，这些措施至关重要。苏克菲指出，政府通过第13马来西亚计划以及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的相关协议拨款15亿6000万ringgit，在沙巴落实53项医疗发展计划。另外，卫生部也设定沙巴医疗拨款每年增加5%的目标，预计该州医疗拨款到了2030年将达到40亿ringgit。与此同时，卫生部长表示，人力不足仍是沙巴医疗服务面对的主要挑战之一。沙巴目前的医疗人力填补率达 88.51%， 还有3557个职位空缺。沙巴目前有2546名医生、549名专科医生以及10164名服务体护士提供服务。因此，为了解决有关问题，卫生部和公共服务局人力管理工作队已经在今年四月成立，卫生部和高等教育部联合委员会也已经在六月成立。另外，卫生部也将在今年第四季度在斗湖落实无人机运送药物试点计划，以加快向偏远地区运送关键药物供应。此外，也将专注于医疗数码化，以提高医疗服务输送效率。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加特拉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姚文雄，为你带来福建的新闻。国家元首苏达伊巴欣已经核准向沙拉瓦西林区颁布紧急状态。首相办公室发布告指出，该地区的烟排情形达到严重污染阶段，已经危害当地人民的健康和安全。当局指出，这项决定考虑了首相特拉西安娜伊巴欣、沙拉总理丹斯里。但是阿邦助哈里顿恶病以及相关单位针对当地空气品质随笔所发出的控告，包括恶劫对方政府部正处置2027年度财政预算案获得超过60亿ringgit的罚款，以继续实施该部的路边灯光弄交通公共厕所清洁并安好的风管。帮队部长其可并讲，该部嘛争取新村拨款继续维持着1亿ringgit也是以上，确保连续五年的新村拨款破亿，汇集全马613个唐人新村。政府通过经济部配合2027年财政预算案，研究马来西亚应对人口结构变化的准备工作，已经接逐步迈入老龄化社会所带来的挑战。经济部长阿曼纳苏拉·穆罕默纳斯指出，这项工作将确保国家经济继续保持增长，同时加强少年时代的能力。由不高达登基丹中龙伯在沙坡基亚的早期国发现一名饮醉者的遗体，所以因为生醉失踪的四名少年里面已经有3个人被找到。第一新一名死者是16岁的穆罕默阿迪哈菲感冒，伊的身份已经由继续确认，目前搜救行动阁继续，预测第一路北的失踪者。顶加罗州政府要求兰道阿邦在华沙一带的旅游业者甲商业场所业主减少灯光照射，以避免干扰有家长的这季度就怀的林婆海姑本有不临病，濒临绝症的林婆海姑日前定性出现在80不底海沙坡，为保育工作和旅游业带来新的希望。并且州政府已经采取多项措施处理大沙卡根本是那么持之就排放污水造成的污染问题。并且州政府对今年五月开始强制饲猪场把污水送到安邦加加沼气笼处理。伊讲这项措施是为了确保饲猪场污水袂直接排入去当地农沟或是河。法定消息，上诉庭今仔日批准减缓征收上达的税那。吉敦拉萨和伊的第二家达到穆罕默阿什夫丁所面对的破产诉讼定时三诉一致批准两个人的上诉，并且指暂缓破产定时是必要的举措，因为上诉人已经提出犹太社部特别专员 SCIT 裁定的具体问题。国际新闻，新加坡外交部和该国警察部队发表联合声明指出，已经有52名新加坡公民在中国广西被当地执法当局扣留，原因是这些嫌疑犯涉嫌金字塔骗局和相关违法的活动。声明指出，新加坡政府未干涉外国的司法制度，并且强调涉及公民必须依据中国法律接受适当的司法程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指出，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下的核心目标。以色列军方讲，已经控制黎巴嫩南部两条属于黎巴嫩真主党土卡的隧道，并且勒摧毁地道帮路。以上的阿天福建的新闻由林庆流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我们一起欢呼。
1: 一起感动，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或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0: 一起深感骄傲。
2: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1: 不同种族，
0: 不同文化，
1: 我们同中存异，
0: 异中求同。
1: 3400万人口，
0: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1: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0: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and Dini Mati。
1: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0: IFM 与你一同
1: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

0: berikutnya.
1: Sheila, Sheila， 我也是这样觉得。
2: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哎。我臭两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1: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2: 哦 ，OK， 改天再聊。
1: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3: ？Hello。
4: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5: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6: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3: OK，Sorry

0: 爱 FM 越听越爱，横坑西部 FM 106.7，
1: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九点，萨拉姆雷什马丹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达德斯瑞安诺伊布拉希姆说，他将研究提前举行全国大选的建议，但政府目前重点关注经济复苏、提升人民福祉以及打击贪污滥权。他表示，联邦政府保持稳定，并拥有继续良善治理及管理国家的委托。他也强调，清除国家贪污滥权的努力并非针对任何种族，也不是为了维护任何一方的地位。首相也提到，无论是马来人、华人、印度人，还是来自沙巴或沙拉越，这不是种族问题，而是拯救国家的议题，不是为了保住地位，也不是为了维护群体。国家团结部将通过马来西亚国家档案馆在本月8号在吉隆坡加兰布达纳的敦拉萨纪念馆举办缅怀国家领袖敦阿布杜拉萨民族国家发展的建筑师活动。这项活动将由首相达德斯瑞安诺伊布拉希姆主持开幕。团结部今天发文告指出，这项活动是该部每年持续推动的倡议，目的是为了弘扬国家领袖的历史遗产与对国家的贡献，同时也是2026年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庆典的系列活动之一。文告也提到，这项倡议体现团结部致力于宣扬敦阿布杜拉萨作为国家领袖的作用、贡献和功绩，他为人民团结和国家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可敏建议财政部让推行绿色建筑认证的建筑业主及管理机构享有税务优惠，从而推动城市永续发展。他说，绿色认证不应只有加分作用，反之而应是享有实质盈利的务实举措。绿色实践耗能更低、用水更省、资源管理更高效的建筑，长远来看将大幅降低运营和维修成本。他也透露，房地部计划设立专责部门，协调全国绿色建筑评局工具，鼓励更多业主与管理机构申请绿色认证。反贪污委员会即日起暂停嫌犯穿橙色扣留服的规定。反贪污委员会主席达德斯瑞·阿布杜哈林·阿曼发文告宣布，此举是因应最新事态发展及有关调查对象处理程序的建议，尤其涉及押送他们上庭的过程。他表示，嫌犯被带往法庭时可获准穿着便装，扣留服则只适用于嫌犯在扣留所被扣留期间。阿布杜哈林也指出，至于是否使用手铐，则是具体情况而定，而身体虚弱者、残疾者、儿童和年长者可豁免戴手铐。槟城敦林苍佑医生大道及七条路海前部分路段将从本月7号下个星期一晚上10点起到下个星期四清晨5点实施为期3天的局部封路措施，以进行轻快铁工程。国家基建公司发文告指出，涉及路段的封路将从敦林苍佑医生大道转入七条路海前，也就是靠近 SMT System Med Technology 有限公司的路段。文告也提醒道路使用者可以使用五条路作为替代路线，通往崔耀才路，接着才到七条路。不过其他的路段还是会照常开放通车。据新华社报道，尼泊尔国家灾害风险降低及管理局表示，截至当地时间星期五中午12点半，尼泊尔严重泥石流灾害的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1287人，另外有5083人仍然下落不明。初步评估显示，共有7570所私人住宅及48座政府建筑物受损。此外，共有18所学校受到影响，其中11所完全被摧毁，7所部分受损。另外有7家医疗机构受到影响，同时长达55公里的道路完全损毁，37座桥梁也因为受灾受损而无法使用。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你好，我是吴宏安，为了带来第一个新闻。国境王室首长伊布拉欣已经集中向斯拉瓦塞两国颁布紧急状态。市场陪公司发布稿指出，由于该国区的阴霾情况达到严重无症的阶段，正是危害当地人民的健康而瓦窗，因此做出这项宣布。这根据也是叫首相戴德瑞安诺伊布拉欣、斯拉瓦总理丹瑞阿邦乔哈瑞顿奥宾以及相关单位针对当地空气质量水平所发出的警告，那是考量后做出了这项决定。首相兼财政部长德瑞安诺伊布拉欣指示朝圣基金局提出的建议，已将朝圣局的投资业务交由证券监督委员会和国际银行监管。伊指出，由朝圣局主席丹瑞阿卜杜拉什胡辛领导的新管理层所采取的这项措施是适当之举，以确保朝圣局受到经营界的监管。这项建议也能避免朝圣局未来的管理出现滥况和其他负面的因素。首相也要求谢春吉发展部和财政部好好的协商，以改革拨款问题，包括有关延迟支付改善保障的费用问题。政府通过经济部将配合2027年财政预算案，研究马来西亚应对人口结构变化的准备工作，因应接独步的迈进老龄化社会所带来的挑战。经济部长阿曼纳苏拉穆罕默纳肖指出，这项工作将确保国际经济技术的保持增长，同时加强年轻一代的能力。伊答：随着我国独长的迈进老龄化社会，年轻一代必须承担更大的责任，以支持国家经济的发展。我国建议政治部加强儿童国家双向跨境电子商务合作，将更多优质本地产品拍进庞大的中国市场。前日嘅合作社发展部长沈志强指出，增广本地消费者能够享有中国的商品，使得建立更加平衡的双向贸易机制，增强本地企业能够直接接触中国消费者。这我国也希望通过加强电子商务联系，进一步的扩大制作商品的市场需求。包括去地方政府部争取到2027年度财政预算案获得超过60亿ringgit的拨款，以继续落实该补给路边、定量、最交通、公车、钢铁、民航号的网红的红网。部长概括明答，该拨款也将用来推进地方城市、地方政府废料处理、消净局、国家环境局以及房屋的政策。还有新村的会目司令的拨款。部长指出，该部也借助新村拨款继续具体到10亿ringgit和以上，确保25年的新村拨款破亿，汇集创办613的华金新村。本格兰国会议员德德瑞阿萨里纳奥曼塞指出，有必要到包括丹中伦巴海团大来的迪沙鲁沿海地区设置红旗和警告牌，提醒民众迈到危险海域戏水和游泳。阿萨里纳达已经向地方政府建议采取这项措施，特别是到海流强劲不适合游泳的海团，伊也恳请民众尽量的避免到9月到12月期间进行海上活动，因为这段期间的风势较强。法庭消息，前述庭今日判准检方在首相德德瑞纳吉敦拉萨及其次子德杜穆罕默纳吉夫丁所面对的判决诉讼听诉，由德杜奥维阿杜瓦哈、德杜夏斯纳祖莱曼以及德杜邢志匡组成的三司一地的配送落难的结束，以推荒高厅到去年11月17号驳回其暂缓申请的裁决。得到欧维都发表裁决时答，暂缓判决听诉是必要之举，因为结束人已提出有台税务特别专案制定的具体目的，这已构成配送该申请的充分理由。以前 RTM 第一个新闻由邓志斌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今天是9月4号，1983年的这一天，位于登嘉楼龙运的丹中加拉酒店获得阿格汗建筑奖。该酒店遵循登嘉楼传统马来皇宫的建筑模式进行设计，并由当地木匠以纯手工建造，充分利用了登嘉楼出产的高品质木材，如嘎布尔、瓦劳和尼亚杜。除了丹中加拉酒店获得同样殊荣的建筑，包括位于南斯拉夫的沙德福丁白清真寺、突尼斯老城的低收入住房计划、土耳其 New Chagiran 住宅以及埃及的威萨瓦塞夫艺术中心。

0: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啦。
1: 好的妈。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2: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1: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3: 喂，
2: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3: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1: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4: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5: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6: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7: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ancome, saya boleh bantu. Cari Ranlan sekarang!
8: L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7: Hati-hati!
6: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 TM Group.
9: 马来西亚最大的农业展 MAHA 回来了，快来 MAHA 2026体验农业、园艺与农业旅游的精彩世界，还有农业探险 Magic Garden 激光与无人机表演以及精彩艺人演出等着你。 MAHA 2026 8月28日至9月6日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在 MAHA App 色档举行，详情请浏览 mahaofficial.com.my。
10: MAHA datang lagi, siapa tak datang memang rugi, siapa tak datang memang rugi。
11: FM 越听越爱，吉兰丹北部 FM 99.3，
12: 剧情张力，
13: 角色魅力。
12: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13: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12: 一起听 OST。
13: 你好，我是小薇。
12: 还有郭俊。
13: 那今天要谈的这部陆剧呢叫做燃霜为咒，霜字呢其实就是跟这部剧里面的这个角色有关，因为他们是两兄弟，而且是孪生兄弟哦，所以这部剧呢就是以这孪生兄弟开始的哦。它其实是一部短剧，就是每一集大概是有15分钟吧，或者是更少的。那它是属于这个民国复仇虐恋剧啊。我好像特别喜欢这种虐恋，是不是？
12: 是。
13: 哎呀，其实这种虐恋呢也是这个短剧他们的其中一个所谓的桥段了，就是那些桥段越虐心啊，或者是越不可能发生的反而会出现在这个短剧里面，因为这可能就是抓中了大家想看的那个心吧。
12: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所谓的备受注目的剧本呢通常都会有两极化的，所谓两极化就是有一个坏的角色啦，或者是好的角色，他们一定会有一些交集哈，那变成大家会觉得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对待那个男主角是女主角、那过他怎么样去过关斩将啊，怎么样去突破重围啊，或者是在爱情包装方面一开始的时候可能觉得哎，好像很难在一起，后来就慢慢的又可以有一个很美满的结局。
13: 像你所讲的有一点我是很认同的，就是短剧里面呢他的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他的张力有时候是特别奇怪、而且是很极限的，要不是最好要不就是最差的那种。像这部剧里面啊，我觉得他们的那个恋情哦，哇，那些张力有时候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但是就是会出现在短剧里面、可能就是觉得诶，看短剧的人喜欢这样子的一些桥段吧。那我先说说这部剧的演员是谁。那何轩玲就是这部剧的女主角。其实何轩玲呢我之前也在一些正剧上看过她，所以她其实是演过正剧，所谓的正剧就是那种40分钟一集的正剧啊。我在这些剧集里面已经看过她了，所以现在其实大家好像有那个跨越，有些是从正剧跨来短剧，有些就是从演了短剧一阵子了，就是一段时间了，那开始就往这个正剧的方向去发展。那何玄玲他刚好是相反的，现在他来拍短剧了。那另男主角呢就是这个严子贤，另外一位就是何博远。我觉得严子贤跟何博远呢他们都非常辛苦，因为在这部剧里面啊他们就一个人要饰演两个角色。那我先说严子贤好了，他就是演孪生兄弟嘛。而我觉得他演得很成功的地方就是我一看我就知道这个是哥哥， 这个是弟弟，其实是同一个人，可是我马上就可以认得出，所以我觉得这部剧是值得推荐给大家，主要是因为他的演技，我觉得这是他很成功的地方。那另外何博远呢，他也是一个人演两个角色，前面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军人，一个副手了，但是到了后面呢，他开始演起那个坏的角色，只是我觉得他的演技可能还需要再有一些提升，因为他演坏的时候通常表情比较一致，就是他可能会很尖很大笑这样子而已，但是也挺不一样的，就前面他是一个乖乖的军人，后面他就演一个坏人。
12: 所以当演员他接到这样的角色的时候，他们会非常开心的，因为那个发挥的机会很高，所以我们觉得对啊，每次在看剧集或是看电影也好，我们总觉得那个角色太平淡的话反而就会忽略他。对，即使他只是配角，但是他的戏份很特别，或者是他的那个角色的那个可塑性很强，变成你反而觉得这个角色很这活灵活现展现出来。
13: 不过所幸就是这两兄弟他们有很非常鲜明的这个性格，但是这一部剧呢又带给我另一个启示，就是孪生兄弟嘛，那为什么个性差这么远，其实也就是跟他们的原生家庭是有关系的。因为他小的时候就觉得妈妈呢是比较偏爱自己的弟弟的，所以造成他在个性上有一些偏差。所以我就说原生家庭还有父母对孩子的这个态度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12: 是，但是我也看到一些父母他也说难免还是会有一点偏心的哦，就是这个在现实里面也会发生，就好像他觉得我跟某个孩子是特别有缘，之前我们看到一个个案，就是可能他有几个孩子，但有一个是就是离开这个世界嘛，他就一直走不出那个悲伤，然后他就跟他的孩子们道歉，不好意思，妈妈有一点自私，是因为我一直舍不得这个孩子，这个女儿，那好像又忽略了你们，就让你们看到好像。干嘛我们还在啊，你还有其他的孩子啊，为什么你一直都花那么长时间就沉溺在这个悲伤呢，虽然你很难过，但是我们也失去了这个家庭成员啊，为什么你让我们看到就是你只有这个孩子而已哦。
13: 所以这可能也就是父母的一个盲点，像我看这部剧的时候呢，因为他有一些回顾的片段，我就看到了其实他的妈妈呢他并没有所谓的在对待上的一些偏差，只是他表现出来的一些行为让这个孩子觉得妈妈为什么总是偏爱弟弟，其实我看来他其实是也为他的这个大儿子好，他说我希望你乖乖像弟弟这样就好了，他其实是无心的，但听在这个大哥的这哥哥的耳中就觉得非常的刺耳，为什么妈妈要把我跟弟弟做比较。
12: 之前我们有看过其实这样的一个戏码，这样的所谓家庭纠纷的一个安排常常出现在电视剧里面的。对，他有一些比如我们看到的一个那个很叛逆的孩子，或者是有一个很乖的孩子，他会觉得你很偏心，你好像都很疼那个比较坏的孩子。对，然后弟弟不听话，为什么你们特别的关注他，然后他们后来就是到他的爸爸临终之前，他就说其实因为我们不会太理你，是因为你很乖，你很让我们安心，就直到你就一定能够为你自己的事业啊你的生活好好的去规划。那弟弟不一样，他好像很多状况，我们很担心他，所以我们都会特别多关注他，
13: 可是他们就是没有把这份爱这份关心说出来，
12: 这是很多所谓的我们东方家庭那种含蓄啊。
13: 对，当然这部剧里面是有一些比较极端的安排了，像他身边的朋友都比较偏爱他的弟弟，父母好像也是这样，虽然这个是一个很刻意的安排，但是也再再的告诉了我们就是原生家庭的这个对待孩子的方式还是非常重要的。
12: 好，我们先听听当中的插曲吧，欢爱这首歌李相哲所演唱的歌。
13: 对，那这首歌其实是描述一段两个人之间难以言语的那种感情，当一段感情需要用疼痛去换取的时候，你觉得还值得吗？这个就是这首歌的内容跟含义。

节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本周季军歌曲薛凯琪《自由的夜》。

0: 本周冠军歌曲梁咏琪《远距离》。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2: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3: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2: 现代化、
3: 传统、
2: 多元、
3: 大自然、
2: 独特、
3: 丰富、
2: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1: 一起来马，
2: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马。
4: iFM 越听越爱了，今天呢俊情三德现在依然是聊剧集听 OST。 这个小时呢先聊陆剧。
5: 对，这部剧叫做燃霜维咒。刚刚在第一段的时候呢有提到其实剧中的演员非常辛苦，因为他要一个人，尤其是这个严子贤，他要分饰两个角色，一个是哥哥，一个是弟弟，而且他们是孪生兄妹孪生兄弟啊、那两个人呢其实都是喜欢上同一个女人。 你说这个是不是很就是觉得很旧很旧是不是这些桥段，可是就是会出现在短剧里面、这个、
4: 很多人喜欢看这种剧情耶。
5: 对啊，所以等一下下一个小时我们聊这个剧本荒的时候、可能就可以把这些我们看到的一些现象跟大家做分享，就包括了燃霜维咒里面呢一开始这个其实当那个督军呢是弟弟，但后来弟弟受了伤之后呢，在机缘巧合之下，这个哥哥就顶替了这个弟弟成为督军，然后他就去杀了那个女主角全家。那时候他还没有爱上这个女主角，因为他还没看到她。当他看到她的时候呢，就给了她一枪，给了她一枪。然后这个女更糟糕的是，当下那个女主角呢，觉得这个杀他的人就是他喜欢的人，但其实他当下呢喜欢的是他的弟弟，但他不知道他们是孪生兄弟。因为他救他的时候这个男的是受伤的，所以他就怨恨在心，他那一枪并没有把他给杀死，因为有一个玉，而这个玉呢就是这个弟弟送给他的，就是说这个玉呢保住了他的一命。过去的表情代表又是很熟悉的桥段、是不是就是救他，
4: 那么就是打火机那个子弹
5: 对就是这个玉救了，其实他就是用这个玉来顶替那个打火机了，就救了他一命。然后他就希望把自己的这条命留下来，接着去报去复仇。因为他受伤的时候呢，那个弟弟是不知道这个女的，就不知道自己当下喜欢的这个女生是长什么样子的，因为他的眼睛受伤嘛，所以他就打算要回去复仇，就顶替了一个千金的名字。哇，听起来好像很复杂是不是，他就顶替了另外一个千金，因为这个千金不想要嫁给那位督军，所以他就顶替这个千金，然后就嫁进这个督军的家里，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复仇。但在这个复仇路上呢，他又发现有点不太对劲，为什么这个人跟他所认识的那个所谓的弟弟有点不太一样。后来机缘巧合，在各种事情发生了之后，他才知道哦，原来他们是两兄弟。所以后来才真正的是真相大白啦。当然这个弟弟的后来也知道，原来他喜欢的那个女生就是他哥哥娶的那个女生。但当下呢又有一些很乱的情节在，这个就是短剧的魅力吧齁。他当下他娶的时候齁，其实是他这个弟弟真正娶了他爱的那个女人，因为这个弟弟后来又回来顶替他的这个哥哥了，所以就是很复杂的一些情节啦。
4: 对，而且有时候你看的时候你要很专注，要不然会乱。
5: 但还好我就觉得这个男的演技还不错，因为我一看我就知道这个是哥哥，这个是弟弟，我就能够分得很清楚。
4: 他也没有刻意去模糊他们两兄弟的身份。
5: 他没有所以你的模糊是
4: 之前我看过一个版本，就是也是孪生兄弟嘛。然后那个女主角就跟这个在一起，曾经在一起，然后跟我们在升降机遇到，就认不到他，他就很生气，他觉得好像是渣男。
5: 有这些情节，你看又被你猜到了。确实，他在一个酒会的时候他在明明才跟这个弟弟分开的，后来又在走廊遇到他，他就说你不是去见你的朋友了吗？然后他就说 他们当然这个没有，他哥哥没有接话啦，但他就觉得很纳闷，不是刚才分开，为什么又遇见？
4: 对，我看那个版本是，他就是很生气呢，就觉得，哎，你为什么会这样子？OK， 会觉得很现实这样子哦。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戏嘛，虽然我们说常常会出现，对于演员来说，有一些是他一个人分饰两个角色嘛，这个情况是有一点，我觉得。要安排这样的情节的话，你也有说服力，让他觉得，哎，你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铺排？他有没有一些戏剧的张力？他带给大家又是怎么样的一个可追看性这样子？
5: 其实他们这两兄弟的那个，我其实还挺佩服那个编剧啦，他确实把这个故事说得挺圆满的。后面其实还加入了另外一个女生，所以其实是有四角关系的，哇，就很错综复杂，我就不说太多，留给大家自己去看吧。
4: 好，那就是我们来听听这首歌，也是这一部剧的插曲啊，《荒情》，演唱是哈秋，
5: 对，他的旋律就充满了遗憾跟感伤。那么哈秋呢，就把这一场纠葛，刚刚我们讲了很多，确实很情感很纠葛的这个戏。

0: 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1: 贴近生活的内容，
2: 配合国庆日以及马来西亚日，有五家电讯公司将会通过慈敏回扣奖励计划免费赠送用户 10GB 的网络数据。
3: 这项倡议是和五家电讯商展开战略合作推出的。
2: 所有符合资格的马来西亚公民，无论是使用预付又或是后付服务的用户，都可以享有 10GB 的免费网络数据。
3: 其中 5GB 免费数据在8月31号国庆日提供，另外 5GB 则会在9月16号马来西亚日提供。
2: 至于免费网络数据的领取方式以及有效期限，将会由各家电讯公司另行公布，并且受到相关条款以及条件的约束。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0: 剧情张力，
1: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1: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OST。
1: 晚上9点49分了，你好，我是小薇。
0: 还有国俊。
1: 那《燃霜为咒》这部剧呢，它本来的名字不是《燃霜为咒》的，它本来的名字呢叫做《宿命》。宿命是不是比较容易记呢？那为什么要改成《燃霜为咒》呢？其实一般上，如果一部剧它会改名，尤其是从小说改编过来会改名的话呢，就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为了要审查过关啦，再来就是可能为了要宣传用途吧。但我就不晓得为什么它要改成《燃霜为咒》，因为我觉得这个剧名更加难记。但是它有寓意的，为什么要改？是因为他觉得这个是孪生兄弟嘛，所以他就要突出这个双字，因为这两个人呢他们就绑定在一起，那两个人都好像是隐忍蛰伏了，最后就是爆发，而且一发不可收拾，就是燃尽黑夜撕开咒名啊，因为这个咒就是黑夜白昼的咒，所以可能就是为了要让宣传效果更棒，他就改了这个名字叫做燃霜为咒了。
0: 就听起来一定有它的原因哈，或者是有时候取剧名现在都挺考究的。有些人很懊恼，哎，为什么会取这样的剧名？但是原来他们也开了很多次的会议，或者是甚至有一些可能会问不同的方面的意见啊，然后才决定。
1: 就好像我们之前那个玉婷瑶也是啊，他说就是魏江山什么之类的比较容易记，那为什么要改呢？就是因为要配合整个剧的那个气势啦。
0: 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呢？近年来这个剧的量，短剧啊，或者是比较长篇的我觉得中篇的电视剧吧，越来越多。
1: 中篇就是像这一部呢，其实如果以短片现在的那个时长来说呢，它算中篇了，因为它有10多分钟。
0: 对，
1: 现在简直是一两分钟的短剧都有。
0: 短剧咯，对啊，那个人物都是 AI 制作出来的。
1: 然
0: 后就那时候我在看的时候觉得它很火，就观看的那个流量是很高的。而且它就是可能一分钟一集。然后我可能有些是30秒就过了，变成就完了哈，变成有些看它就是综合了一个完整嘛，让你看一个过瘾这样子。
1: 我最近看了一部韩国的短剧哦，真的只有一两分钟，哇！我那天晚上一下子就把它给看完了。
0: 对。
1: 然后它每一集呢，就是让你很过瘾的，就是你就觉得对了，应该要这样子对它。
0: 是，有时候我觉得在看的时候，哇，那个情节。除了吵架之外呢，可能剧情安排可能也大概猜到他的这个安排是怎么样哈，但是就是你还是想看下去的。
1: 是啊，就想验证一下我想的对不对。
0: 下一小时我们来谈一谈剧本的部分哦。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点，萨拉姆雷雪马达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晚间新闻。2026年马来西亚农业园艺及农业旅游展举办期间，至今共录得93亿 ringgit 的整体投资额，超越了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预期的80亿 ringgit。部长达德薛穆罕默萨布表示，这项成就归功于该活动取得超凡的反应，迈入第七天的活动已经录得2770万的访客人次，此外销售额则跃升到1630万 ringgit。他提到有关的投资额还会持续增长，直到活动结束为止。他说，中国在本次展销活动上录得最高纪录的合作谅解备忘录数量，其他国家则包括乌兹别克斯坦。共有15个国家参与2026年沙巴国际展，进而反映海外的企业社群对沙巴产生信心及兴趣，作为贸易投资及商业合作的目的地。沙巴第三副首席部长兼工业发展企业及交通部长达杜埃文·班内蒂指出，除了我国之外，参与该国际展活动的国家分别是澳洲、文莱、中国、丹麦、芬兰、印度、印尼、日本、韩国、菲律宾、波兰、新加坡、泰国和赞比亚。他表示，2026年沙巴国际展不仅是一个会展，也是一个互通市场、建立合作、制造商机及提高价值的平台。吉打州布云造雨行动成功为波杜水坝、摩大水坝及波瑞斯水坝带来降雨，有助于提高州内水坝及集水区的水位。吉打州气象局局长穆罕默德·卡利乌·阿卜杜阿西说，这项为期3天的行动于昨天展开，并将持续到本月5号，同时也成功在安宁淡水坝周边带来降雨。他透露，马来西亚气象局为该行动提供技术建议及专业支援，并与国家灾难管理机构及皇家空军展开合作。这项行动锁定吉打州及波里士州的主要集水区，当地水位仍处于警戒到危急水平。另外，昨天在波里士展开的布云造雨计划取得成效，从昨晚到今天，整个波里士州终于降雨，让提马达索水坝水位有所提升。波里士水利灌溉局局长阿米尔·布迪曼·阿卜杜拉指出，这场从昨天晚上10点到夜里1点间的降雨，协助提马达索水坝的水位从此前的27米增高到27.15米。他说，这个水位也是自今年1月以来最高，而该水位也处于正常的范围之内。他也透露，加央和巴东勿沙的降雨量比亚鲁高。在国外方面，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警告，印尼的泥炭地火灾严重，情况可能比人造卫星显示的热点更难追踪，因为有些火是在泥炭地底下阴燃，有些则被浓烟和森林掩蔽，因此卫星能测到的热点数量可能大幅低于实际。雅加达环球报报道，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人造卫星9月1号捕捉到加里曼丹岛上上空浓烟滚滚。印尼这个拥有全球约 36% 热带泥炭地的国家正面临极其棘手的地下火挑战。当前的极度干旱天气和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现象犹如火上添油。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员菲尔德在航天局报告中说，地表火容易控制，但一旦火燃烧入地下泥炭层，就几乎无法扑灭，除非天降大雨，但这要等到10月或11月。全球食品价格8月份上涨至2022年底以来的最高水平，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和极端天气加剧市场对主产区供应的担忧。彭博社报道，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星期五发布的报告，联合国食品商品价格指数较7月上涨1.9%，其中谷物、糖和乳制品价格涨幅最为显著。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大家好，我是钟伟田，为你带来客家新闻。吉冈元首苏丹伊布拉欣已经依准向萨拉瓦使领县颁布紧急状态。首相办公室发文稿指出，由于该县期的掩埋情况达到严重污染阶段，危害当地人民的健康与安全，因此作出这项颁布。而当局也是建议首相达杜斯安瓦伊布拉欣、萨拉瓦总理丹斯阿邦贾哈里顿奥宾以及相关单位针对当地空气质量水平所发出的劝告纳入考量后作出的这项决定。另外，萨拉瓦副总理兼就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达杜阿玛多格斯乌格斯恩巴表示，州政府申请在士林县颁布紧急状态，是危害包装受严重掩埋影响居民安全的措施。他表示，要跟紧急状态的标准作业前夕，将要当局紧急极佳灾难管理机构的指示发布，包括远期运作的发通、场所及服务等上前。受影响天气的民众消除留在家中，感受户外发通，并且遵守当局发布的所有指示。市民居民也消除不爱进房，并在紧急状态期间直接通过赶访其他发次最新的消息。同时，萨拉瓦多则天气的空气污染指数达到不健康水平。当局宣布，萨拉瓦647所中小学从礼拜日开始暂时禁闭五日。萨拉瓦州教育局发文稿指出，暂时禁闭学校的措施从旧日七号开始，一直到旧日十一号。要紧隔天是紧急学校假期期间，持续监测的空气污染指数以及气象的报告作出。取消掩埋影响的学校暂时禁闭期间，将实行居家教学。首相达杜斯安瓦伊布拉欣说，他将研究提前举行前极泰盛的建议，但是政府目前重点关注经济复苏、提升人民福祉以及打击贪污滥权。他表示，联邦政府保持稳定，并且拥有技术良善治理及管理极佳的委托。他也强调，清除极佳贪污滥权的努力并非针对任何种族，也不是危害维护任何一方的体会。首相也要求乡村及发展部和财政部好好协商，以解决贫困问题，包括要紧延迟支付变成包丧的费用问题。另外，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克曼建议财政部将推行绿色建筑认证的建筑入住及管理机构享有税务的优惠，从而推动城市永续发展。其中绿色认证不应该只有加分作用，相反的应该是享有实质盈利的务实基础。绿色实行耗能更大、用水更狠、资源管理更高效的建筑，长远来看将大幅降低运营和维修的成本。尼克曼也透露，房地部增持在2027年度财政预算案发达超过60亿ringgit贫困，而继续落实该部的路平、电量、水桥通、公共厕所干净、民安校的繁衍。他说，该贫困也将用来推荐智慧城市、地方政府废料处理、小建筑、极佳建干区以及房屋的政策，还要善存和非穆斯林贫困。政府通过建制部正配合2027年财政预算案，研究马来西亚应对人口结构变化的准备工作，以迎接逐步迈入人口老化社会所带来的挑战。以上的 RTM 客家话新闻由前志斌编辑。

0: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1: 咁啊，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2: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1: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0: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3: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2: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 B Q 大团圆结局吧！
3: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做人最紧要通通拜拜。
4: 剧情张力，
2: 角色魅力，
4: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2: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4: 一起听 GST
2: 啊，不是，是
4: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5: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说我先看到的。
4: 今天这个小时呢，我们依然会聊一个话题哈，主要是谈剧本。现在呢，在剧本创作方面，大家会觉得诶，好像越来越难写好的剧本。嗯，之前有讨论嘛，诶，好像新生代的编剧人哈，他可能是他们的生活历练或者是一个体验感吧，他们很难去写一个可能让大家觉得很有那个回肠荡气啊，很感人的剧本。
2: 嗯，可能需要累积更多的经验，再加上现在真的科技很方便了，也许很多时候他们就是直接通过网络啊，通过这个电脑的便利啊，直接把那个剧本给写出来，就不像以前没有这些便利的时候呢，你真的是要绞尽脑汁，用完你所有的这个身体的力量或者是你的历练来写一个剧本，所以就变成会不会现在年轻一代就有一些偷工减料，其实也不要说他人，说我们自己就好了。我现在有时候自己在写一些稿子的时候也是会利用这个 AI 啊，利用现在的这个科技的便利，
4: 对对对，因为那个资料或者是他们提供的一些资讯还挺全面的，而且越来越更加的丰富，你知道吗？就是你问他一个问题，他回应你的时候就有点惊讶，他好像已经把很多书籍的内容综合起来，就给你一个回答。
2: 对啊，所以就变成我们有看到资料里面显示，现在的剧本不是没有，是同质或者是同类的太多了。就因为有了这个 AI 帮我们收集所有的资料，就变成你写出来的故事好像熟口熟脸的，曾经在哪里看过一样。
4: 是，我们换汤不换药啦，或者是旧瓶新装之类的。但是我们看到的，不管是短剧还是 AI 短剧，还有现在的一些电视剧哈。他们所要表达的东西，或者是他们写的故事，都是很精简的，不会太啰嗦，不会太可能太大的一个是可能写的那个
2: 篇幅不长，
4: 对，他就是用很简单的方式把那个剧情给带出来，而且节奏非常的明快。
2: 但你也不能怪他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以前的剧我们会嫌它拖拉啦，哇，只是哭而已哦，就已经可以有5分钟，这样子的戏我们好像也看不下去啊，对不对？
4: 但是那时候可能我们也是娱乐比较少嘛，长篇剧对我来说，我觉得长篇剧有长篇剧的好，因为它可以把那个支线或者是那个故事的情节写得更加的细腻，比如说男女主角的那感情戏啊，它一些细节他就写得好像很文艺这样子，你在看的时候你反而就会为他们的感情很动容。现在很明快说你一跳过之前发生什么事情啊，他们已经分手了吗？或者是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样发生的，可能他用一些很简单的一个情节就带过了。
2: 可是时代在进步嘛，所以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些改变，我们是应该要接受的。
4: 对对对对对，
2: 只是应该怎么说，人家长的时候你又嫌人家啰嗦，现在人家太短了你又觉得人家的着笔就是琢磨的地方不够多，那要怎么样写呢？
4: 其实有幕后或者是编剧没有讨论的，为什么有时候篇幅它比较少的话你反而很难写故事，它集数比较多的话你能够去刻画这一个人这个角色，或者是这个情节。你看以前我们看的那种所谓的重头剧啊，还是很强，就是很受欢迎的，它都是30集40集，因为它有时间去
2: 铺排，
4: 对，铺排，然后它就告诉你它这个男主角他怎么一路走来，跟这个女主角怎么相遇，后来他们不能在一起的时候你们觉得 好伤感，好，就是他们好像陪伴着你一段时间，嗯，但是他们没有一个圆满的结局，你们觉得很痛心。它就好像发生在你周遭的一个故事这样子。
2: 但会不会现在其实也是一种挑战呢？我就是要让你集数少，但是要能够写出荡气回肠的故事，这个真的是很考编剧的。
4: 我反而先现在是速战速决来吵架，就是一直吵。哇，我那时候看的，它就是一集不到一分钟，嗯，然后。整30分钟都在吵，
2: 都在吵架，
4: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这个很长吗？我讲哇，很吵啊！但是你们去看，他们其实是真的在演，大家觉得很紧张，嗯，可能这个来了吵，就为了公司的事情吵啊，然后又牵扯到我们第三者啊，我们之类的这个家庭纠纷啊。现在反而就是很火咯，
2: 很紧凑啊，
4: 对，
2: 这样看起来很过瘾。
4: 而且那种坏人就是那种怎样，就是那种坏人演法就很用力，或者是我就是坏人，讲对白也是那种。怎么样我就是这样子啊，或者是就骂人的那个语气是很明显，以前讲嘛很在收在里面内在的一个演法，现在都是很表面的。
2: 所以有时候这个剧本越来越难写呢，也是因为我们对这些剧越来越有要求了。像现在我又要你快，我要你集数少，但是又要精彩，我很难写，跟以前比的话。
4: 我反而觉得这是数十年代连剧都是这样子，就是你给我很直接的，我不用就是那个故事情节可能有第三者，比如说常常讲有第三者出现啊，怎么样去破坏他们感情，然后那个原配啊，或者是那个原本那个女朋友还是男朋友，他就会报仇，或者是一个家庭里面发生一些事情，我们觉得以前都会忍受嘛，现在都是你不要，我就会把我情绪给爆发出来，对，就反而觉得哇好痛快，就是觉得爽剧嘛，
2: 就还是要有一点跟以前不太一样的地方哈。
4: 我们听听万芳的一首歌《夜光》。

0: 过这些地方。
1: 妈，你在做什么呀？
2: 挂国旗呀、国庆月快到了。
1: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2: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1: 哦，原来是这样。
2: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1: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2: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1: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2: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1: 知道啦，
3: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4: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5: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6: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Ramlan sekarang!
7: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8: Hati-hati!
5: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 TM Group.
9: Bro, 走了，去吃饭。
10: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9: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10: 哎，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9: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10: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9: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11: IFM 越听越爱，哥打巴鲁 FM 105.7，
12: 剧情张力，
13: 角色魅力。
12: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13: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12: 一起听 OST。
14: 那说到剧本的话呢，坦白说我对剧本也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尤其是我看剧的时候，首先是剧本能不能够吸引我，然后呢就是演员的那个演戏的方法，比如说就是很生活化嘛，最近之前我们讨论过的那一部电视剧，就是因为他们很生活化的演出，在一个可能住宅里面他们发生了一些事情这样子。现在的当然不管是韩剧啊、陆剧啊，还是其他的国家地区的剧集好，他们真的是讲究那个快而准。我们本地也是制作一些短剧嘛，对不对？
15: 了解。
14: 我在看的时候他们就是一种很表面上的演，就包括一些情节式。
15: 我跟你讲哦，这我前几天你这么一说，我突然间想起了，我前几天就是突然间刷到的，我没有，我不是刻意去看的，是国外讲英语的短片哎，才一两分钟的，他的那个桥段呢、就是他要找一个保姆来照顾他的儿子，他就是那种霸道总裁的，要照顾他的儿子，我就看了，我就是这样子被他吸引，然后直接就把它给看了。
14: 之前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新闻吗？就是欧美的剧也开始参考，就可能中国啊，
15: 对，
14: 还是其他地区的，他们觉得哎，这些剧本很新鲜，他们很少会拍这样的一个故事这样子。因为之前真的《萌霸道总裁》，我觉得霸道总裁这样的一个戏码已经是挺久远了，现在更加多，可能你觉得可能那个媳妇她就反击婆婆啊，还是怎么样？就是大家觉得我要看得很痛快，好像我会带入啊。我可能在现实里面我不能够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很想看一下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它会是怎么样，其实是很过瘾的。
15: 就好像我那天看的，他就是选了一个保姆，这个保姆呢就是那个白白胖胖的就是大家觉得他很不好看的就对了。但是呢我就是想要知道后来他是怎样发展，
14: 什么事情，对不对？
15: 对，而且这个小孩他后来是怎样去对付他的，因为他一开始选他他是 其实他是存着一种恶意想要去对付他的，后来他就是被他感动了。那我看到为止呢，是他好像已经变身了，但是我没办法往下看，因为我不知道要去哪里找。
14: 确实我觉得好像短剧的话，它好像是可能哪其中几集，比如说我们看完整电视剧的话，它可能半个小时或者是45分钟嘛。短剧它好像是拿两集的那个，就是我们看电视剧那个集数那个时长，来拍成一部剧。就它加起来其实也大概是20分钟或者是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的，有些也这样子，因为它一分钟。
15: 对，很快，所以但是短剧因人而异哈。我自己本身其实如果你一两分钟的话，我其实觉得很烦呢，我一直要去看一集，因为它一定会有一些片头片尾片头片尾这样子嘛，我会觉得很烦。
14: 他也说会先 flashback， 就是之前的精彩，然后再继续。
15: 对对，所以短剧也不是全部人都喜欢吧，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内容，就是那个桥段啊，大家觉得很过瘾的，很就是不一样的，就可能在正剧里面没办法看到的啊，这个就会吸引大家继续往短剧的方向去发展跟看。
14: 而且我们收集的资料呢，现在已经有不同的一些平台专为大家写剧本的，它已经是一个商机了。以前可能就是那制作公司啦，或是电视台本身还有一个编剧团队嘛。
15: 对，
14: 现在反正就是一个平台，我就是为你们提供比如说内容创作也好啦，或者是剧本的创作。但是大家还会发现来来去去都是这样的桥段，就看起来就空洞乏味。他们怎么样去丰富，因为其实我们也看惯了那些很扎实的剧本啊，对，我们就觉得现在看这些好像都是很表面，但是他就是不管是年轻的观众也好啦，其实一些比较成熟的观众他们也爱看哦。
15: 其实现在我们撇开短剧不说哈，说到今天要讲的这个剧本荒的这个事情，其实在陆剧呢，我看到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解决方法，就是借用小说改编，尤其是网络小说，很多剧我们之前介绍过那么多剧，所以几乎有一半以上就是改编自小说的，所以这个可能就是他们解决剧本荒的其中一个方法。
14: 对，而且当这个网络小说它在网上已经非常火红了，它已经是有了一定的保证，大家可能觉得它的受欢迎程度一定会有，
15: 会至少大家会先会期待啊，可能会先要预约啦、订购啊，想要看，就是那个热度跟那个气势跟宣传方面已经达到了一半。
14: 有一些就像其他的公司买版权，比如像国家的剧集啊，他们在翻拍他们的当地的那语言的故事，我觉得也是可以接受啦。虽然我们讲这样干脆看那原版就好啦，但是有时候你翻拍的时候他又再加上不同的阵容不同的演员，他演法又不一样。
15: 我们就讲一个很简单的台湾的恶作剧之吻，有很多版本嘛，有韩国的啦，有日本的啦，这个就是其中一种现象。我觉得这个也是其中一个方法，其实确实不错的，因为如果你是那个书迷，你是这个剧迷的话，你一定会想要看不同版本的那个演出是怎么样的，
14: 就也难免会做一个比较，对吧？
15: 对对对，就哪一版的那个男主角是最帅的、最适合的？
14: 是，那你们本身呢，对于剧本的要求，或者是你看目前的短剧还是电视剧的内容，有什么看法，都可以通过发信息的方式来说一说，0111701889，或者是我们的这个 username 哈，893AIFM。有吗？那个已经讲了吗？那个。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封神演义看起来好像是神仙在打架，对不对？什么是封神？你想一下，那些封神榜上所谓的神仙，他们之前都是谁啊？他们有的是战死的将军、殉国的忠臣，又或者是战败的反派人物，还有那些很普通很普通的士兵，在神仙的法术面前，他们只是蝼蚁，但是依然呢在冲锋陷阵了。所以这个就是封神演义最让人感动的地方，明知天命不可违，偏要逆天改命，明知此去无回，依然慷慨赴死，最终封了神。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2: 9月7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张志伟谈你不懂你的累，练习觉察隐形压力。9月8号星期二，儿童发展心理学博士吴心凌谈当孩子沉迷手机，家长真正该看见的是什么。9月9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师陈俊昌谈5大营养素的食物来源该如何搭配，你吃对了吗？9月10号星期四，血管外科及血管内腔外科医生陈凯栋医生谈腿痛脚麻走不远，也许不是老化，而是血管堵塞。9月11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性咨询师吴启明谈送给青少年孩子的一份成长礼物。
0: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FM 越听越爱，斯里阿曼和美里 FM 105.3。

0: 那爽剧我觉得它还是会再回来的，只是当下你一定要有一个过渡期，而这个过渡期就是一种考验了，到底我又要写些怎样的一个剧本来吸引大家的目光。
1: 我发现现在所谓的正剧，很认真的剧哈，它都会加入一些幽默的元素，就包括你说我会看的我会很出戏，就是因为明明是很认真的一个戏嘛，应该是很认真在说对白，很认真在演，他们会加入一些比较滑稽或者是一些动作啊眼神，突然间为什么不是很严重的事情吗？突然间好像有一些搞笑的元素在里面，但是一些观众的反应觉得还不错啊，这样子其实没有那么沉重哦。
0: 这是一种调剂吧，就是那个配角很重要的地方。通常在正剧里边啊，他们就会有那些他们身边的那些闺蜜也好啊，或者是兄弟都好，就会扮演一个这样的角色。不难发现，最近我也看了挺多这样的一些剧，就是他身边有三四个兄弟，其中一个就是负责搞笑的，或者是闺蜜，其中一个是负责搞笑的，或者是他常常会有那种自恋也好啊，或者是那种恋爱脑也好，就是让人家可以知道，他一出现一定是有很多搞笑的一些场面会出来了。
1: 对，所以这也是我觉得从以前到现在都有的一个元素吧。只是短剧方面呢，我反而很少看到这样的角色都是因为可能他的篇幅没有很那么长嘛，变成都是很认真，或者是吵架的话都是几个一起吵，
0: 他没办法再写那么多角色。他主要还是放在男女主角的身上那如果男女主角其实还不够啦，还是要得有一些所谓的男二，剧里面的男二还是女二那个剧本才能够写得更完整一点，但是它毕竟篇幅很小，所以它只能够集中在这几个人物身上，就变成那个我们所谓的那个戏路没有那么广了或者是那个情节它不能够再增加了。
1: 其实我反而就期待一些不一样的剧本，可能会探讨我们可能没有看过的一些戏码啊，或者一些故事线啊，这样子的话它才能够让我们脑洞大开，要不然就是熟口熟脸大概是知道是怎么样的结局啊。
0: 其实说很容易，要做起来真的很难的，而且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预测到底下来大家喜欢的是什么，只能够说碰运气。
1: 我之前我觉得还挺喜欢这样的一个安排，比如说男女主角是没有爱情线的，就是他们没有爱上彼此，他可能有点暧昧，但是没有爱上彼此，这样子就可能红颜知己啊，还是怎么样？我觉得这样的其实也挺新鲜的。另外一种就是讲职业剧的，他很少去刻画感情的部分，它是点到为止，但它主要是讲在这个职业里面，他们面对什么挑战，一个针对那个个案去处理，去怎么去解决，我反而觉得好像看得更加的投入。
0: 感情线是比较淡化的，所以更多时候是放在他们的工作上。
1: 对，以前我们看的所谓职业剧都是所谓是什么职业，比如消防员还是医生，但是很多是感情戏反而是个案是挺少的。
0: 但是如果你说完全没有感情戏的话，我觉得对我来讲了，我还是喜欢有一些感情线在里头的。我觉得
1: 应该发生一些事情
0: 吧，对，应该有一点，至少要有一点暧昧之情，不然我真的觉得那个戏还是少了那么一点点。
1: 好，我们听听张杰的歌曲吧，《烈火如歌》的一首主题歌《如歌》。

0: 剧情张力，
1: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1: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OST。 除了就是聊剧集还有说话题之外呢，我们也有一些节目
1: 的预告，
0: 对，跟大家分享哦。
1: 嗯，那9月10号呢邀请你来看这部电影，9月10号就是下一个星期四晚上9点在 TV2 会播出这部电影，叫做酿魂，就是酿酒的酿哦，酿魂哦，听起来就有点可怕。它是由江大卫啊、卢汉廷等这些演员主演的一部惊悚奇幻电影哈，这些电影我一定不看的。
0: 但是有很多人很喜欢看的哦。
1: 对，有些人很喜欢看，这个是真的，但是我是除外的哈。但是如果你喜欢的话，下个星期四晚上九点可以锁定这部影片呢。就是说有四个人，就是有子杰啊、昊天啊、神婆啊、嘉豪，他们一起到一个孤岛的村落去旅游吧。嗯。但没想到在旅游途中就发生了一些很怪异的事件，而且这些事件呢是跟村中的一个酿酒厂的女儿有关，所以为什么叫酿魂？因为是跟就是发生在这个酿酒厂嘛。那随着这股神秘力量的出现，这些去旅游的人呢，他们就被迫要直面自己的那个心魔。大家就遇到了一些事情之后，就在想，到底我能不能够逃出这个孤岛啊？大家拭目以待吧。你就直接去看啊，不要问我，我是不会看的。
0: 好，
1: 另外在 TVOK 呢，9月13号开始到10月18号有这个杂志性节目啊，我对这个杂志性节目是比较感兴趣的。这个节目叫做 World's Most Secret Hotel， 主要就是带你呢去探索一些秘境旅馆啊，一些偏远地区的旅馆，那去了解他们的经营之道，还有你是不是很想知道这些秘境的旅馆他们的室内设计是怎么样的，餐饮又是怎样安排的呢？啊，这个比较吸引我，是在每个星期天晚上8点在 TVOK 播出，9月13号开始到10月18号。
0: 好，这时候也是小薇要下班去咯。
1: 是的，预告完之后我就要下班了，下个星期同样的节目时间我们空中再会啦，拜拜。
0: 下个小时有夜雷点听众选曲，
2: Watch me bloom in the concrete jungle. Steel petals, neon blood, no fresh.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晚上十一点，萨拉姆雷舍马丹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晚间新闻。我国将在获得尼泊尔政府正式批准之后，最快在本月5号明天派遣马来西亚特别灾难搜救队前往尼泊尔，协助在近期水灾及泥石流灾区展开搜索与救援行动。外交部发表文告指出，这支由11人组成的队伍将配备高性能无人机及专业设备，协助尼泊尔当局在需要技术专业知识及专门行动能力的地区展开救援工作。不过搜救队的派遣将是行动需求及安全情况而定。外交部也透露，截至今天还是有55名我国公民失去联络，对此由外交部派遣的额外部队已经抵达加德满都，目前正协助我国大使馆在与尼泊尔当局协调共同行动，搜寻失联的我国公民，确认他们的下落，包括协调 DNA 样本的使用作为识别用途。外交部提到，在我国有关的识别准备工作还在进行中，包括同我国警方和化验局合作，向近亲收集 DNA 样本分析。外交部也表示，该部持续与家属直接保持联系，并向家属汇报有关搜寻、鉴定及相关行动的最新信息。亚洲人口与发展议员论坛今天正式启用，位于马来西亚的新秘书处办公地点，为加速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各国议会针对发展课题采取行动，建立区域协调中心。国会下议院议长 Dansri Dr. Johari Abdul 说，这项从日本东京迁至我国的设施，体现我国致力于加强议会合作，共同应对区域所面对的社会经济挑战。他指出，当局期望秘书处能够处理许多还没有解决的课题和问题，而许多相关倡议相信已经在筹备当中。马来西亚教学专业职工总会今年拨款150万 ringgit， 以承担会员在面对与教师职务相关的法律诉讼律师费。主席阿米努丁阿旺透露，这项援助涵盖民事诉讼及刑事罪提控，而部分案件的律师费用高达8万 ringgit。他提到，有关的福利是全额提供给向该职工总会登记的教师。在国外方面，菲律宾副总统沙拉涉嫌阴谋雇凶刺杀总统小马可斯、第一夫人丽莎及前众议长罗穆亚尔德斯，被控三项严重恐吓罪。马尼拉法院星期五正式向沙拉发出逮捕令。马尼拉大都会奎松市一家审判法院星期五发出逮捕令，并驳回沙拉律师团队要求暂缓签发逮捕令的申请。法院把每项控状的保释金定为12万比索。韩国银行业和金融业从业者举行了一年来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反对将公共金融机构迁出首尔的计划，对总统李在明推动经济活动走出首都圈的政策发起更强烈的抵制。韩国金融产业工会透露，约有3万名来自不同银行机构的会员星期五在首尔市中心地标性公共广场光化门广场举行示威。该工会也提到，花旗集团和渣打韩国业务部门的员工也参加了此次行动。意大利总理梅洛尼领导的联合政府执政满1413天，超越已故前总理贝卢斯科尼第二届政府保持的最长执政记录。梅洛尼在社交媒体表示，政府四年来推动增加就业、降低失业率、支持家庭和企业、加强公共安全、稳健管理公共财政，并提升意大利在国际舞台的影响力。就业就是主要成果之一。梅洛尼领导的联合政府由意大利兄弟党、联盟党和意大利力量党组成，2022年10月22号宣誓就职。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 Andi 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我是黄凤林，为你带来粤语新闻。国家元首苏丹 Ibrahim 已经预准向沙拉越西连院颁发紧急状态。首相办公室发文告指出，由于该院区的烟霾情况达到严重污染阶段，进而危害当地人民的健康与安全，因此作出这项颁布。我国和澳门致力加强双边关系，并在贸易及投资、金融、科学及技术、教育以及会展业等领域进一步深化战略合作。首相 Dadusri Anwar Ibrahim 表示，双方的承诺亦包括善用澳门与横琴连接大湾区的战略地位，让我国企业探索商机。他亦欢迎马澳企业签署的几项商业协议，希望有关共识成为推动双方加强以及扩大经济合作的动力。首相亦要求乡村及发展部和财政部好好商讨，以解决拨款问题，包括有关延迟支付给承包商的费用问题。Dadusri Anwar 亦说，他将研究提前举行全国大选的建议，但政府目前重点关注经济复苏、提升人民福祉以及打击贪污滥权。他表示，联邦政府保持稳定并拥有继续良善治理及管理国家的委托。他亦强调，清除国家贪污滥权的努力并非针对任何种族，亦不是为了维护任何一方的地位。政府通过经济部正配合2027年财政预算案，研究马来西亚应对人口结构变化的准备工作，以迎接逐步迈入老龄化社会所带来的挑战。经济部长阿玛纳苏拉穆罕默纳斯指出，这项工作将确保国家经济继续保持增长，同时加强年轻一代的能力。他说，随着我国逐渐迈入老龄化社会，年轻一代必须承担更大的责任，以维持国家经济发展。另外，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魏可敏建议财政部让推行绿色建筑认证的建筑业主以及管理机构享有税务优惠，因而推动城市永续发展。他说，绿色认证不应该只有加分作用，反而之应该是享有实质盈利的务实举措。绿色实践耗能更低、用水更节省、资源管理更高效的建筑，长远来看将会大幅降低运营以及维修成本。2026年马来西亚农业、园艺以及农业旅游展举行期间，目前一共录得93亿 ringgit 的整体投资额，超越了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预期的80亿 ringgit。部长 Dadusri Mohamad Sabu 表示，这项成就归功于该活动取得超凡反应，迈入第七日的活动已经录得2770万的访客人次。此外，销售额则跃升到1630万 ringgit。他提到，有关的投资额仲会持续增长，直到活动结束为止。我国建议进一步加强同中国的双向跨境电子商务合作，让更多优质本地产品打入庞大的中国市场。企业家及合作社发展部长沈志强指出，尽管本地消费者能够享有中国商品，但是建立更加平衡的双向贸易机制，将让本地企业能够直接接触中国消费者。而我国亦希望通过加强电子商务联系，进一步扩大这些产品的市场需求。国家防务研究中心必须继续作为塑造战略思维以及培育国防领导人才的主要平台，以应对当前以及未来所面对的各种安全挑战。国防部长 Dadusri Mohamad Khalid Nordin 表示，随着全球安全环境日益复杂，该研究中心所扮演的角色亦变得越来越重要。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是由陈子斌编辑，下一节新闻将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iFM 越听越爱这个小时呢，有业内点听众选取的，大家呢都可以通过发信息0111701-8289，或者是发送到893 iFM， 就是来选歌，选2000年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哦。另外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 iFM 的 Malaysia， 好，那就是选2000年到现在为止的歌，那你会选上哪一首歌曲呢？可以留言告诉我，同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

0: 我想去旅行。
1: 想去就去吧，
2: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1: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3: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4: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头。
3: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5: 跟我走就对了。
4: 大声说耶、yeah ！
3: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6: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7: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6: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7: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4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6: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8: 从一面国旗开始。
9: iFM 越听越爱，怡保和霹雳南部 FM 92.1。

我们听听听众的选曲，包括有百兔的歌《爱上你》，杨培安的《我相信》，蔡依林的歌《柠檬草的味道》，还有光良的《都是你》等等的歌曲。

0: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1: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2: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悯销售计划。
0: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悯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2: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0: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2: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0: 哦，
2: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0: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2: 啊，真替你开心。
3: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4: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3: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4: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3: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5: iFM 越听越爱，亚庇 FM 91.9。
0: 夜了一点，
6: 我们听听蔡依林的歌《柠檬草的味道》，还有光良的《都是你》。

0: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1: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0: 融合各种文化、
1: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0: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1: 爱 FM 越听越爱，丹南 FM 92.3。

0: 爱的修复。
1: 古兰经二十四章三十八节，真主以他们的行为的善报赏赐他们，并以他的恩惠加赐他们。真主无量地供给他所抑郁者。主啊，明察秋毫的主，求您护佑我们免遭他人的伤害，以您的仁慈使我们成为求恕饶的人。求您让我们成为顺从您的仆人，求您让我们成为接近您的人，求您赐予我们容易，使我们远离困难，求您在我们的有生之年赐我们顺服您，求您保护我们的宗教、我们的信义、我们工作的善果、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精神、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和其他穆斯林兄弟姐妹，您恩赐于我们和恩赐于他们的所有今后两世的事情。主啊，您是万能的，您是超绝万物的，请您不要将祸害加诸我们身上，请您护佑我们不受灾祸的侵害。真主啊，我们祈求您赐予我们正道、前进、廉洁和富足，求你给我们今世美好的事物，也给我们后世美好的事物，并且护佑我们免受火狱的痛苦。主啊，请您怜悯我们的脆弱无知，请您引领我们从黑暗进入光明，让我们明天比今天更好。主啊，您是普慈特慈的主。
0: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洗手间，
1: 手不好不熬脑，
0: 给长辈
1: 做拥抱，
0: 给朋友
2: 爱 FM 越听越爱，爱 FM 越听越爱，
3: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我们一起欢呼。
1: 一起感动，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或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0: 一起深感骄傲。
2: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1: 不同种族，
0: 不同文化，
1: 我们同中存异，
0: 异中求同。
1: 3400万人口，
0: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1: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0: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and Dini Mati。
1: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0: IFM 与你一同
1: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
3: Malaysia。
4: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5: 飞利兹的帕瓦 ，Make
4: up，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0: berikutnya.
1: Shila, 我也是这样觉得。
2: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耶。我臭两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足，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1: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2: 啊、OK， 改天再聊。
1: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3: Hello。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4: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5: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6: OK，Sorry 啊。
7: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8: 你是白色。
7: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9: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7: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9: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7: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博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8: 有很多事。
7: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家好，我是男的。
1: 大家好，我是女的。
0: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0: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 简单啦，叫 man's talk。
0: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0: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那我知道，是 TikTok。
0: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2: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3: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2: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4: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5: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6: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您我有责。
0: IFM 越听越爱，巫术和登嘉楼 FM 97.8。

0: 听越爱 IFM。
1: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IFM。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马。
3: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 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1: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3: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1: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4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3: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2: 从一面国旗开始。
1: FM 越听越爱，斑南 FM 92.3。

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0: 根据2008年残疾人法令，政府将特需人士 OKU 分为七大类别，分别是视觉障碍、
1: 听觉障碍、
0: 言语障碍、
1: 肢体障碍、
0: 学习障碍、
1: 精神疾病
0: 和多重障碍。
1: 特需人士不是异类，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多一些机会，才能让世界看到他们的光。
0: 让我们为特需人士创造一个更友善的环境，以理解取代偏见，以包容取代冷漠，我们一起
2: 让世界更温暖。
3: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4: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3: 关注 IFM 脸书
5: AIFM.Malaysia，
3: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4: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我们一起欢呼。
1: 一起感动，
2: 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或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0: 一起深感骄傲。
3: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1: 不同种族，
0: 不同文化，
1: 我们同中存异，
0: 异中求同。
1: 3400万人口，
0: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1: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0: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and Dini Madi。
1: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0: IFM 与你一同
1: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

0: 哎，我想去旅行。
1: 想去就去吧，
0: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1: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2: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3: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中鬼。
2: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4: 跟我走就对了。
3: 大声说耶，
2: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九点到十点，轻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5: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6: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7: 没有不会说的话，没有不会退的了。
6: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7: 在烦恼什么吗？
6: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
1: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2: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呢、就全没了。
1: 啊，不是吧？
3: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4: www.investsmartsc.my。
3: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5: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

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夜修爱分享，撇开负能量。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好爸爸。每一个爸爸都是孩子力量的源泉，在孩子心中，爸爸是高大的，是勇敢的，是万能的，带给孩子安全感、担当、责任和前进的动力。每一个家庭奔波的劳累的父亲，无论工作多么辛苦，回家多亲近孩子吧，他很需要你。做一个好爸爸，首先要爱孩子的妈妈。一位父亲能为孩子所做的最好的教育，就是爱孩子的母亲。因为生活在丈夫的爱中的女人，她的心是柔软的、舒畅的、温润的、安定的，会宽容地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会创造出一个愉悦温馨的家庭氛围。一个家庭拥有这样一个女人，最直接最大的受益人就是孩子。反之，爸爸对妈妈太冷淡，孩子往往会缺乏安全感，会自卑，也会模仿父母之间的相处，待人冷淡，性格孤僻，甚至影响孩子将来的婚姻生活，会造成孩子一生的不幸。伊斯兰的先知愿主福安之曾说，信真主和末日者不要伤害邻居，应好自培养妇女。女人由肋骨所生，肋骨是弯曲的，纠之过狂则折，毫不雕琢则曲，故你们应好好的教育妻子。曲即忍受之，折即离去之。男性是误对女性式的缺点表示不满，因为缺点之外还有优点。做一个好爸爸，要多陪伴孩子，表达对孩子的爱。每一个在外工作奔波的父亲都是家庭的顶梁柱，是将妻子儿女的压力都扛在肩上的男人。但是无论工作多么累，应酬多么苦，请不要忘记孩子渴望你的眼神。工作应酬之余，陪陪孩子吧。讲故事的活可以留给妈妈，但爸爸在修理家电的时候让孩子打打下手，孩子就会很高兴。也可以带孩子出去一起打球、骑车，流一身汗。如果说陪伴是一个丈夫对妻子最长情的告白，那么陪伴就是一个父亲对孩子最深沉的爱。父亲也许疏于财富，但是通过陪伴告诉孩子他很厉害，爸爸很爱他，爸爸因为他而感到骄傲。这些语言和行动能够教给孩子自信、坚强、冒险和力量。有一位圣门弟子对穆圣愿主赐他平安说，他从来没有亲吻过他的儿女。穆圣愿主赐他平安回答他说，真主把爱从你的心中取走了，我还能有什么办法帮助你呢？法蒂玛是先知最小的女儿，她生于先知为圣一年，先知十分宠爱法蒂玛。据记载，先知曾说，法蒂玛确实我的心头肉，伤她如同伤我。先知很疼爱法蒂玛和他的孩子，常为他们祈祷。先知爱拥抱他的孩子和他朋友的孩子，甚至在一次大众礼拜时，他为了不惊动两个外孙子在他身上的玩耍而长时间叩头不起，并且还说，真主啊，怜悯他们就像你怜悯我们一样。一个好的父亲有义务为自己的女儿费用。崇高的真主说，做母亲的应当替欲满哺乳期的人哺乳自己的婴儿2周岁，做父亲的应当照例供给他们的衣食。黄牛章233节，真主命令父亲给哺乳孩子者报酬，证明父亲应该负责孩子的生计。孩子包括男孩和女孩，希望我们的孩子们能够享受到更多的父爱，成为一个坚强、乐观、自信、有信仰的优秀的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 Sara 崔。
1: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2: 我是 YY 艳影，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0: 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1: 咁啊，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2: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1: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0: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3: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2: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 B Q 大团圆结局吧！
3: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众人最紧要通通拜拜。
0: 剧情张力，
2: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2: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GST
2: 啊，不是，是
0: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4: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是我先看到的。
5: 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爸爸总是好严肃，好难跟他说心事？小时候每个周末，爸爸都会骑着车带我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公园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我们几乎不讲话了。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我永远忘不了某一天，当我要从医院病房离开前，爸爸突然叫住我，沉默了几秒，对我说，你要加油哦。我点点头，转身后眼泪再也停不了。后来我写了一首歌给爸爸，录下了 demo， 这样放给他。

0: 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铺 FM 90.7，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
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2: 从来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3: 收你们来了。
4: 恶意攻击别人，收。
5: 唇如枪来舌如剑，恶言相向惹人厌。
4: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5: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4: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5: 铁上 Subnania.my 辨真假，确认后代传天下。
4: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5: 哎，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4: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5: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数再说，三数再说，别冲动。
4: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妈，你在做什么呀？
1: 挂国旗啊，国庆月快到了。
0: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1: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0: 哦，原来是这样。
1: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0: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上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1: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0: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1: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0: 知道啦，
1: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0: 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1: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0: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1: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2: 啊。
3: 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4: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5: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6: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1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7: IFM 越听越爱，宜兰丹北部 FM 99.3。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聊天下大小事。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2: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3: 2FM 越听越爱，横坑西部 FM 106.7。

0: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1: 我们互相尊重，
2: 包容彼此。
0: 昌明马来西亚
1: Malaysia Madani
0: 六大原则
1: Kemampanan 永续 Kesejahteraan 繁荣 Daya Cipta 创新 Hormat 尊重 Keyakinan 信任 Ihsan 关怀，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0: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1: 共同努力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夜雨一声齐唱，月下的花都沦满成败。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0: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达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1: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2: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1: 现代化、
2: 传统、
1: 多元、
2: 大自然、
1: 独特、
2: 丰富、
1: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一起来马，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2: 欢迎你来马。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0: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0: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1: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0: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四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1: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2: 从一面国旗开始。
3: IFM 越听越爱，
4: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5点到6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关于天堂的邻居吧。在城市中，邻居各有性格，有人热心助人，每天送来菜肴，有人令人头痛，停车占位，或者是夜晚喧嚣不休，我们习以为常，我们知道这就是生活的考验。但是你是否曾坐在自家的门口，凝视那分隔你与邻居的篱笆，心中浮现一个念头，在天堂里我的邻居会是谁呢？天堂里的邻居，他们无心妒忌，只存喜乐，在天堂里不再有高墙阻隔，嫉妒、猜忌和争斗都被安拉抹去。古兰经第十五章四十七节中说，我将消除他们胸中一切怨恨和嫉妒。试想与一位心灵如晨露般纯净的人为邻，当你获得福分时，他也为你欢喜，如同自己得到一般，你们并肩而坐于华美的宝座上，轻松交谈，没有世俗的烦恼和顾虑。我们会问，谁会是我们的邻居呢？是先知、愿主福安之，还是凡人？有人或许会幻想，当拉开天堂的窗户，能直接看到我们的先知、愿主福安之，或者是先知易卜拉欣的笑容吗？这并非不可能，因为天堂的高低尊贵取决于信仰，而非血统或者财富。然而天堂的邻居也可能是我们以为平凡的人，或许是那位常念祈祷、默默奉献的清洁工阿姨，也许是夜里悄悄起身祈求安拉宽恕的青年，或是你城市的邻居曾被你冒犯过，却始终以微笑着回应。这些看似平凡的人，在安拉面前的善行却非同凡响。天堂的居民繁忙，但不是为了劳累，而是为了享受和探访彼此。想象尘世间最热闹的节日加倍无限，大家互相拜访，不谈世俗琐事，不论债务或政治，谈话中满是温暖的回忆。记得我们曾经在尘世中多么的辛苦吗？流泪祈祷的日子，安拉如今已抹去一切疲惫。每一次探访都是心灵的相聚，每一次相见都是灵魂的安慰。我们和我们所爱之人再也不会分开，我们永远地守在一起，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呀！如果我们想在天堂里拥有美好的邻居，需要从今天开始做一个好邻居。我们想要和圣人为邻，我们就要多赞主赞圣，遵循圣行；想要与虔诚的信士为邻，那么我们就要爱他们，学习他们的行为，走他们的道路。正如我们的圣人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在布哈里圣训所说，人将与自己所爱的同在。愿我们不仅在尘世中和自己所爱的人一起享受人生，和睦相处，更能在天堂的花园中与挚爱信仰的人为邻，永恒的幸福从邻里的善意与爱开始。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Meny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这是否是你熟悉的歌曲呢？辛晓琪的代表作之一《遗忘》啊。星期六的早晨应该没有忘记收听节目吧。你好，我是舒琳，今天我来代班啦，是久违出现在星期六的早晨。那如果是长期有收听节目，而且从我出道一直到现在都有在跟进或者是都有在收听的话呢，我其实是在周末班出道的，因为我刚刚加入电台的时候呢是主持星期六星期天的早班节目，所以又回到了熟悉的一个时段哈。当然对于早晨来说呢，大家也已经很习惯听到这把声音了吧哈。甚至我有一段时间呢被调到晚上啊，我有当过晚班，有些听众还会说哈，你的声音出现在晚上，我以为还是白天呢，要准备去工作了呢。那用这把声音唤醒你，我觉得也是非常幸福的，因为呢我们要以满满的正能量去迎接全新的一天嘛。诶，说到正能量，我不晓得有没有关注我的社交媒体，昨天呢我在社交媒体写了一段话，那主要是因为呢最近陪伴孩子们参加比赛嘛，除了有全国华小华语演讲比赛，紧接着下去呢就是全国独中三语演讲比赛，当然学生有很好的成绩，那有一些呢他们本来就是身经百战实力不俗的，所以拿到好成绩是意料中之事。但是呢让我最感动的反而是那一些曾经不起眼的逆袭，像是独中的比赛啊，就是全国呢大概有五十多所的中学独中都派出了代表，所以是有五十多个人参加的，有好几位学生呢去年的成绩啊还在30名之外啊，包括有一些是靠尾端垫底的，没有想到今年经过训练之后呢成绩是明显进步，而且最后还跻身十强嘞，全国十强嘞。想象一下，就像你班上的同学啊每次考试都是考最后几名的，那突然间过了一段时间他就考上前10名了，哇，那种的大跃进带来的那种激励啊跟感动是非笔墨所能形容的。而反我看似是我教学生，反而这段过程当中是学生感动了我，他们让我更加的坚信人是有无限的可能的，所以不要以现在的不足去否定未来的可能，这是他们教会我的。这句话我也提醒自己，不要以现在的不足去否定未来的可能，其实不只是用在小孩的身上，包括我们成年人，有时候我们要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会发现会放大目前的局限，譬如说可能资金不够或者是没有这项技能，觉得年纪太大没有办法做到，可是呢没有办法做到是现在这一刻的情况，这一刻的状态而已，不代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几个月，甚至如果你有心用上年的岁月去琢磨或者是去经营的话呢，未来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我们经常说四个字嘛，未来可期。所以记住这一句话，不要以现在的不足去否定未来的可能性。如果你正在收听节目，可以透过 WhatsApp 号码和互动交流011-1701-8289，星光帮所演绎的《因为我相信》。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封神演义看起来好像是神仙在打架，对不对？什么是封神？你想一下，那些封神榜上所谓的神仙，他们之前都是谁啊？他们有的是战死的将军、殉国的忠臣，又或者是战败的反派人物，还有那些很普通很普通的士兵，在神仙的法术面前，他们只是蝼蚁，但是依然呢在冲锋陷阵了。所以这个就是封神演义最让人感动的地方，明知天命不可违，偏要逆天改命，明知此去无回，依然慷慨赴死，最终封了神。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2: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1: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2: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3: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0: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3: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0: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3: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来了早上6:29啦，你好，我是舒琳，看到一些朋友上线啦，有谁呢？诶，光荣，还有安娜阿富、新诺，还有雪燕、Alex、Tony、美才，另外的国风说，诶，稍后会有小太阳吗？那你应该是忠实听众了啊！确实，以前在周末班的时候呢，我也有主持过小太阳，我曾经是舒琳姐姐呢。不过这个姐姐啊，转眼变阿姨了。昨天啊，其实我们在办公室啊进行庆生啊，庆祝我的生日啊。虽然我是上个月生日的，但是因为上个月排不到时间，所以呢，昨天公司全体上下呢就都为我庆祝生日。然后总经理就问：“哎，舒琳，你在 IFM 多久了？”我说：“都有12年了吧，是应该接近12、13年有吗？对，就十几年了。”真的青春一晃就过去了，其实你会不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呢？尤其是当你在刷手机的时候，明明只要刷个5分钟而已啊，但是呢一晃就是15分钟、25分钟、55分钟都要过去了。那沉迷于手机，我们会很担心小朋友啊被那个荧幕给吸住了，又或者是他们会荒废学业啊，或者是他们就会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啦。但是其实不只是小孩哦，连成年人包括长辈也非常喜欢追 AI 剧，轮到孩子喊怕，希望爸妈少点刷手机。那科技时代 AI 普及化，现在有越来越多的长辈啊追剧追到停不下来。那专家就提醒，长期接触低品质的 AI 内容可能会增加脑腐的风险哦。那他们就发现新账号获得前100支短视频当中呢，大约有20支呢是属于低质量 AI 生成的影片，反映 AI 内容正迅速的增加。而长期观看快节奏重复性高的 AI 内容呢，可能让人习惯碎片化的资讯，影响专注力和思考的方式，加剧脑腐的风险。那 AI 热潮带动的不只是短剧，还有各种的生成产品，包括动物影片啦、搞笑影片等等，陆续在各大社交平台出现。而这些短剧他们的节奏快，剧情反转，还有不少呢这些娱乐的性质等等的，其实不只是年轻人爱刷，就连长辈从吃饭啊、煮饭啊、上厕所到睡觉前都会看手机啊让孩子们也觉得哎呀，我的父母是不是成瘾了。那甚至有一位网友就分享啊，他的妈妈几乎全天候都在刷剧，忍不住慨叹啊，快找不到妈妈了。他更说，过去都是父母提醒孩子少玩手机，如今呢，是对调角色，真的是没有办法去控制，或者是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诶，确实是的，我反而觉得如果是长辈跟小孩来说，我觉得小孩还比较容易管制，可能你给他立下一些的条规啊、限制啊，甚至可能拿走他的手机，虽然这不是最好的方式啦，因为孩子可能会觉得说自己的权利呀、或者是自己的空间被侵犯什么的，但是呢还是有种种的方式去所谓的对付小孩。但是对这长辈怎么办呢？你能够拿走他的手机吗？你能够跟他设立界限还是条规吗？你家里的长辈会不会经常刷手机？我不晓得在听节目的朋友，你们还有没有所谓的上一辈，你们的父母啊，可能是年纪50岁、60岁、70岁的父母，他们是否有刷手机？那刷手机的那个所谓的习惯或者成瘾的程度到多少呢？0到10，给你打个分吧。我今天不是说自己啊、如果你已经是家中的长辈最年长的那一代的话呢，也可以来好好的想一下，或者是回看一下自己的习惯，0到10，你觉得对手机的依赖或者成瘾程度到哪里了呢？零是一整天不用手机也没关系，甚至是可能几天不刷手机也无所谓。10呢就是
严重成瘾啊，当然没有人会喜欢这几个字啦，成瘾啊，严重啊什么的，但是就是非常非常的依赖，经常都会看手机刷手机，无论是通讯软体或者是看视频刷社交媒体。对于太喜欢或者太沉迷于手机的长辈，你又有什么办法吗？我们来交流一下吧。

0: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盛宴。
1: 马来西亚最大的农业展 MAHA 回来了，快来 MAHA 2026体验农业、园艺与农业旅游的精彩世界，还有农业探险、 Magic Garden 激光与无人机表演以及精彩艺人演出等着你。 MAHA 2026 8月28日至9月6日，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在 MAHA App 适当举行，详情请浏览 mahaofficial.com.my。
2: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
3: 啊？三条线？
2: 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
4: 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
2: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看到一些听众的留言呢、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是阿富，阿富他说工作上没有手机不行，所以呢他在工作上依赖程度是10分，放工后就5分。那万福说5分，因为是有空才刷手机，美英也给自己5分呢、啊。那另外美才他说会刷手机大概是8分。我要给美才鼓掌，为什么？不是因为他太过依赖手机，而是呢他勇敢承认。因为往往呢改变就是从觉察开始的。你会发现有一些人呢可能想要提点他还是什么，一提到他的 死穴或者是他的一些比较不良的习惯，他会否认说诶没有，哪里有，或者是可能他说过的一些话也好，或者是他平时的一些举动也好呢，有一些人呢是非常抗拒的啊，认为自己并没有这么做，但实际上在别人的眼里是看得一清二楚的。我觉得没关系的哈，我改变就是先从觉察开始，承认自己有那样的行为，同时呢去想一想我需要调整吗，也没有说一定要改。如果你说这你非常依赖，但是你都吸取的是都是所谓的有用的资讯，譬如说我经常会看 podcast， 我觉得我看 podcasting podcast 也算是到了一个非常依赖的程度啊，几乎是我每一天都会做的事情。因为现在吸取资讯的方式不太一样了嘛，可能过去有些人是非常喜欢看报纸啊，现在转到线上的方式去看报纸看新闻，它也未必是一件坏事。所以先了解自己目前的行为，自己的状态是如何，看见了才能够去做出调整，如果有需要的话。另外再看到刚刚发信进来的瑞英，他说啊，家里有3位成员不刷手机啊，也没有用手机啊，都是50岁以上的，看到他们不刷手机精神还是很有活力的。诶，我发现到确实啊，如果没有对着手机太久，反而自己的那个精力啊或者是专注啊好像会下降一些。那对于爱刷手机的长者，我们可以怎么办呢？无论是自己或者是上一辈，如果你还有在上一辈的话，会不会跟应对孩子的方式是相似的呢？虽然刚才提到我们可能会给一些限制啊，或者是不让孩子刷手机啊，但其实也有很多专家提醒，我们要做的并不是剥夺孩子使用手机的权利，而是让他体会，让他了解，这世界上除了手机，还有更有趣的事情等待他去发掘。我们经常会说要让孩子去做一些更好玩或者是更享受的事情，那他就不会觉得手机才是唯一一个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早上七点，我国最快在今天派遣特别灾难搜救队前往尼泊尔。国家元首预准沙拉越西连全境颁布紧急状态。菲律宾地方法院下令逮捕副总统沙拉。萨拉姆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

0: 我国将在获得尼泊尔政府的批准之后，最快在今天派遣马来西亚特别灾难搜救队前往尼泊尔，协助在灾区展开救援行动。外交部指出，这支由11人组成的队伍将配备高性能无人机和专业设备，协助尼泊尔当局在需要专业技术支持及行动能力的地区展开救援。不过，搜救队的派遣将视行动需求和安全情况而定。 外交部也透露，截至昨天，还是有55名我国公民失去联系。对此，由外交部派遣的额外支援队已经抵达加德满都，目前正在协助我国大使馆和尼泊尔当局协调行动，搜寻失联的我国公民，以确认他们的下落， 包括协调 DNA 样本的使用作为识别用途。外交部提到，在我国有关的识别准备工作还在进行当中，包括和我国警方以及化验局合作，向近亲收集 DNA 样本分析。外交部也表示，该部持续和家属保持联系，并且向家属汇报最新的消息。国家元首苏丹 Ibrahim 已经预准向沙越西联全境颁布紧急状态。 首相办公室指出，由于西联区的烟霾情况达到严重污染阶段，进而危害当地人民的健康和安全，因此作出这项颁布。当局在考量了首相 Datuk Anwar Ibrahim、 沙拉越总理 Datuk Abangjari Don Obin 以及相关单位针对当地空气质量水平所发出的劝告之后，才做出这项决定。 截至今天早上6点35分， 沙拉越西联景区总部的空气污染指数维持在危险水平， 报404点， 但是比昨晚的477点有所改善。 与此同时，古晋、三马拉罕以及斯里阿曼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非常不健康水平。 沙拉越多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达到不健康水平。当局宣布，沙拉越647所中小学从星期一9月7号开始暂时关闭5天，涉及将近199,000名学生。沙拉越州教育局指出，暂时关闭学校的措施从9月7号开始，一直到9月11号。 有关决定是根据学校假期期间持续监测的空气污染指数以及气象的报告作出。学校关闭期间将实行居家教学。沙拉越州教育局表示，任何变化或者是最新进展将随时公布，同时提醒校方遵守所制定的标准作业程序，并且以师生的健康作为优先考量。 鉴于当前的烟霾情况，环境局已经将空气质量监测以及应对工作提升到最高戒备级别，以加强对空气污染情况的掌握和应对。环境局发展组副总监 Azuri Aziza Saidon 表示，环境局已经进一步强化监测工作以及实地的执法行动，并且依据国家烟霾行动计划以及国家灾害管理机构第一号指令，全面加强相关的防范措施。 与此同时，沙拉越环境局也加强防止露天焚烧行动，通过在高风险地区展开巡逻，以及加强监测灌木林火灾和泥炭地火灾，以便及时发现并且处理潜在火患，以降低烟霾进一步恶化的风险。 教育部长达斯·弗里纳西列呼吁沙拉越州家长及学校社区密切关注沙拉越州教育局的官方渠道，以获取州内的烟霾情况的最新资讯和相关宣布。他指出，在当前烟霾情况下，儿童的健康和安全必须摆在第一位，而沙拉越州教育局也将持续根据情况进行监测。 他说，民众应该在烟霾期间照顾身体健康，并且减少户外活动，学校社区也必须优先确保学生的安全。换一个焦点，移民局仍然在针对近期发生在吉隆坡 Jalan Sultan Ismail 的一起致命车祸对部门车辆操作的安全及标准作业程序进行内部调查。 移民局总监 Datuk Zakaria Shahban 表示，目前还没有收到内部的调查报告，该局将把进一步行动交由警方处理。他说，移民局目前的重点是检视部门车辆操作是否符合安全及标准作业程序，如果发现违规行为，移民局将采取行动进行改善，以确保类似事件不会再发生。
1: 信奉上苍
2: 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1: 忠于君国
2: kesetiaan kepada raja dan negara
1: 维护宪法
2: keluhuran perlembagaan
1: 尊崇法治
2: kedaulatan undang-undang
1: 培养德行
2: kesopanan dan kesusilaan。
1: 国家原则的五大理想是促进国民团结，维护民主的生活方式，建立共享繁荣的公平社会，保护丰富和多元的传统文化，以及建立朝向科技发展的进步社会。
2: 全民贯彻国家原则，
1: 共创昌明马来西亚。
0: 股市和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四号下跌，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 271.86 点，收于 53,414.25 点，标普500指数下跌 29.11 点，收于 7,718.60 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77.07 点，收于 26,506.99 点。英国伦敦股市闭市时金融时报指数收于 10,831.09 点，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 0.43 点。国际油价4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8美分，收于每桶 91.48 美元，涨幅是 0.2%。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6美分，收于每桶 96.28 美元，涨幅是 0.8%。 国际消息，菲律宾一个地方法院表示，副总统沙拉涉嫌威胁雇用他人谋杀总统小马可斯、前众议长罗穆亚尔德斯等人，对沙拉发出逮捕令。菲律宾司法部和沙拉的律师证实，大马尼拉地区奎松市地区法院在星期五对沙拉下达逮捕令。根据菲律宾的法律，相关罪名允许申请保释。沙拉的律师表示，沙拉无意规避法律，将继续行使所有法律的救济权利。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表示，一名在菲律宾移民局拘留所被羁押等待遣返的中国公民在当地星期二离世，使馆对此向菲律宾提出交涉。使馆表示，早前已经提醒菲律宾拘留所，有关中国公民患有严重的基础疾病，健康状况存在比较大的风险，明显要求菲律宾有关关注有关公民的身体状况，并且采取必要的救济措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指出，位于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到俄罗斯军方的无人机袭击。根据报道，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针对有关袭击，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强调，俄罗斯军方袭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总部是重大升级，需要进行坚决的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杲山发动打击。他说，美国掌握杲山地区所有人员动向，如果情况不妙就会打击他们。杲山位于伊朗中部，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早前多次威胁对有关的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杲山设施是空的，美国的袭击行动注定失败。此外，特朗普在平台上威胁，除非美国联邦储备局降息，否则他将停止和美国存在贸易逆差的国家进行贸易。法新社报道，特朗普星期五引述强劲的八月份就业报告作为他采取该举动的理由。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最快在今天派遣特别灾难搜救队前往尼泊尔。国家元首预准沙拉越西联全境颁布紧急状态。菲律宾地方法院下令逮捕副总统沙拉。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扎德兰尼尼马蒂。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3: 今天是9月5号，2014年的这一天 ，Dr. Azizan Abu Samah 成为首位获委任为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亚洲区副主席的马来西亚人。Dr. Azizan 曾经于1999年率领我国首支科学研究远征队前往南极斯科特基地，他担任该职务2年，任期至2016年。

外婆的澎湖湾，听到这首歌曲的旋律或歌词呢，就感觉到心旷神怡啊。但是在我国的情况却不是如此的，尤其是我们现在面对烟霾的情况。早安你好，我是舒琳，要来跟你跟进一下现在的烟霾情况是怎么样的。那我们的国家或者是各地区又有什么新的进展跟政策呢？首先看到沙拉越西连空气污染指数昨天啊冲破500点，国家元首预准西连进入紧急状态。这项决定呢是在听取首相的瑞西安诺以及沙拉越总理阿邦久哈瑞以及相关机构针对当地空气质量所做出的意见提供的意见之后所做出的。那声明指出，有关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已经达到了危害公众健康与安全的水平，政府将会采取更有效的必要措施，以保障受影响居民的健康与福祉，并且持续监测情况的发展，确保所有必要的行动包括缓解措施以及向公众提供相关资讯和建议都能够迅速的落实。而另外一方面，基于烟霾情况严重，沙拉越部分地区的学校在这个月7号到11号关闭。受影响的地区呢，就包括古晋、巴达旺、还有石龙门、伦勒、萨马拉罕、石文然、西连、斯里阿曼、卢伯安都、木中、沙拉卓，还有加拿义、如楼和马拉端。那上述共有563所小学和84所中学受影响，其他地区的学校照常复课。那沙拉越教育局原本呢是迟一些才公布学校运作的安排，但是因为气象局提升最新的状况，所以接下来几天的烟霾情况预料不会显著改善，因此就做出了这项宣布。所以刚才提到的地区呢是从9月7号到11号关闭的。而截至今天早上7点的烟霾情况又如何呢？为你报告录得超过100点的地区，超过100点101到200点不健康水平的地区呢有25个。那我们看到的就是有沙拉越明都鲁189点，萨马拉就188点，木交183点，斯里杰179点，梅里174点，施乌174点，还有加伯122点，林梦155点。接着我们看到纳缅直辖区160点，沙巴我们看到的是 Kimanis 134点，另外呢柔佛州也遭殃了，柔佛 Lakin 156点，巴珠巴峡155点， Klang 154点， Pasir Gudang 154点， Sagamat 152点， Kota Tinggi 152点，东甲152点， Bengerang 108点，另外马六甲 Bukit Rambai 151点，彭亨 Rombin 128点。这是不健康水平的地区。那另外更高一层的就是201到300点不健康水平，有三个地区，分别是沙拉越古晋277点，萨马拉汉271点，斯里阿曼261点。那目前为止超过300点的有西连，录得390点。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9月7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张志伟谈你不懂你的累，练习觉察隐形压力。9月8号星期二，儿童发展心理学博士吴心凌谈当孩子沉迷手机，家长真正该看见的是什么。9月9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师陈俊昌谈五大营养素的食物来源该如何搭配，你吃对了吗？9月10号星期四，血管外科及血管内腔外科医生陈凯栋医生谈腿痛脚麻走不远，也许不是老化，而是血管堵塞。9月11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性咨询师吴启明谈送给青少年孩子的一份成长礼物。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马来西亚最大的农业展 MAHA 回来了，快来 MAHA 2026体验农业园艺与农业旅游的精彩世界，还有农业探险 Magic Garden 激光与无人机表演以及精彩艺人演出等着你。 MAHA 2026 8月28日至9月6日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在 MAHA App 色档举行，详情请浏览 mahaofficial.com.my。
4: 贴近生活的内容，
5: 配合国庆日以及马来西亚日，有5家电讯公司将会通过慈敏回扣奖励计划免费赠送用户10GB 的网络数据。
6: 这项倡议是和5家电讯商展开战略合作推出的。
5: 所有符合资格的马来西亚公民，无论是使用预付又或是后付服务的用户，都可以享有10GB 的免费网络数据。
6: 其中5GB 免费数据在8月31号国庆日提供，另外5GB 则会在9月16号马来西亚日提供。
5: 至于免费网络数据的领取方式以及有效期限，将会由各家电讯公司另行公布，并且受到相关条款以及条件的约束。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0: 大家好，我是谢霆锋，
1: 我是苏怡。
0: 周一到周五早上六点，记得准时收听 IFM 全新早上节目
1: 《早安爱上线》。
2: 来到7:37，你好，我是舒林。这个时候呢，要和你关注体坛消息了。目前正在进行的是中国超级750赛。那昨天呢，多支队伍捎来了好消息。首先呢，跟你报告混双的战绩。许邦荣、赖佩君这支队伍呢，他们在两局之后呢，战胜了中华台北的选手啊，比分是21-22、21-5。那因为他们也算是临时的搭档啊，所以呢能够打出这个成绩确实是值得鼓舞的，他们顺利挺进半决赛。而且不只是他们呢，另外一支的混双夫妻档，也就是吴宣伐、赖杰敏，两局拿下东道主组合高嘉炫和吴梦莹，比分是21-15、21-11，挺进半决赛，将会对垒另外一支的东道主组合，也就是冯彦哲、黄东平。男双方面呢，我们看到有临时的搭档啊，苏伟毅第一次搭档师弟戴伟钦，他们之前的表现是相当令人鼓舞的，但是在八强呢，在三局之后以16-21、21-17、16-21不敌任翔宇还有何继廷，没有办法挺进半决赛。但是由于这是他们第一次搭档啊，所以还是值得鼓励的。而另外一支的临时搭档呢，也就是郑凯文、叶瑞庆，激战三局之后拿下日本组合，也就是野村拓海、双向雄一，拿下首次对战晋级半决赛。那半决赛呢，他们将会对垒中国的任翔宇、何继廷。另外呢，可以说是黑马姿态爆冷啊，出现的是这支组合，不晓得你们还记得吗？陈卫强，但是呢，他已经不再搭档吴卫生了哈，他目前是搭档 Mohammad Azreen。 他们在激战三局之后竟然把六号种子给拿下了，就是印尼的男双 Sabar Gudama 和 Moreza Isfahani。 那他们的比分是21-17、16-21、21-19，甚至啊，我看到这个网络羽毛球的平台甚至以这句话来形容他们啊，老兵不死。因为啊，陈卫强的年纪应该都36-37岁了，所以他能够打进750赛，算是高级别比赛的半决赛，哇，真的是让人大跌眼镜。同时呢，因为他是披着马来西亚的战袍的，我们也非常非常的开心。那半决赛的对手呢，不是省油的灯哦，他们是印度双塔 Ranki Reddy 和 Shetty。 你认为吴卫啊，这不是吴卫生，是陈卫强每次这两个名字啊，都会联想在一起哈。这次是陈卫强和 Mohammad Azreen， 他们还能够创造奇迹吗？

0: 羽坛转向足坛，阿根廷球星梅西星期一宣布从国家队退役之后，阿根廷足总向他致敬。如何致敬呢？在这个周末，阿根廷国内所有的足球赛上半场第十分钟将暂停，进行一分钟的鼓掌，以纪念梅西在阿根廷队的职业生涯。哇，那是多么高的敬意啊！此外呢，配备屏幕的体育场必须在比赛开始之前播放阿根廷足总的官方视频。梅西已经39岁了，他代表阿根廷出战期间身披10号球衣的次数最多，他带领阿根廷在今年的世界杯夺得亚军，在8场比赛中攻入8球，国际赛进球数达到了125球。这是梅西第二次退役，诶，怎么说呢？他最初呢，在2016年美洲杯决赛输给智利之后，表示将退出国家队，但是之后他选择复出，并带领阿根廷在2022年夺得世界杯，也在2021和2024年两次捧起美洲杯的冠军。他也八次获得金球奖，被誉为世界最佳球员。目前他还没有表明是否是他在美职大联赛的最后一个赛季，不过确定他是退出国家队了。那除了梅西，还有另外球员也相继宣布退出国家队，他就是西班牙的略伦特，他也宣布结束自己国家队的生涯，他总共代表西班牙出场27次。现年31岁的马德里体育会后卫，他在2020年完成西班牙成年国家队首秀，他也是西班牙世界杯夺冠阵容的一员。西班牙在7月的决赛中以1-0打败阿根廷，赢得世界杯冠军，只不过呢，略伦特在决赛中一直坐在替补席位上没有登场。他在 Instagram 上写道，意识到自己依然年轻，也许如果自己继续保持良好的状态，还是可以披上球衣效力很多年。他知道很多人不会理解这一点，但是他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做出了这一项决定，但是他并没有交代到底是基于什么原因，不过我们还是祝福他了。因为职业生涯终有落幕的一天，球员不只是为自己上场而已啊。那虽然世界杯没有我国球员的身影，但是呢，我们看到世界杯的魅力就是它能够凝聚全世界。
1: Shakira, we are ready.
2: We are ready.
3: We are ready.
4: We are ready.
2: We're ready.
0: 我们再来感受一下当时的气氛吧。
2: We're ready.
5: We are ready.
6: We are ready.

早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国防部长 Dr. Sri Mohammad Khalid Nordin 指出，国家任力学院必须持续加强，巩固它作为可信机构的地位，以培育可以应对国家日益复杂安全和国防局势的领导人才。他说，国家任力学院是提升国防、安全及民事领域高级领导人对国家安全和国防事务理解的重要平台。部长说，国家任力学院隶属于国家防务研究中心，主要发挥培养战略领导人才的作用。乔治市信州桥今天凌晨一点左右发生火灾，当局目前还无法确定这起火灾造成多少建筑物或者是住家受到影响。信州桥来自福建拥有共同姓氏的华人移民所建立，该桥以木栈道、传统高脚屋和丰富的华人文化遗产闻名，至今仍然保留活跃的社区生活，也是乔治市具有代表性的滨水地标和热门旅游景点。国际消息，印尼东爪哇省热门旅游景点伊真火山附近发生林火，当局为了确保游客安全，决定暂时关闭火山旅游活动，直到另行通知。外南孟县灾害管理局局长帕塔纳说，火势已经蔓延到通往火山口路线上的重要地点，消防人员目前在火灾附近展开灭火行动。伊真火山是印尼主要旅游景点之一，以罕见的蓝色火焰和绿松石色火山口湖闻名。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军方近期控制黎巴嫩南部阿里塔哈尔山脊的行动，是巩固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存在的重要一步。卡茨星期五表示，他和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在推行一项明确的政策，也就是在真主党被彻底解除武装，不再对以色列北部地区居民构成威胁之前，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安全区撤军。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表示，过去三天，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该国西南部之比路支省各地开展多次的反恐行动，总共打死了48名恐怖分子。西非国家加纳中南部阿散地省一处非法金矿星期四晚上坍塌，灾害管理部门表示造成至少7人死亡。当局说，事发当时有12名矿工在矿坑中采金，其中4人逃脱，8人被困在地下，目前已经找到7具遇难者遗体。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